0: 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4: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5: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6: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7: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8: 很快就修好了
7: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3年来， 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8: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9: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0: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11: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2: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3: 包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4: 南老泉。
15: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6: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7: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8: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走吧，
17: 谢谢。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9: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2: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20: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3: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2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3: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
1: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4: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1: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3: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2: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4: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2: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5: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2: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6: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22: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7: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28: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29: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 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28: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4: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28: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5: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6: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7: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6: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8: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6: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2: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0: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2: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0: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9: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神美。
10: 夏至时节， 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11: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2: 这帮小老啊，下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小暑又解馋。
13: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新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5: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16: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7: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新闻类节目。那么在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啊，尤其是新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以前的收听方式啊，不管您在哪里，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这种方式是一直都可以收听的。那如果呢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操作也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收音机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在数字电台里面啊，所有这个电台的排列顺序是按照首字母排列的，所以说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假如说啊，这种情况虽然不太可能发生，但万一是您打开了之后哎没有看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话呢，也不用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此时这个收音机前的您啊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的高峰期是吧，咱开车回家的路上还堵在路上了，听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听听这个交通状况呀天气情况等等的，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就只需要像以往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现在会自动啊，咱们70%-80%的车啊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那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当然了，我们以前的啊像通过收音机搜 AM1629 或者说车载收音机里面的 AM1629 也依然是可以收听的。不过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是身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因为只要您在墨尔本，不管是在啊哪个偏远地区呢，通过 DAB 您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而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是从本周开始是正式回归了啊。那么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呢在这个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也就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进入到体坛速递之前，一直到节目结束啊，到7点钟，您对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啊，一个半小时啊，那个时候我们一起了解的，不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啊，国际的，中国的啊，甚至是体坛的，娱乐圈的，或者说哎我们今天没有聊到哎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特别有意思，或者说特别有意义，或者说啊就想把这件事情哎给这个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啊一起来分享，和主持人一起来分享的话呢，那您呀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那大家畅所欲言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任何的限制，那只希望大家能够文明用语就好了。 好了，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8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了。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咨询，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贺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总理埃布年到访斐济并签署新的防务协议，被视为澳洲在与中国争夺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一次重大外交胜利。埃布年今天在苏瓦总统府与斐济总理签署了协议，斐济由此成为澳洲的第四个地区盟友。和平海洋联盟与威威尔联盟协议的签署是进一步充实了埃布年政府与太平洋岛国已敲定的一系列协议。目前澳洲已与美国、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签有共同防御条约，其中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条约名为PAC PAC 条约，是将于本周三正式生效。

如果您正在领取养老金，很可能正在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倡导者呼吁要大幅提高每两周的发放额度，以跟上当前的生活成本。许多人表示，尽管养老金每半年会进行两次指数化的调整，但涨幅始终是追不上实际生活成本的攀升。一些养老金领取者甚至说，他们现在连肉都买不起了。National Senior Australian 官员首席执行官 Chris Grace 表示，该组织在全国各地都听到了同样的忧虑。养老金领取者告诉我们，他们不是在生活，而是仅仅在生存，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挣扎着支付水电费、汽油和食品等相互冲突的必要开支。Grace 表示 ，National Seniors Australia 希望对于愿意或需要继续工作的年长澳洲人，其就业收入应被豁免在养老金收入测试之外。该组织还呼吁推出新版养老金领取者优惠卡，为能源账单、市政费以及药品等必要开支来提供额外支持。

下面一条消息，联邦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 Chris Bowen 表示，澳洲在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方面进展良好，不过数据显示，自工党上台以来，家庭电费支出已增加了200多亿澳元。联邦党对能源监管机构数据的分析显示，自2022年以来，国家电力市场消费者在电费账单上累计是多付了227亿澳元。这一数据以2022年的中位电费账单为基准，彼时工党在竞选中曾承诺，通过推广经济实惠的可再生能源，每户家庭每年可节省电费275澳元。然而此后电价却是一路飙升，部分家庭的年度支出是因此增加了超过1000澳元。波文承认电费账单确实过高，但他将原因归咎于联盟党执政10年间在能源政策上的否认与拖延。乌克兰战争推高了全球天然气价格，加上多座老旧燃煤电厂的意外停运，批发电价在2022年和23年间是大幅飙升。与此同时，恶劣天气也导致风电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直接下滑。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据多国外交官透露，中国正准备在未来24小时内向南太平洋试射一枚洲际导弹，该导弹可携带核弹头，此次试射将搭载模拟弹头。这一消息是于周一下午传达至该地区各国政府，而就在几个小时前，澳洲是刚刚和斐济签署了新的防务协议。那根据悉尼晨风报的证实，中方已就即将在太平洋进行洲际导弹弹道试射计划通报了包括澳洲在内的多国政府。外长黄英贤表示，他不愿揣测中国的意图，但透露澳洲一段时间以来已注意到了该地区存在着一支中国特遣编队。黄英贤还指出，这凸显了地区各国必须携手合作的必要性，唯有如此才能够确保太平洋国家自主决定自身未来，若各方希望太平洋继续保持和平的话。

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第一个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由于中东局势不稳，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位，专家担心澳联储很可能在圣诞节前会再次加息。随着拍卖清盘率连续第三周是跌破50%，墨尔本大学的副教授 Sam 预测，澳联储将在今年年底前给借贷者带来更多的痛苦，很可能会有再一次加息。他说，我认为这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发生，我猜测这将是今年的最后一次加息。澳联储若再度加息，那现金利率将会升至4.6%，创下15年的新高。以1笔73.5万澳元的新房贷款计算，月还款额将会额外增加122澳元。今年以来，澳联储已加息3次，房市已明显降温。根据 Cotliti 初步数据显示，首府城市拍卖清盘率已连续第三周低于50%，截至7月5日当周的整体水平仅为49.8%。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2。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本地啊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啊，我们把上半场剩下的更多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呢，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也就是歌曲回来之后啊，我们一起要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那么在本环节里呢，依旧是咱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上面一个单元里面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要了解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第二个单元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在 Momentum 杂志发布的2026年生活质量调查中，新州的悉尼被评为全球第五大最宜居城市，成为澳洲排名最高的城市。上个月享誉全球的生活方式刊物 Momentum 发布了年度2026年生活质量调查，悉尼是强势跻身全球第五，成为澳洲排名最高的城市。值得一提的是，澳洲是唯一一个有三座城市跻身到全球前20的国家，墨尔本排名第18， Perth 则与京都并列第20，前20席数量领先是其他国家。与许多注重可负担性、基础设施和经济数据的宜居排名不同，Momentum 的调查视角则更为广阔，关注的是一座城市真正令人享受生活的要素。除了安全、治理、交通性和绿地之外，该刊物还考量城市餐饮业的品质、零售业态、建筑风貌和文化生活。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晚上10点之后，你是否还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或者是喝上一杯酒。今年的特别调查是强调三大品质：乐趣、雄心和安全感。具体榜单，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首位东京，第二名哥本哈根，第三名里斯本、维也纳、悉尼、苏黎世、马德里、巴黎、慕尼黑、奥斯陆。以上则为排名前10的城市。

下面一条依然是忻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凌晨，在忻州的中北海岸一处民宅内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一名男子是不幸身亡。警方和急救人员在凌晨的4:45接到报警后，是赶赴了 Ronald Road 一处住宅。到场时发现一名男子已身中数刀，尽管警员和急救人员随即是展开救治，但该男子伤势过重，最终是未能苏醒。据警方的初步报告，遇害者为一名36岁男子，但其身份目前尚未正式确认。警方已在现场设立2个犯罪现场，法医检验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那州犯罪调查小组与专案组 Strike Force 介入此案，正与当地警方联合展开调查。警方呼吁，若有市民掌握相关线索或拍到了行车记录仪的影像，请尽快联系警方或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昨天在昆州布里斯班内城区一处公园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名66岁的男子头部受伤，送医后经抢救无效是不治身亡。警方称事发为昨天的凌晨约0:33，一名27岁的男子与一名66岁的男子在 East End 区是发生了争执。警方表示呢，两人此前是互不相识。警方指控这名年轻男子袭击了66岁男子，致其倒地并遭受严重的头部伤害，伤者随即被紧急送医，但最终因伤势过重而身亡。这名27岁的男子在昨天晚间是在 Fortitude Valley 被警方给拘捕，随后被控非法袭击致人死亡以及2项持有危险毒品罪名，他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布里斯班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消息，新州方面，澳洲联邦警察警告称，贩毒集团正在对古柯植物进行着基因改造，以提高年产量并提取更多的可卡因，这意味着该毒品的产量是即将创下历史新高。而新州的悉尼作为澳洲可卡因之都，这一令人遗憾的成就恐怕短期内是难以被撼动了。澳洲联邦警察做出这一预测之际，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最新的世界毒品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的十年间，可卡因的产量是已经增长了4倍，这主要得益于生产率的提高和种植面积的扩大。2014年，毒贩利用13.2万公顷的古柯灌木生产了869吨可卡因。到了2024年，种植面积虽然不到38.5万公顷，产量却猛增至4100吨。无论原因如何，这场预期的丰收必然会进一步助长在悉尼本就已经严重的毒瘾。根据废水分析显示，2024到25年度全澳共检测出8000公斤可卡因，其中新州悉尼一个州就占据了超过2800公斤。该组委会估计，同年新州的可卡因使用量是猛增了18%，达到了全澳洲的48%。随着执法机构难以遏制这一非法交易，这种昔日的派对毒品是正在悉尼愈发泛滥，几乎是毫无阻碍。为此呢，今年澳洲、新西兰执法机构联合哥伦比亚警方组建了一个国际调查小组，专门打击流入到新州悉尼的非法毒品，目前是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一名12岁的男孩涉嫌将一把53厘米长的不锈钢砍刀藏在裤中，穿行到 Random Mall， 全过程被超市的监控系统给实时拍下，现在已被警方给逮捕。值守监控的警员发现该男孩后是立刻上前处置，警方称这名来自 Tea Tree Gully 的少年见到警员后试图逃跑，男孩不久后在 Grenfell Street 被警方抓获，警方在其衣物内搜出那把砍刀，同时是查获了一件被认定为伪装用品的头套。警方最初逮捕了这名12岁男孩以与一名15岁的少年，随后是又有第三名男孩涉嫌试图拉开警车车门想要放走二人，那三名少年均已获得了保释，后续将在指定日期前往青少年法庭出庭受审。

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在阿德莱德北部一处商业综合体内，多家商铺是遭到了严重损毁，受灾的店铺包含肉铺与超市。警方已针对这起可疑的火灾展开调查。那火灾成因，调查人员是还在调查当中，现在正在排查本次起火的具体起源。那南澳警方表示呢，此次火灾疑似为人为的蓄意纵火。

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黑烟战争是愈演愈烈，一起夜间冲撞盗窃案引发了大火，殃及临近十家店铺，那整条街道是一度陷入到混乱当中。就在今天凌晨的4:15，维州消防救援局接到电话后，紧急赶往了墨尔本 Richmond 区的 Victoria Street 一家烟草店。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店铺已经被大火给完全吞没，80名消防员和25辆消防车随即是投入到灭火工作，并在早上6点前控制住了火势。维州消防救援局的发言人表示，同一栋建筑内约有10家店铺受到此次火灾影响，事发时店内均无人。维州警方表示，身份不明的犯罪分子驾车冲入店铺，纵火后是迅速逃离现场。数小时后，一辆损毁的白色马自达仍然是停在了 Victoria Street 外。大火恰逢墨尔本早高峰， Victoria Street 与位于 Church Street 与 Hodel Street 之间的路段是一度陷入到混乱。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火灾发生的前一周，附近的 Bridge Road 另一家烟草店也遭到了纵火袭击。这些事件均被视为席卷全澳的黑烟战争的一部分。

接下来关注我们今天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近日，一名17岁的泰国少女被发现沉尸行李箱，引发当地社会的震惊。而涉嫌杀害她的一名45岁嫌疑人男子，则是来自澳洲。他日前在准备搭机返回澳洲时被警方给逮捕。那么，根据泰国的法律，谋杀罪最高是可判处死刑或者终身监禁。那澳洲外交贸易部证实，已获悉一名来自维州的澳洲公民在泰国被拘留，并正在向其提供领事协助。澳洲外交贸易部正在为一名在泰国

22:52，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咱们国内新闻的全部内容。特来和大家呢是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啊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啊，同时也了解了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啊与消息。可以看到，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时间里啊，在南澳是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当中回到节目当中，特凡和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下半场的节目里呢，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事情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见。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

0: 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1: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2: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1: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广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是进入到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克凡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方面的事情，以及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呢？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10啊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3分钟前拿到的最新消息，法国博物馆约400万欧元的珠宝被盗，清洁工比安保人员更先到达现场，当地的镇长是愤怒。盗窃案发生在位于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万让的莱利博物馆，这是法国国宝级水晶玻璃艺术品牌莱利为纪念其创始人珠宝级玻璃制品大师勒内莱利修建的博物馆，2011年开放，馆内收藏了超过650件新艺术风格珠宝、装饰艺术风格的玻璃制品以及当代水晶艺术品。

韩国方面，来自检方今天的最新消息，目前已对四家炼油商以及其中两家的四名员工提出指控，认定上述企业存在着燃油价格的合谋行为，由此造成的损害估计是高达约170亿美元。此次起诉直指整个炼油行业，范围之广，力度之强，是世所罕见。

来自人民日报的最新消息，近日泛美卫生组织发布了报告，系统梳理区域各国在含碳饮料征税方面的进展。作为拉美较早开征含碳饮料税的国家，墨西哥从2026年起将含糖饮料的适用税额上调至每升约3墨西哥比索，约合0.275澳元，大幅高于此前的水平。据墨西哥国家公共卫生研究院今年3月发布的专题报告，墨西哥自2014年对含碳饮料征收每升1墨西哥比索的税金后，相关产品销售量下降约7.6%，其中低收入家庭降幅尤为明显。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含碳饮料销量下降对改善青少年饮食结构、减少肥胖起到显著作用，同时促进了民众的口腔健康。

下面一条来自沙特阿拉伯中东报的最新消息，在当地时间的五日，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消息人士证实，哈马斯领导层正准备宣布解散其在加沙地带的行政机构，该机构已全面营理了加沙事务近20年。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该委员会尚未进入加沙。

孟买自六月末以来是连遭暴雨侵袭，一周内由于暴雨已经造成了十人死亡，其中有包括五名儿童在内的六人在昨晚发生的楼房坍塌事故中丧生。那报道说，在昨天晚上，印度孟买东部郊区曼库尔德一栋三层楼房受暴雨影响发生倒塌，导致其中六人全部死亡。

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决定不出席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将派外相茂木敏充作为代表出席。报道称，这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重视北约，并且特朗普此前出席的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领导人的峰会不再举行，那这已经是日本首相第二次缺席北约峰会了。

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早上，乌克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袭击已造成11人死亡、46人受伤。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打击动用了空击、陆击和海击的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大量攻击型无人机。

作为回击，乌克兰无人机是袭击了俄罗斯炼油厂，导致俄罗斯成品油的供应是紧张，多地限售，俄正在调整物流并考虑禁止柴油出口。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六日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的六日11时41分，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开始了本轮核污染水的对大海全面排放。

伊朗的民众是涌上街头为最高领袖送别，首都德黑兰举行盛大葬礼。伊朗驻华大使表示，最高领袖健康良好，积极推动伊中关系发展。在当地时间以色列的今天上午，以色列是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造成一人受伤，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依然是来自咱们台海方面的。台湾的大选是即将举行，那高雄或绿地变蓝天，陈凤馨分析选情，柯志恩当选的机会非常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现场的视频原声。
1: 现在已经是五五对四五，好，我大胆的说，我
2: 认为四五是小赖吗？
1: 不，对对，四五是小赖。我觉得柯志恩的机会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我为什么觉得高雄的机会很大？就是因为柯志恩的这个人设，他不是人设而已，他因为他实际上面被大家知道的一个过程，这件事情最容易被推广。选举到了最后，就是我的候选人跟你的候选人，谁能够被一句话然后让别人接受？
2: 是，
1: 那你觉得是赖瑞荣他的学校的问题，还是柯志恩他的认真的一个态度最容易被推送？这一点是我在看待高雄的选举的时候一个重要观察点。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1，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来自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稍事休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要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最后一个体坛速递栏目当中，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在等待着大家来电的同时，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贺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我还在逞强。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中熟悉的歌曲又在大家耳边响起。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当这首来自蔡徐坤的《The Dead Man》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是接近尾声了啊，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我们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啊，目前正在激战的足球世界杯的战况。那么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上午，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3-2是淘汰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另外一场比赛，巴西则是在罚丢一个点球的情况下是1-2不敌挪威桑巴军团，也遗憾出局。至此，本届世界杯八强已经产生了四席，四分之一决赛，那么法国队将对阵摩洛哥，摩洛哥啊，挪威将对阵英格兰。

们就不过多的再说这个世界杯的内容了啊。在过去一周啊，几乎体坛速递都被这个世界杯给充满了啊，灌满了时间，我们也要留给其他项目以更多的时间来了解一下。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方面，那么也同样是在这个今天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男篮世预赛第一阶段的收官之战，在最后一场，中国队是成功击败了中国台北队，最终取得了3胜3负的战绩，已经锁定了小组前三啊，完成了出线。而日本队是一骑绝尘，早早的就拿到了小组第一。本小组目前唯一的悬念就是韩国队与中国台北，他们两个啊之间，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一个小组出线的名额呢？那么在今天晚些时候，也就是咱们黄金时刻啊，节目结束的时候，韩国队将对阵日本队。那么局面很好分析啊，由于中国台北之前是双杀了韩国，所以韩国只有击败日本才能够晋级，反之中国台北出线。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这个足球方面的消息。那么就在昨天，中国 U17 国家队3-0是在这个四国赛当中战胜了澳大利亚 U17 国家队。那么可以说昨天这场比赛中国两队踢的都不错啊，但是中国小伙子们啊，这批号称最强的 U17 是发挥更出色的一方，并且啊，三次射门，三次射正，三个进球，是彻彻底底的把这个效率给发挥到了极致啊，100%的这个进球转化率可以说是非常的恐怖，也可以说是一定是有运气成分在内的啊。那么在最近的三次交手呢，中国男足啊 U17 男足国家队面对着澳大利亚 U17 男足国家队是取得了3连胜啊，也是成功扭转了在过去4年当中这两个 U17 国家队的级别队伍交手呢，中国是4年不胜啊，是输了9场。那么是从这个 U17 的亚洲杯开始，那中国咱们就开始啊，这个当然了，之前说的 U17 也不是这批队员啊，之前的那些 U17 哎输澳大利亚，咱们手心手背都是肉，之前那批连输咱们澳大利亚4年的中国的这个 U17 队伍啊，现在大多数都在那个成年国家队呢，那不是这批 U17， 那这批 U17 啊已经面对着澳大利亚 U17 是取得了3连胜，而且啊第一场中国队是3-1战胜澳大利亚啊，在亚洲杯当中半决赛则是2-0战胜澳大利亚，而昨天的热身赛则是3-0。那中国队澳大利亚不仅是3战全胜啊，最近三次交手更是把这个净胜球的数量保持在了赢2粒进球以上啊，3-1、2-0和3-0，可以说这批中国 U17 的队员啊，不愧是号称这个史上最强的中国 U17。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也是时间不多了，我们抓紧时间再关注，依然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就是网球项目。那么，这个目前四大满贯之一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啊，是正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且是进行到了八强阶段啊。那么要先说一个冷门啊。由于这个刚刚过去的是周末啊，先比赛日进行了三天，先跟大家说三个冷门，哈哈，那就是女子网坛的世界排名，先是啊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帕金娜是爆冷倒在了16强的门栏当中，紧接着啊是紧随她其后的就是二号种子斯瓦泰克也是爆冷倒在了16强当中，那在这两个人输球之后呢，至此本届温网的前五号种子啊是仅剩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还在苦苦支撑当中，萨巴伦卡的晋级之路也显得是颇为轻松啊。那么就至此呢，本届温网的下半区已经没有了十号种子之前的大种子啊。但是大家就以为萨巴伦卡要取得他首个草地冠军，别看萨巴伦卡手握四座大满贯冠军啊，无数个 WTA 的冠军啊，1000赛事的冠军也很多，但是啊，这个世界第一还从未在草地的任何一项赛事上拿到过一次冠军，这个萨巴伦卡啊，眼看着本届大满贯温网是他最好登顶的机会而言啊，对他威胁最大的选手全部都爆冷出局了，没想到在昨天晚上的这个比赛当中，萨巴伦卡却成为了啊被爆冷的最大种子，没办法，头号种子一号种子啊没有比他更大的了，萨巴伦卡啊是被谁给干掉了呢？是被咱们中国金花张帅双打上面的搭档，哈哈，大喘气儿是吗？是被张帅的搭档梅尔滕斯比利时选手给爆冷淘汰了，至此本届温网女单选手前十号种子只剩下四号种子可可格奥福和九号种子阿利西莫娃还在苦苦坚持。

貌似这个高福在本届温网夺冠好像是一路坦荡啊，一马平川了。但是啊，在这里特别要和所有的网球迷们提一嘴，就是曾经的啊，在李娜退役之后，曾经的亚洲一姐啊，有这个大阪直美手握四个大满贯冠军的这个啊，大阪直美是在本届温网是强势啊，这个状态回升啊，是仿佛又回到了他当初世界第一的那种手感啊，尤其是在他的这个还从未闯入过大满贯八强的草地赛场上，那大阪直美是一路的狂飙啊，这个四轮比赛四个2-0，其中一共八局比赛送了对手四个鸭蛋啊，是其中有四局让对手一分没得，这个状态是非常的恐怖。虽然大阪直美是19号种子啊，但是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一，手握四座大满贯冠军，而且年纪也非常小的这么一个球员啊，在伤愈归来之后，能否在本届温网重回巅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最后再和大家提一嘴，虽然啊，咱们中国所有的单打选手全部出局了，最好成绩呢则是张帅，老将张帅88年出生，以及王新宇的女单第二轮，但是啊，我们中国选手和澳大利亚的选手呢，都是常年是盛产双打高手。张帅是本届温网三线作战啊，我可以直接给大家说结果吧。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1:52了，马上。那么张帅是在今天上午啊，可以说是昨天晚上吧。昨天晚上是出战女双，那么张帅搭档着梅尔滕斯，就是说刚刚爆冷挑战战胜单打里面战胜世界第一的梅尔滕斯啊。贵为4号种子，而且他们两个是今年啊咱们澳网这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组合，大满贯冠军组合4号种子。而站在他们对面的呢是另一队咱们中国的选手啊，不是跨国组合了，是我们纯中国选手，那就是王新宇和这个谢淑薇的海峡组合。那么王新宇、谢淑薇是刚刚结束的美网是成功夺冠啊，两个今年的大满贯女双冠军组合遇到了狭路相逢，结果是咱们中国组合王新宇、谢淑薇，按照排名来说的话，应该是以弱胜强啊。这个美网组合美网冠军战胜了澳网冠军，成功的闯入到了八强女双当中。那么张帅虽然止步了女双的八强啊，没有能更进一步，但是张帅在随后进行的混双比赛当中啊，是和他的搭档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面对着9号种子啊，是非常轻松的以2-0战胜对手，顺利闯入到混双的八强当中。可见这个啊，在咱们中国选手所有的网球选手当中，年纪最大的呢就是这个88年出生的张帅。然而呢，唯一一个身兼三项啊是出战全部比赛的选手，同样也是张帅。但是啊，别看这样啊，年纪最大，但是张帅却成为了在各个项目上都走得最远的这一位选手。38岁的老将，同时在一届比赛当中打完单打打双打，打完双打打混双啊，还在两个项目当中都走到了第二周，而且在混双项目当中还和搭档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闯入到了八强当中啊，的确是值得大家尊敬和敬佩的。

我们一起为张帅、为王新宇啊、为谢淑薇啊加油鼓劲，希望这个今年的四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啊全部被咱们中国组合给包揽才是最好的呢。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4，不行，我还要抓紧时间跟大家再说最后一嘴啊。那么在成年组的温网赛场呢，中国女单是全军覆没了，但是在青少年的温网赛场啊，就是未来的啊，进入到成年组的这些当中呢，中国军团首轮也是开赛了啊，五人出战，四人晋级啊，是战绩非常的辉煌啊。青少年排名当中，中国选手拥有着

0: 自己弹出来了。那感谢您的锁定与收听，这里是每个工作日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红客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祝愿大家都能够有
1: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2: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2: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4: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7: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8: 你好，我的女儿发烧不退，我不知道怎么算好了。
9: 我的医生星期六星期日不看症，我都不知道找哪个好。
10: 互联网说可能是几样不同的东西。
4: 致电18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的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8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2: 黄金时刻。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在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之下，我们的交通正在持续改善，道路安全与出行效率不断提高。 Westgate Tunnel 与 Metro Tunnel 全新隧道均已开通，为墨尔本各区带来更方便的出行方式。七月上旬至中旬，使用 Cranbourne、Pakenham、Sunbury、Werribee、Lumberton 和 Williamstown 等火车线路的乘客，火车出行将受到干扰。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允。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6: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AM 675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啦，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5: 好啦，咁啊，先嚟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啊。咁啊，见到今日的财货堂啦，会一齐嚟倾倾咧消费品行业相关的投资知识嘅。
6: 系啦，咁啊，股市扫描环节啦，会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啦，同埋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为大家解读啦港股同埋 A 股嘅。
5: 咁啊，另外咧，稍后时间咧，亦都会喺我哋嘅呢一个嘅财智湾区嚟关注下大湾区体育赛事咧，点样以赛事做底气，咁啊，以城市咧留住呢一个嘅青春嘅吓。
6: 系啦，咁啊，热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啦。外企点样样投资加码呢个现在中国吓？
5: 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啦。如果更多精彩内容，做得呈现，下边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好啦，先系关注啦，今日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望望 A 股嘅。咁见到今日嚟讲都系一个嘅震荡上行嘅表现吓。咁啊，自从咧喺五一节假期之前咧就已经企上咗呢个4-4-1之后咧，咁啊假期翻嚟之后，似乎个走势仍然咧较为之理想嘅。咁啊，今日刷新咗呢一个嘅阶段嘅新高，去到咧4172点，离前高咧4197点咧就撑咗25个指数点。咁可以讲咧就系都系即系可期嘅。咁另外再关注今日中午收盘咧，上证指数咧系收喺4170点，上升10个指数点，升幅0.25%。深证成指咧报收15569点，上升109点，升0.71%。咁啊，创业板指咧报收喺3815点，上升37点，升幅0.98%。咁另外再关注今日咧大市方面嘅成交啦，半日市已经去到20000亿嘅呢个成交水平。咁另外咧再关注今日咧个股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咁啊，见到今日上涨个股家数咧系超过3000家嘅，咁而下跌个股家数咧去到1900家左近嘅水平。咁另外再关注今日板块方面嘅一个嘅情况啦。咁啊，见到咧相关嘅一啲光纤概念啦、CPU 光模块等等咧，全线系走强啊。包括一啲嘅纳米银嘅概念咧，今日都系有较佳嘅表现。咁啊，除此之外咧，见到一啲嘅工业武器啊、PC 电池啊、苹果概念啊等等咧，同一啲嘅科技硬件相关嘅板块咧，都全线咧系有一定嘅走强嘅。咁仲有似咧消费电子啊、机器人啊等等啦。相对调整居前嘅咧，就系一啲嘅周期类嘅一啲嘅个股啦，包括咧石油石化啦、煤炭啦吓，咁仲有一啲嘅化工原料等等嘅板块啦，系出现翻一定嘅调整嘅吓。
6: 咁今日港股嘅新嚟主要指数有一定嘅高开，恒指方面系高开1.21%，国企指数咧高开1.3%，而科技指数咧高开2.41%吓。望翻半日市啦，今日新嚟主要指数都喺呢个高位嘅位置，以横盘震荡嘅走势为主。咁国企指数方面咧系升1.56%啦，科技指数升3.09%，而恒指方面咧半日市升1.57%。报收26624点，而本日市成交额去到1654.74亿嘅。
5: 另外再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见到美股三大指数隔夜都系有上升。 升嘅，道指咧报收49,910点，升1.24%。纳斯达综合指数咧25,838点，升2.02%。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365点啊，升1.46%嘅。
6: 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的升势，英国富时100是升 2.15%， 法国 KX 指数升 2.94%， 而德国 DAX 指数是升 2.12%。
5: 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再和你详细来分析，下面首先看一节的财富学堂。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7: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9: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7: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3: 同学们上课啦。
14: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怎样扣税的？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怎样扣税呢？
13: 好问题啊，小二二。那这堂课我们就来解答这个问题啦。
14: 太好了，我知道呢，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的。在股权登记日之前呢，持有该股的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这一次的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13: 卖出分红的股票呢，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呢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是1个月之内，包含1个月的，那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2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是1个月以上、1年以下，包含1年的呢，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1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1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1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1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14: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1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1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1年了。我再举多个例子看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那投资者获得的现金红利就等于是1000×3等于3000元了。股票分红之后呢，投资者卖出股票，那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了20日，那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是3000元×20%就等于600元了。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有咗60日呢，咁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是3000元×10%就等于是300元了。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1年以上呢，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13: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14: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怎样去扣税呢？
13: 股票买卖规则就是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就按照你持有的顺序来的。如果持股1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只要你卖出的数量是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的数量就不会扣税的。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了它，持股没满1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的了。
14: 邝主任，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啊？
13: 例如投资者手里头有这个一万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充了5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派3的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又卖出了，今朝你卖出数量不超过10000股就不会扣你税，如果卖出12000股呢，其中10000股就不用扣税，而2000股的分红金额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就是2000除以10乘以3再乘以20%，等于120元。
14: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呢？
13: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嘅数大于当日卖出嘅数，日中结算嘅时候呢，因为你嘅持仓冇减少到，就唔会触发补扣税嘅。等待客户持仓减少嗰阵呢，系统就会将之前嘅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啦。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呢，按照这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的股数来计算补扣税啊。
14: 哦，明了。以上呢就是关于股票分红怎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怎样扣税的相关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15: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4: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5: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6: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有请到啦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16: 诶、hey, ，你好。
6: 咁今日咧睇到港股亦都有一个唔错嘅升势吓，尤其系呢、這个科技指数方面咧，亦都大升3.07%啦。咁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16: 延续翻就你见到琴晚即系美股边度升啦，咁我其实我哋今日。晏昼嗰阵时做咗个访问，都大概提咗成个即系嗰个嘅你见到个局势嘅情况嗰、那个缓和，甚至乎系一种似乎即系暂过一段落嘅情况，令到投资者就会活跃翻啦，同埋即系嗰个风险嗰个嘅承受能力都高咗啦，咁啊变咗都有翻啲资金入翻去啲个市场里边嘅，就我相对冇咁保守，咁所以咧其实今日都系延续翻啦。咁啊，琴日都估計過啦，其實都喺嗰、那個區間走勢裏面似乎有所突破啦。咁啊，26,100樓上咧嗰、那個嘅阻力似乎都會破到上去，咁就至到26,400-26,500嗰啲位置。今日都係去到嗰啲位置啦。咁但係你話去到嗰啲位置係咪好大？即係有好多嘅錢又會獲利啊？定點咧？咁我似乎覺得即係大家都仲會再睇得陣先嘅，就冇咁快話即係。已經話有一個獲利的情況啦，咁樣即係我諗市場都係比較睇好目前呢一個情況，可以咧即係再維持咧，甚至乎嚟到去到一個更加好嘅位置裏邊。咁所以咧暫時嚟講咧，估壓就唔係好大嘅咁樣。咁但係即係當然你話去到即係大概挨近26,500呢啲位置啦，咁就都講呢個係另一個即係關鍵位啦。咁啊，似乎就你話個買入嗰個力量就相對就弱咗啲。咁但係。因為就未見有多嘅沽盤出嚟啦，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喺呢個位置咧增持緊咁樣咯。
6: 咁睇翻啦，今日嘅科技股咧，亦都有一個比較回暖嘅趨勢嚇。尤其係快手方面啦，盤中升超7%啦。咁其他有百度啊、阿里巴巴啊、騰訊等等嘅個股亦都係走強嚇。咁對於科技股短期內佢哋嘅呢種升勢咧，會唔會有一定嘅延續性？
16: 我想就都要，如果呢啲大隻嗰啲嘅科技股就好視乎翻嗰個嘅整體大市啦個走勢啦咁樣，咁如果你話佢哋係會做得好啲嘅，咁嚟緊即係可以進一步突破嗰個嘅上面嘅阻力咧，咁你話咁可能就會都有利呢一個嘅情況啦，咁但係即係上面嘅阻力可能就你話要去到即係講緊呢個成日二月嗰啲高位啊27,200嗰啲位置。 咁如果有機會再上嘅話，咁呢啲嘅大型科技股其實都會有受惠嘅，都會上去嘅。始終即係因為係整體氣氛嘅問題啦，就多於即係大家都係啊逐個清啊，究竟即係而家我都好保守啊，咁啊有限嘅資金去揀一啲我覺得相對較穩陣啊，或者個業績較好嘅啲股份咧，咁暫時又唔係咁嘅，即係似乎啲資金就多翻由一啲嘅比較避險啊，或者甚至乎啲石油啊，或者嗰啲嘅產品嗰啲嘅股份裏邊轉翻入個市場裏邊咧，似乎有個咁樣嘅力量釋放咗出嚟。咁所以我諗，即係你話可唔可以再行嘅話，就真係要再睇咧整體嘅市況可唔可以話就進一步去向上推啦。因為始終外圍都有啲嘅即係新高嘅情況啦，咁所以對香港股市呢個嚟講都會一定嘅提振作用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持有嘅話咧，都不妨再觀望，好似今日個整體個大市咁樣，即係會再觀望再睇下可唔可以再上啦。咁你話如果你冇嘅，咁你而家上去投入嘅話咧，咁就當然係好遲啦。咁但係就你話要搏一個短，有冇機會上到1200呢個位置咧？咁樣都係可以去留意下。咁但係當然就即係突破咗啊，見到力量入嚟，啲跟就好啲咁樣咯。
6: 咁睇返啦，大家亦都好关注 AI 嘅发展，尤其啦好似 DeepSeek 啦，首轮嘅呢个融资亦都有好多嘅呢、這个关注到啦，预计佢嘅估值呢亦都係可能达到450亿美元。咁作为啦呢、這个国内 AI 大模型赛道当中啦第一梯队嘅 DeepSeek 吓，咁其实佢哋嘅发展呢亦都係越嚟越迅速啦，包括我哋其他嘅 AI 嘅大模型吓，咁所以对于 AI 嘅呢个赛道嚟讲，係咪都会有好多嘅投资机会？
16: 哦，咁一定有嘅 ，AI 呢邊嘅話就即係會係多啲去講，即係去睇去講啦。咁但係即係因為始終佢個模型啦，咁啊始終係嗰個嘅喺應用上邊咧會有人去用啦，因為大家都唔同嘅範疇啦，或者即係嗰個嘅地域性裏邊有啲唔同啦，咁變咗即係佢喺呢一個嘅我諗大中華地區咧，可能都會多少少嘅應用喺度啦。咁但係始終暫時呢度都冇話一個好明顯呢個市場嘅主導優勢，其他嘅模型啦。咁變咗佢嗰個吸引度亦都一定係存在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如果你話佢對呢一類嘅 AI 個平台，即係嗰個模型咧，我諗係會有嘅，因為始終市場唔係話即係特別太多啦。但係其他就開發啊，或者軟件啊，或者一啲嗰啲實體性啊嗰啲咧，其實就已經喺市場上有一定嘅公司存在啦。咁但係就嗰啲你話係咪好好咁，定係已經係衝咧？咁我覺得即係首輪炒嗰啲其實完咗啊，嗰扎嘅股份。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好似啲呢一種嘅，可能就相對比較少嘅話咧，其實就可能個吸引性就會高啲咁多。所以我諗都係要睇下呢樣嘢。因為佢目前嘅情況，即係可能都係嗰個資金係比較中意啲，或者即係可能冇風險，可能有冇個風險大啲咯。咁都會有你呢一類嘅股份嗰個走勢咯。咁但係即係始終喺第一二季過咗之後，第一季過咗之後咧，其實大家都好睇到個業績啊需求嘅情況咧，係咪即係會好好似之前嗰個擺足咁上升嗰陣時嗰個嘅即係做嗰個嘅預期咧，咁我諗呢個就未必好似之前咁啦，可能又都可能話即係未抗拒，或者佢都會買嘅，但係就未必係全力咁樣買落去咁樣咯。
6: 咁睇翻一啲嘅儲存芯片啦，亦都係受到 AI 嘅利好啦，有一定嘅提振嚇。咁近段時間見到唔少嘅芯片股啦，亦都係有一個比較好嘅走勢。咁對於芯片股係咪都可以做一啲嘅佈局咧？
16: 我谂其实而家铺就似乎有啲迟啦，咁样我觉得就其实早前我哋有即系ASM 嗰个嘅PC 咧，即系太阳啦，咁嗰度开始上去睇嗰个嘅整体走势同埋外围啦，咁其实都已经系行咗一大走嘅，成个三月成个四月都系行紧佢哋嘅，都咁去到而家，其实你话再創新高啊，在高位度仲有再有力再上啊，咁呢個都要注意個位置，就係話你話再而家先至去考慮咧，就遲啲啦。咁你本身係揸住個股份嘅話咧，其實就不妨再睇下點都會咁樣嚟話，但係似乎你部分獲利係冇會有問題嘅。咁但係就 似乎都有機會再行嘅，咁就你睇下可以行到幾遠咯。咁所以就可能你話如果係今年嘅話，以佢目前嘅走勢，唔介意嘅話，就你話逐步去減持或者去食股咧，都冇乜問題嘅。即係你買啲落袋咁，佢始終呢個咁嘅走勢都未來一兩個禮拜都會一定係會有回落噶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諗要話袋啲落袋，等佢回翻夠深嗰陣時先至去。入翻貨咧，其實都可以嘅。咁但係即係芯片就係整體嚟講嗰個需求咧，都一直強調啦。咁係存在啦。唔係話一個下跌緊嘅一個需求啦。咁變咗，即係佢嗰個未來發展一定係存在的。
6: 咁睇翻啦，最近內房股亦都有一個比較好嘅回暖嘅趨勢嚇。咁其實喺呢個五一黃金週嘅數據底下啦，睇翻其實各地亦都有一個推出比較多嘅一個住房嘅優惠政策啦。大家對於購房嘅熱度，無論一手房定二手房咧，都有一定嘅回升。咁對於內房股啦，後續會唔會亦都會有一個比較好嘅一個上升嘅空間咧？咁對於呢個板塊，你點睇？
16: 我想其實即係整體嗰個內房股，我始終即係覺得即係嗰個中線嚟講，其實我就未必話係一個即係做中線投資咧，就短線嘅一個操作，其實係絕對可以。咁就你見即係兩大龍頭啦，咁近日一個比較大嘅升幅啦，咁今日有少延續啦，就住個市況咁樣。咁但係就我諗就話。目前大家都唔係好理嘅，其實就係嗰個嘅報表問題啦。咁就如果你話即係之後係睇翻嗰個嘅盈利嘅能力，其實一定係比之前好咗嘅。咁同埋嗰個尤其是喺部分嘅內房股，其實佢哋嗰個整體嗰個信貸情況都比以前。

0: 銷售啊，咁同埋或者一啲嘅管理啦、啊，咁樣，咁嗰個情況都要關注翻嘅，嗰、那個需求上個情況，咁呢個都係值得大家去思考嘅位置。即係如果你話做中線嘅投資咧，都要諗諗，其實即係大家最可能會比我更加清楚嘅一啲嘅個需求問題啦。咁係咪真係會一個唔錯嘅增長咧？咁呢個都係大家去諗下嘅位置嚟嘅。
1: 嗯，咁睇翻啦，最近大宗商品嘅呢个走势都有少少跌荡起伏吓，无论石油股嘅回调啦，或者系黄金股嘅反弹啦，对于大宗商品成个操作嘅逻辑应该系点样呢？
0: 好明显啦，咁啊早前嗰个嘅个油价上嚟嗰阵时候，其实啲有色金属股全部有色金属咧，全部都系回嘅，嗰、那个价格都系向下咁样，咁啊都跌得几深下嘅，其实都。咁變咗嘅，而家呢一段時間，似乎呢個油價啦，而家由105跌翻落97嗰啲位置嘅，琴日都開始噶啦。咁似乎就有啲逆轉啦。咁即係啲錢就去翻，即係如果係商品嘅話，就去翻啲有色金屬裏邊啦。咁琴日已經見到初即係有啲嘅初升嘅情況啦。咁而家似乎今日有一個嘅延續性啦。咁我覺得都可以係繼續去睇嘅，因為即係除非你話突然間有嗰、那個。油價嗰個情況又上翻去啦，即係可能又緊張翻，咁可能又逆轉翻嘅情況咯。咁但係目前嚟講，似乎都係向好嘅勢頭啦。咁樣變咗嗰個嘅油色金屬啊，似乎都嗰個價格可能會再上升啦。咁同埋你提過就係嗰個需求上邊啦，我諗主要喺呢一度啦。咁啊，大家都開始究竟願唔願意投入啦。咁啊，而家如果明朗翻少少嘅話咧，咁大家都仲願意投入嘅話咧。其實啲油色金屬嘅需求啊上面一定會好咗嘅，咁所以我諗即係而家呢段時間油色金屬股有啲落後啦，咁你話再繼續去跟進其實都可以嘅。
1: 嗯，咁展望後市啦，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咧？
0: 少少去到而家呢個位置有少少觀望啦，咁啊觀望咩咧？就可能即係話後續嘅一啲所謂嘅談判啦，其實可唔可以係一啲嘅成果出咗嚟啦咁樣？是真正落實了一定的那個穩定的情況，這個都是市場都很觀望的一件事，因為始終都上到2.65%，市場已經一定是預判，就是希望應該 是向好的分別發展，如果即落實了的話，有機會 再進一步向上的，可能就剛才說了2.67%，那個阻力是在那個位置，有機會再上，但當然如果你說不是，其實只有個港紙又是沒什麼即係特別嘅成果出嚟咧，其實都會有啲震盪嘅，咁所以而家市場就等緊呢啲咁樣嘅消息啊，咁啊睇下佢哋緊應該要點樣再操作啦，咁所以係一種觀望嘅態度咁嘅情況。
1: 嗯，好嘅，唔該曬啦，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0: 係，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今日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面时间咧就嚟到 A 股方面嘅部分啦。咁啊，请到嘅嘉宾咧系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咧徐志峰嘅，志峰你好。
5: 嗨，你好，大家好。
4: 嗯，望望今日市场方面咧都有比较之积极嘅一个嘅表现嘅，点样睇待市场嘅走势？
5: 咁啊，近段时间各大指数都系不断震荡向上啦，特别深成指同埋。創業板指科創板是創出了近段時間的一個新高的，咁啊整體市場的那種活躍度咧係比四月份係有所提升嘅，特別五月翻嚟之後的琴日嘅交易入邊咧，上證指數亦都係不斷向上挑戰前高位置嚇，而成交量方面亦都係同比有所放大，咁啊整體。每一日嘅漲停板家數啊，咁琴日已經係超過150家，咁今日半日咧都係有超過100家嘅個股係漲幅10%嘅，咁而每個板塊咧近段時間節後都係會圍繞一啲半導體啊，一啲科技類啊，咁特別今日我哋見到大面積漲停嘅，見到有光纖概念啊、CPO 啊、一啲電器元件啊，或者係工業武機啊，咁好多啲品種咧上午已經係。去到漲停板嘅一個位置嚇，咁啊，整體成交量方面咧，資金更願意係集堆一啲大市值嘅一啲科技類嘅一啲品種嚇，咁啊，近期我哋見到好多啲幾百蚊嘅、過千蚊嘅啊，例如航母幾，琴日又創咗一個新高，咁啊每日嘅成交金額都係百幾兩百億嚇，咁整體而家市場嘅呢種 对于科技类的一种资金的追随或者配置都是比较明显的。特别经历了四月结束之后呢，年报和一季报的数据都整体出了路了。今个月来讲呢会出现有少少量的分化，所有数据出来之后呢，资金有些是以题材或者是为主的一些小票，另外一些大的资金呢它是更愿意去砸到一些有承载力的或者市值比较大的一些中长期看好的一些品种。所以我觉得短期来看上证指数继续会向前高进发，现在离前高只是20几个点而已，相信本周内都可能会见到一次冲刺的过程。
4: 嗯哼，咁我哋喺五一假期期间特别节目都讲到啦，咁五月份返嚟之后呢就冲击呢一个前高嘅概率大唔大呢？咁其实当然啦，之前已经释放咗非常之积极嘅一个信号啦，包括啦从呢个商政局嘅会议俾出嚟嘅定调啦，定係话从即係业绩俾出嚟嘅呢一种嘅即係确定性啦，都系为五一之后嘅呢个行情呢就係、是、打低咗比较之坚实嘅基础嘅。咁尤其呢见到前段时间啦，包括一啲嘅存储算力芯片相关嘅板块之后返嚟呢继续出现返一个狂飙嘅模式。对于后续方面嘅呢个投资建议为
5: 整体都是偏向于科技类主流的一些板块，投资者可以以每一日的一些成交涨幅或者是成交量的排名前一两百几的品种来讲，去挖掘一些有共通性的一些板块题材。整体市场都是会阶段性去轮动，今日涨的未必话有延续性，但是之后返嚟呢我哋见到近期嘅多年版已经係开始又重新出现下，咁连续一啲抱团嘅炒作或者係一种强者恒强嘅一个表现呢已经係反映咗喺盘面入面嘅。咁所以我觉得五月份机会会比较多，主要就係喺边一个板块或者係边一个行业入面去锁定一啲有机会嘅品种先至係关键。
4: 咁见到今日呢就 A 股当中嘅呢一个嘅光纤相关嘅呢一个嘅概念呢亦都系一个走强嘅。咁主要呢就外围方面见到英伟达同呢个康宁呢建立咗呢一个嘅合作嘅。咁亦加强呢就美国嘅呢个 AI 基础设施嘅建设，话未来呢会将美国嘅呢、这个光连接嘅产能呢会提升10倍，光纤嘅产量呢提升超50%咁样嘅。咁对于 A 股呢一边呢系咪同样都存在相等嘅机会呢？
5: 光模块也好，或者光纤方面的一种制造技术或者是量产来讲，中国是占全国一个比较大的份额的，或者是有些技术上也都是领先的。那整体现在在光模块领域里面，我们看到从过往的400G 到 800G 到 1.2T 到 1.6T 这种技术性的一个突破或者是一个良品率是不断在提升的情况下呢，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已经见到他们从几百亿的市值已经去到过千亿的市值了，所以他们的涨幅又好或者未来的一种被资金看好的一种情况已经是出现了。特别呢当需求端比制造端要大的情况下呢，他们就有定价权了。近期见到很多的一些光纤的销售的价格是已经是翻了30%到50%嘅一個比率嘅。咁特別光模塊方面隨住1.2T 到 1.6T 開始不斷上架應用嘅情況下咧，好多嘅一啲IDC 機房嘅一種建設嘅過程中，佢直接就係已經係上呢啲新嘅產品，所以好多上市公司咧佢係會受惠嘅。咁所以近期會見到好多一啲升到你唔相信嘅一啲品種出現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行业这个领域来讲呢，今年来讲都是一个比较朝阳景气的一个行业来讲。
4: 再关注到啦，今日亦都见到有嚟自咧，就一啲嘅同虽然航天有关啊，或者一啲卫星相关嘅一啲板块咧，都系有一定嘅移动嘅。消息面方面咧，嚟自工信部嘅消息吓，咁最近咧批复咗呢一个嘅马鞍公司开展呢一个物联网业务商用嘅试验啊，咁啊为期咧就系2年嘅，咁即系话咧首个嘅卫星物联网嘅呢一个业务商用试验咧系获批嘅吓。A 股方面嘅相关嘅概念系咪继续值得留意咧？
5: 咁商業航天好多品種亦都係創出咗近段時間新高或者歷史新高嚇，咁啊隨住比如話5月10日嘅一個衛星發射嘅日子臨近或者係一種 新嘅回收技術嘅一種可唔可以實現啊？咁樣嘅一種期待性咧，好多資金仍然都係集聚喺呢個板塊入面未出嚟嚇。咁啊，短期嚟講咧，呢個板塊仍然都係近期嘅一個比較熱門啊，部分一啲個股咧都係走緊一種強者恆強啊，或者係不斷加速嘅階段啊。咁啊，參與呢個板塊嚟講，就要注意一定嘅一個成交量嘅變化就可以嚇。
4: 咁另外咧喺我哋乜假期期間咧，其實外圍嘅呢個地緣事件咧，仍然都係反覆擾攘嘅過程裏邊啦。見到今日部分一啲嘅新能源板塊，好似咧光伏啊、BC 電池啊等等咧，都有唔錯嘅表現嘅。咁從中長期嚟講，係咪繼續睇好呢一個嘅新能源嘅？
5: 新能源咧，佢涉及嘅一個範疇分支係比較大咁。我哋見到國家今年入邊好多啲政策嘅推出啦，咁包括光伏類又好，風光電都好。整體喺上游方面嚟講，鋰資源、鋰礦方面已經係睇到佢哋整體喺年度一季度入邊嘅數據係大幅增長嘅，亦都係隨住全球嘅一個需求量咧係會有一定嘅預期嘅。另外一方面就話東江電方面咧，亦都係見到有唔同嘅政策，咁近期好多啲品種亦都係不斷走高，咁從佢哋嘅業績驅動嚟講咧。清洁能源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战略的一个一个布局来的。所以就未来很多的，比如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些公开消息已经说沙特方面是需要我们一个大面积去布局一个光伏方面，帮他们去做一个设计啊，或者是去配置这样。所以很多的一些光伏类的一些上市公司呢，又重新除了以前的一种落外卷之外咧，又重新接到一个新嘅订单，所以呢个板块都系可以重点嘅关注嘅。
4: 咁另外睇翻咧，就相关嘅一啲啊苹果概念啊，包括咧电子元件啊、消费电子啊，其实呢段时间咧都系跟随一个嘅即系走强嘅吓。咁对于话消费电子方面嘅一个短期投资建议系点啊？
5: 消费电子咧已经系提前两去去炒作话九月份嘅苹果今年嘅最特别嘅一年系出一个折叠屏嘅一种预期，咁相关好多啲供货俾苹果折叠屏嘅技术嘅一啲零部件嘅上市公司已经系近期有一定嘅表现啦。咁另外咧就话装配端嘅情况下咧，好多嘅一啲订单嘅需求咁从传统每一年都是例行咁样去订单之外咧，佢今年会多咗一个折叠屏嘅一个订单嘅，咁所以相关嘅啲上市公司咧，亦都系值得去关注嘅。
4: 咁对于话近段时间一啲嘅消费股咧，大家亦都系较为之留意，咁尤其咧见到一部分一啲嘅好似白酒类嘅一啲龙头股咧，有回购咧，有分红啦咁样嘅吓，咁但系最近咧股价方面咧出现咗一定嘅下跌嘅，咁但系有冇一个投资机会咧？
5: 消费类嚟讲咧，今年可能会随住一啲消费降级方面咧，会有一定嘅系不咁景气啊。咁但系另外方面咧，食品饮料方面咧吓，咁就可能会迎嚟，比如话一个世界杯嘅预期啊，各方面嘅一啲预期咧，会有一轮嘅阶段性嘅一个季度性嘅业绩嘅爆发期。咁所以就话要分翻清吓喺消费方面新零售方面啊，边啲系受益，边啲系可能会有一定的回落的一种情况的。
4: 咁从消费角度来讲，有没有哪些细分的领域你个人是比较看好
5: 呢？细分领域呢，就其实每一届的，比如说世界杯这种预期的，可能一些啤酒类啊，一些零食类的，一些消费类的一些上市公司呢，他们的单季的一个业绩可能会有一定的增长，我们也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投资者是要留意住一啲最新嘅一啲事件嘅一啲演变吓，特别系近期都有好多围绕世界杯这个信息要去留意翻特别我哋要睇盘面咧，就系、是、个资金嘅一个流向，会唔会去关注翻呢个板块嚟去进行配置噶？
4: 咁另外喺五一假期之前咧，见到咧多地咧都推出楼市嘅呢一个新政，譬如好似广州啊、深圳啊咁样嘅，咁所以五一假期咧睇翻一啲嘅消息就话咧，多地嘅呢一个嘅售楼部咧就比较之即系热闹啊，深夜仲喺度开单咁样样，话啲五一假期期间咧新房或者二手房咧都同比较两位数以上嘅呢一个嘅即系增长咁样吓，咁对于房地产嘅板块会唔会有一定嘅提振咧？
5: 你見到房地產板塊咧，部分多元化經營嘅一啲品種咧，近期隨住年報同埋一季報嘅推出之後咧，佢係有所走好嘅，而大部分嘅傳統嘅係單 商業又或者民宅嘅一種建設嘅一啲房地產品種嚟講咧，佢短期內都係成交量低迷咧，趴喺個地下嗰度嚇，咁所以就話喺參與過程中咧，盡量係去揾一啲業績比較亮麗啦，或者係佢係多元化去經營，或者係涉及咗一啲新嘅一啲科技類嘅行業，咁見到有啲係已經投咗，譬如話算力啊各方面嘅啲品種咧，近期都係行得比較強。
4: 咁短期对于话一啲嘅即係周期类嘅品种，譬如叫今日一啲嘅煤炭石油石化，包括化工啊等等呢，都系相对调整嘅。咁短期嚟讲，系咪继续都系谨慎为主呢？
5: 喺呢个板块呢，睇返近期都系开始有少少缩量回落㗎，咁所以呢个板块暂时嚟讲唔系一个主流，系要谨慎一下。
4: 咁对于话后续市场嘅走势，你嘅预期为点呀？
5: 短期内咧，我哋先睇上证指数，可能喺今日或者系听日咧，系进行一个突破嘅一种走势。咁主要系观察成交量嘅变化，咁但系早一日或者迟一日都冇乜所谓。我觉得呢个41.97几个位置，基本上都系板上钉钉系会过噶啦。咁其他嘅指数嚟讲咧，仍然都系行紧我哋一直讲嘅，有得震荡向上啊，不断创新高咁。睇翻近期外围嘅嗰个市场嘅一啲指数嚟讲咧，其实都系行紧呢种由质震荡向上嘅一个趋势。咁随住成交量嘅变化，如果每一日都可以由2.5万亿至近3万亿嘅一个水平嚟讲，咁近期嘅呢种指数级别系可以淡化，咁都系关注翻资金系搭对边啲行业板块啊，或者系概念咧嚟进行一个配置咧，会比较合适噶。
4: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志峰嘅一个嘅点评，唔该晒你，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6: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3: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好，进入到财智湾区。这个五一假期啊，东莞粤 BA 粤超篮球赛事呢是火爆出圈，8.8元惠民球票串联全程消费，用一场接地气的大众体育赛事激活了整个城市的活力，也让体育赛事如何赋能城市发展这一话题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7: 是啦，体育呢就是城市活力的窗口，更加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抓手。当下呢就无论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啦，还是全国的诸多城市都好，都在争相打造体育赛事 IP， 试图用赛事流量来调动消费，留住青年群体，彰显城市特色的。那怎样令到这个体育热度真正可以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动能，怎样立足自身的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径，都是各地都在探索着的核心课题。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怎样从东莞的实践出发，延伸到大湾区发展，全国城市借鉴，深度探讨体育和城市共生发展的新路径。
2: 我们一起请进到今天的嘉宾是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陆博士您好。
8: 两位主持人好。
2: 好，非常欢迎陆博士哈。那东莞此次粤 BA 粤超赛事啊，凭借8.8元惠民的球票呢，是火爆出圈，打造出了特色的票根经济。那想请教一下陆博士啊，这套模式是如何将赛场人气转化为城市财气的呢？它的核心运营逻辑是怎样的呢？
8: 好的，主持人确实问到了这个关键点，就是东莞的这次这个赛事能够出圈呢，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把这个单纯的一个体育观赛这种娱乐的一种模式，把它转变成了一场全程联动的一个消费盛宴。可以说这个票面经济的这个背后呢，就是它打破了这个赛事与城市消费的壁垒，那实现了这个流量的高效的转化。那么首先从这个落地模式上来看，首先它这个8.8块的惠民球票呢，可以说它一上来就降低了观赛的门槛那么让更多的普通市民啊，这个包括周边城市的一些球迷呢那么他就可以毫无压力地走进球场，那么从而把这个现场的人气可以说是快速地聚集起来，有了这个人气之后呢，才能往下一步地去进行这个流量的一个转化。

它不仅仅是一张入场的一个门票啊，它更是一张覆盖全程的一个消费权益卡。这个票根有效期呢，从赛前一天啊，那么到这个赛后的七天，有的可能会更长。它可以覆盖了这个吃住行游还有娱乐就是覆盖了一个全场景。那么观众呢，本来如果没有这个消费权益卡，我可能看完我就走了，可能当天晚上来我当天就走了。然后现在呢，我这个把从这个看一场球变成了这个逛一座城，消费周期呢就是拉长了到七天甚至是更长，而且现在正好又是叠加了这些假期啊，那可以说是依托了这样的一个促消费的一个政策他把这个东莞的这个将近500家的商户，刚才我们说从这个餐饮、住宿、购物、住行等等各个场景，事实上全都是覆盖了把这个

0: 可以说也是把这个赛事跟东莞本地的岭南古村呢、文创街区啊，可以说是串联起来。那么可以综合来看呢，我们说这套模式它的一个核心的运营逻辑呢，其实就是这个政府搭台、市场唱戏、全民受益，它把这个体育赛事变成了一个城市营销的工具。那么政府去出台债政策引导，那么撬动本地的商家企业自发的一个参与，从而把这个赛事变成了一个城市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入口，那么把这个票根把人流引向全城的各个消费场景，从而可以说实现了这个多方的一个共赢。这也是这个票根经济那么刚刚我们说它是把这个赛场人气转化为城市财气，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链条吧。
1: 那么东莞作为制造业名城，此次赛事呢也是处处彰显着制造底色，那本土企业全程为赛事撑腰，这种制造加体育的融合模式又为城市发展带来了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0: 好的，确实东莞呢是全球知名的制造业之都，可以说制造业是它的一个历史之本，有任何赛事实上都是跟它的制造的这个核心底色事实上是紧密关联的。那么像本次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这个粤 b 粤超赛事呢，它也是呢其实是牢牢地扎根了东莞本土的一个制造这样的一个特色，可以说是打造了这个东莞专属的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加体育的融合路径。那么这样的一个融合

无论是经济还是整个城市的活力。那么首先呢，从这个赛事本身而言，整体的赛事呢也是东莞全程都是由本土的这个制造业企业呀、文旅企业呀参与。那么在这个里面包括像赛事的赞助啊、物资的供应啊，像你这个进去之后它就会有一些小礼品，然后还有一些现场的一些抽奖给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那么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是由本土制造企业来提供的。那么像比如说大家这个热议的像这个省协就是在粤超东莞主场的时候，那么也是官方送出了1000双这个作为福利的东莞本土节气生产的。那么还有像赛事相关的这个从文创到饮品，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福利的这个物料，都是由这个本土品牌出品的，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刻着这个东莞的这个 logo。那么这个事实上也是让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篮球赛事，更是刻上了东莞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名片的这样的一个赛事。那么同时呢，这种模式呢全部都由本土的这个企业来进行一个支撑，它也进一步去降低了这个赛事的运营成本。那么本土的产业链呢相对比较完善，那么不论是物资采购啊还有后勤保障啊，相对来讲都更加的高效那么也可以说是不仅保障了这个赛事的更加的顺利进行，它的成本也是相对的降低。那么对城市发展和制造产业来说呢，可以说它更有着这个比较重要的作用那么从简单从三点来看，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这样一个赛事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体育赛事，它可以说是成为了东莞制造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窗口，像我们刚刚

0: 触达消费者，让这更多的消费者去接触到东莞制造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品质，可以说是能够有利于这个东莞的品牌去打响它的一个知名度，进一步的去拓宽市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也实现了体育跟制造业的产业联动。那么以往东莞制造是更多的在生产端，那么现在呢，它就是既向消费端、品牌端的延伸，从这个原来的在车间里生产制造，向品牌运营啊、文创研发呀、消费服务啊进一步拓展啊，那么可以说是能够进一步促进制造业的一个转型升级，提升它的一个产品附加值。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它能够去彰显这个城市的精神内核啊。那么东莞整体的赛事是非常亲民的，刚才我们说不管是从票价还是后面的组织一系列的，包括一些这个企业家科研人员，他也是以普通的球迷身份去参与开球，整个赛事氛围是非常的轻松的。那么这种这个透露出来的一种广式的松弛感，以及这种接地气的这种踏实感，事实上也是体现了这个东莞制造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缩影。
1: 嗯，是的。那我们放眼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啊，其实各大城市啊都在发力体育赛事。那东莞模式对大湾区其他城市来说有哪些可以落地的借鉴意义呢？大湾区又该如何打造差异化的体育赛事格局呢？
0: 嗯，好的。大湾区确实是我们国家体育产业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之一。那么，实际上大湾区内的很多城市也都在依托自身的优势去打造各地特色的这个赛事 IP。那像本次东莞的这个出圈的这个体育实践呢，它有一些这个可借鉴的经验吧，总结起来能有四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赛事的定位一定要贴合城市的一个景色。像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东莞本次也是把它的制造产业的这个核心的一个底色制造的一个品牌 logo 上，跟它的整个赛事实上都是紧密关联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坚持这个惠民导向，

住行等等，跟我们这个消费的全链条市场都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拿了这个票之后，我们还会有其他的这个福利。那么这些呢，也是进一步的去贴近了市民，回归了大众。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推动赛事跟消费的这个深度的融合。这个赛事不是孤立的，它要把整个城市的形象消费的名片，包括文旅的它的包括它的产业的发展，事实上都是刻到一个盘子里面去布局。

0: 那所以呢，政府就做好政策引导，那么关键是要撬动这个海量的市场资源，它才能够实现赛事的一个长效发展。那么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大湾区的这个差异化体育赛事格局它的一个打造。那么这个核心很显然就是这个要扩域发展，然后实现资源互补，进一步的去实现这个区域联动。那么首先呢，各个城市还是要明确自身的赛事定位，形成这个一城一特色。那比如说广州呢，它的足球底蕴比较深厚，可以在这个足球赛事方面，足球赛事方面去进行强化。那么像深圳呢，它的这个可以依托它的科技的一个优势，而且它的这个年轻的居民又比较多，那么可以在像智慧体育啊、高端竞技方面进行这个发力。那像佛山呢，它的这个民俗文化非常的浓郁，同时又是武术之乡，可以深耕这个武术啊、龙狮啊等等这个民俗体育。其次呢，就是打破这个城市的地域壁垒，推动这个跨域的赛事联动。那现在大湾区交通已经越来越便捷了，一小时生活圈实际上已经比较普及了。那么这个可以举行一些大湾区内部的一些联赛，各种各样的一些联赛，实现这个观众的这个互动，推动一些这个大湾区体育赛事的一个通票啊，市民可以凭门票可以观看多城赛事啊，推动它的一个跨城的一个消费啊，跨城的一个文旅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大湾区内可以实现它的产业链的资源的一个优势互补。像东莞作为制造业，它的一个制造底色，可以用它的制造业特色去为赛事提供制造周边产品的一个支撑。那么深圳可以在数字科技方面为赛事提供一些智慧方面的、科技方面的一些技术的一个支撑。那么像香港啊，可以提供在赛事专业运营方面的一些经验，可以说是大家进行这个优势互补，来共同提升整个大湾区体育产业的一个整体竞争力。
1: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女士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今日谈股论金，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并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从数据上来看，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2.3%同44.1%。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其中同保健同健康管理相关的健康咨询服务同比增长40.5%。健身休闲服务同比增长28.7%，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增长31.4%。融合多元化服务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商品消费热度上升，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品质类商品销售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
8: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的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的一季度出口货值达到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经成为了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到31.6亿元，同比有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
9: 1800 Medicare，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0: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9: 家庭。

0: 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2: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巴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歇一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青与绿是中式美学中缠绕千年的挚友，二者相依相伴，晕染出无数传世风雅。绿是大自然的底色，蕴含着草木萌发的鲜活生机，展现出山水寒烟的温润意境，成为刻入中华文明肌理的色彩。那么这抹贯穿千年的绿究竟承载着古人怎样的审美追求和文化内涵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绿萝裁春意》，讲述人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
9: 绿不同于上一集变幻多端的青啊，它的颜色序列其实是跟现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并没有那么多同色系的亲戚。但是呢，在中国古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青绿几乎就成为了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走到哪儿都形影不离。2022年春节，一部《只此青绿》的舞剧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人们第一次非常具象化地感受到了由青绿带来的中式美学的冲击。就是这么一场美的惊心动魄的舞蹈，让近代画中千年的青绿之色破画而出。绿是一个诞生很早的汉字， 按照《说文解字》当中的解释，说这个绿啊是薄青黄色也，也就是说绿的本意呢不是指代某种自然的颜色啊，它是说染布的时候要用这个青色和黄色调和而成的这么一个颜色。这个解释其实也正好解读了甲骨文当中绿的这个样子，它的左边是一个绞丝旁，是指代了这个丝帛，而右边呢是鹿的骨字表音。在绿色的这个色相之中，其实有很多汉字都是其中的一员，包括我们很熟悉的绿、翠、碧、苍等等啊，差别不过就是深浅不一，然后添加不同的配色调和，但是都是在这个绿的这个大范围里。比如《说文解字》里面就说，说苍是草色也，苍是绿色的草，翠呢是绿色的鸟羽，碧是绿色的玉石，是各有其代指。最开始咱提到的那一部非常出圈的这个五句只此青绿，大家都知道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的创作者王希孟，他13岁的时候考入了由宋徽宗一手创办的宣和画院。北宋央美的这个考核机制啊，一向都是非常严苛的啊，全天下的这个优秀美术生全都聚集到了这里，一较高下。那么很遗憾，小王呢没有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答辩，他被分到了这个管档案的部门，做起了文书工作。这个部门就是宋神宗年间成立的文书库，它是一个集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为一身的一个综合部门，所以他不能继续画画了。但是呢，这个勤奋的小王啊，还是通过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在明明已经参加工作之后，用画工重新得到了大领导的注意。王希孟呢，白天上班，晚上就回家画画。那么每次遇到自己觉得哎这个画画的不错的时候啊，就会把这个作品呈现上去啊给领导审。这个过程有多久其实咱们是不得而知的，但是这么做的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上知其性可教，遂会与之。宋徽宗在某一天视察的时候，终于发现了有这么一颗沧海遗珠，就把小王直接招到了自己身边，还要亲自教学。能够得到宋徽宗的亲传，这个小王的进步非常的神速，而这个时候他能够接触到的资源也一定不是从前可以比的了。不过就短短半年的时间，这幅《千里江山图》他就画完了。而作为宋徽宗的亲传弟子，那画这画用的画材，他一定是满级装备，那就是丝绸做底，青金石堆出了高山玉宇，赤铁矿渲染了农舍村居，云母文革勾勒出白衣农户，绿松石和孔雀石注入了这个青绿的最后一丝魂魄。于是这幅画成的江山图卷被宋徽宗赏给了宰相蔡京，蔡京收到了皇帝送来的这一幅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画卷长接近12米，宽超过半米。打开画轴的那一刹那，蔡京应该是被这个映入眼帘的青绿震撼到了。已经年过60的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种扑面而来的生机了。送画的时候，宋徽宗还很高兴地给他介绍这位只有18岁的这个年轻的画家王希孟，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把这些昂贵的颜料在画布上铺叠了一层又一层。他没有任何的顾虑，他只想要这幅画能够一鸣惊人。孤注一掷的他寄托了自己所有的希望。蔡京走进图卷，他就真的好像走进了一片生机盎然的千里江山。这生机就在这青绿之间，这青绿就是少年的 意气风发。
2: 18岁的王希孟创造了一个璀璨了900年的艺术品，但是他却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的记录。我们关于王希孟的所有认识都是来自于那个一声骂名的宰相蔡京。收到画之后，蔡相把那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娃和宋徽宗对他的期盼全都写进了短短的提拔之中。君臣之间的极度默契让王希孟的名字和这幅青丽山水一样流传了下来。在画中被王希孟用作绿色颜料大量铺叠的，这是一种特别特别昂贵的一个矿石，而这种矿石几乎是延续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之中，它就是绿松石。
7: 沉睡数千年的夏朝绿松石龙形器有何作用？
2: 一个代表了天子权威的龙器，一个象征着沟通天地的一个铜铃。
7: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2002年，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3号宫殿区南院，发掘了一座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因为这个墓葬是非常临近这个整个宫殿中轴线的这个区域，而且它伴随出土了很多很多的随葬品，玉器呀、漆器呀，什么都有。所以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他注定就是非常非常显赫的。那么在墓葬的这个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们在墓主身上发现了一个体积特别大的铜铃，哎，这就引起了队员们的这个注意啊。这个墓主他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贵族。那么继续往下发掘，慢慢的队员们发现有大量的散落在墓主身上的这个绿松石片，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并且他们好像排列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图像。在清理完墓主身边所有的随葬品之后，队员们就开始集中精力的重点的清理墓主的尸体。渐渐的，一个大型的绿松石器逐渐显露出来，它从墓主的肩膀开始一路延伸到胯部，总长大约70厘米。队员们终于看清它的全部的面貌了啊！这是一条尾部卷曲、身体屈服，但是头部端正的龙，而且呢，它的双眼非常的巨大，好像正在和当时现场的考古队员们一一对视。这条龙被静静地放置在墓主人的胸前，按照我们现代考古学的认知，在墓葬里面越是离墓主近的随葬品，对墓主人来说就越是珍贵的。这2000多片绿松石片组成了他的身体，龙的腹部摆放的就是那个最开始被大家发现的那个巨大的铜铃，而铜铃里边发现还有一个玉石做的灵蛇。我们很难想象这件东西制作之初它晃动起来会有怎样夺人心魄的那种清脆之声，所以见此景致，学者们就想到了《诗经》当中有两句描写周王室祭祀时候的诗，叫做龙旗洋洋，和铃洋洋啊，一个代表了天子权威的龙旗，一个象征着沟通天地的一个铜铃。而这绿松石龙呢，静静地就躺在墓主人右臂之内。想想这个墓主人生前持龙祭祀的样子啊，原本青绿色的石片在阳光下是呈现出非常让人沉醉的这种光泽，那么光线在打进这个绿松石的晶体里面之后，它是会有一部分可见光被绿松石体内的这个铜吸收的，然后再重新反射之后，整个龙看上去的这个绿色就会变得更为浓烈，苍龙之态映于其上。这么一条青绿色的龙平静地躺在了墓主人的怀里，我们当然有理由追问，哎，这个好好的一条龙你干嘛要做成绿色呢？跟铜铃一样做成青铜的，金光闪闪的，不好看吗？哎，又或者它必须是绿色的？那就让我们抬头看看天， 如今啊，我们其实已经很难在城市的夜空当中看到这个漫天星斗的壮丽景象了，但是咱们的祖先们他们却可以。在无数的这个繁星闪耀之下，祖先们是在无序当中找到了有序。他们发现天上有好多星星，他们是不会变换位置的，就像是一个坐标，亘古不变，它就在那儿坐着。古人们是可以用它们来辨别方向的，还可以用它们来辨别季节，比如中国传统的28星宿。这个星宿啊，可是咱们中国传统天文学里面的一个瑰宝。28宿被古人划分进了若干的区域里面，然后就诞生了我们很熟悉的40样：苍龙、白虎、朱雀、玄武，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物象，不同的物象成为了掌管一方的神灵。我们在南北朝时候的这个地理著作《三幅黄图》里面就可以找到，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一正四方。咱们可以把东方苍龙七宿的角亢、底房、辛未稷，我们把这几个宿啊相互连接，就可以得到一幅跟二里头绿松石龙非常相似的一个线图的草稿。然后再看，哎，这个苍龙伏波的这大铜铃，它呢正好落在了新秀的那个位置上，在这里有一颗被叫做大火的星星，这颗星星是古代观象授时的时候一颗非常重要的星斗，也是苍龙星宿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墓主人手持苍龙，轻轻摇晃，铜铃一响，便是飞龙在天。这个绿松石不仅给王希孟的山水增色，还给天上的星宿装点了人间的颜色。
7: 青绿的脉络既藏于山水画卷，也浸润在古人的衣冠妆容之间。从女子发髻间的点翠簪钗，到衣襟裙摆的青绿纹样，这抹绿始终是古人妆容服饰中的雅致底色。红男绿女的俗语流传已久，背后藏着传统婚服的色彩玄机。杜牧笔下绿云扰扰的发髻，以绿喻黑的独特审美并非凭空而生。那么为何是红男绿女而非红女绿男？古代女性的发髻又为何会显现出绿云般的翠色呢？
2: 这人间的绿总是有那么一种激情山水的洒脱啊，就像这个红男绿女这个词儿啊，每每听上来好像就有那么一股子这个游戏人间的意味。但是这个成语吧，它不能细想，一身琢磨啊，这就困扰了我好多年。为什么要是红男绿女啊？它为什么不是红女绿男啊？那女孩子们用的这个胭脂水粉哪个能给男同志糊脸上，对吧？于是我就赶紧去查这个出处，哎，发现这个成语啊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久远啊，不过就200-300年的光景啊，是出自清代诗人舒卫的《修霄浦传奇》，指的呢是穿着漂亮衣服的姑娘小伙。很多人就解释说，哎，这个是因为从唐朝开始流行的这个红绿婚服衍生开来，但事实真是这样吗？按照唐六典的记载啊，说这个庶人婚加以将功服，也就是说咱普通人家的小伙子要结婚是可以借高等级的将色袍服穿的。自古在咱们国人的心里面，人生的三大喜事不过就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还有他乡遇故知。而作为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喜事之一，国家呢是放开了对颜色的控制的，是允许百姓们在这个特殊的这么一天穿上鱼制的服装啊过过瘾。这红男确实是没毛病，对吧？咱们再来看看这个绿女。按新唐书科服志里面的记载说，庶人嫁女是可以穿着花钗礼服的。这礼服是什么样的呢？是青制，青衣革带，袜履是同长色的。有人又该问了，说咱不一直说吗，这青绿是不分家的啊，这青啊就是绿，非也。对比一下皇后最高等级的礼服会议，人家同样是青制，但是那个可是正正经经的 深青色，但是那青衣也绝不会是非常纯粹的绿色调，而是偏蓝的一个色调。那这实实在在的绿到底在哪儿呢？那可以往头上看，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里面曾说：“绿云扰扰，疏小环也，未流瘴疠，弃之水也。”早上起床，秦宫当中的一群俏丽的宫人开始对镜梳妆，晨曦中呢带着绿色光泽的黑发显得有那么点纷乱，他们就把发髻微微的挽起，然后我们就看到了渭水上漂浮着一层黏腻的香膏，原来呢是宫人们洗漱后倒掉的废水并入了河流。在这奢华的宫殿里面，慵懒又寻常的一天就从这一池汁水开始。为什么要用绿云来形容头发？流入渭水的这些香膏为什么会腻在一起？按照传统的这个女子的妆面，其实除了胭脂是带着这个动物油脂的成分之外，绝大多数的化妆品都是粉状的，甚至啊有很多就是普通的矿物颜料啊。这个要洗多少张脸才能把这个渭水都腻住啊？谁说只洗脸了？哎，这绿云扰扰不就解决了吗？咱们现在留过长头发的姑娘应该都非常深有感触啊，就是头发越长就越容易干枯开叉，因为你身体的营养传不过去啊，发尖就会特别的干。那么古代女孩子的那个头发啊，绝大多数都比现在的姑娘长啊，她们也是深受其害，于是就要想解决办法。那么在《释名》里面就有记载说：“相泽者，人发横枯萃，以此如泽之也。”现代我们是有这个护发精油，古代有相泽。这相泽是什么样的呀？按照《齐民要术》卷五当中的记录说，为了让这个精油有香味儿，那么就要先用这个清酒来浸泡香料，然后要准备胡麻油两分，猪脂一分，和这个浸泡好的香料一起放到这个铜锅里面去煮。煮开之后呢，就要关小火，慢慢的煮，等到这个水分完全的蒸发之后，这个香泽就做好了。煮好的香泽要下少许青蒿以发色，用青蒿来调色。这青蒿什么样大家都见过，就是自然界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草本植物，对吧？把青蒿碾碎过滤就可以得到这个绿色的青蒿汁。古人把过滤好的青蒿汁掺杂进已经做好的这个香泽里面，本身透明的这个猪油的香膏瞬间就会变色。我们再等到这个香泽冷却凝固，就可以得到一瓶绿色的护发油膏了。您想啊，日日的都要用这个绿色的油膏护发，阳光照射之下，这个乌黑的发髻上会反射出墨绿色的光泽，就好像是一朵绿云哎拢于发间，想想都觉得是过于梦幻了啊。这种做法流传下来了，而这种绿云的审美也被女孩子们所热爱，于是就有了后世的绿云高髻，点翠云红时事的词句。点翠开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10: 点翠为何被屡屡禁止？
2: 为了保证翠鸟羽毛颜色的鲜艳，人们大多会在它活着的时候就生生地拔掉它的羽毛。
1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千年色谱织就中华衣冠绝色，一抹丹青晕染诗意美学天衣。红色是如何从原始的生命崇拜逐步演变为国色根基的？青色是如何通过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诗句成为最富哲学意趣的东方清韵的？五色华彩是如何织出天地四方铸就中华文明底色的？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敬请关注。
2: 在发髻上装点绿色啊，可是这绿要用什么来做呢？一种绿色的小鸟映入眼帘，这种鸟 翠深通青黄，雄六和尚毛长寸与青，其飞则羽鸣，翠翡翠翡然，因以为鸣也。这种鸟它的通体是青黄色，还记得《说文解字》里面对绿的那个解释吗？啊，就是那个青黄之间的颜色啊。因此这个小鸟啊，通体是绿色的。那么有意思的是呢，它在翅膀上有一寸长的这个羽毛，它是呈现出青色的。当它们扇动翅膀飞起来的时候，这个羽毛就会发出翠翡翠翡的声音，所以就给它起名叫做翠。这就是点翠的原材料，翠鸟。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点翠是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这么一个艺术啊。相传为了保证翠鸟羽毛颜色的鲜艳，人们大多会在它活着的时候就生生地拔掉它的羽毛，大量的翠鸟因此死亡。啊，要知道一只普通的翠鸟啊，浑身上下能用的羽毛大概也就几十根，这么小的一个生灵啊，却承载着人们对于美的贪婪欲望。点翠工艺始于何时已经很难追溯了，但是先秦时便已经有了很成熟的技法。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成语买椟还珠啊，就是韩非子当中记载的一个故事，说这个郑国人买了这个楚国人的盒子，但是呢把盒子里面珍珠还给他了。啊，您说这珍珠不值钱吗？可能这当然也不是啊，但是这个盒子同样很值钱。这个盒子呢是用木兰木做的，用昂贵的这个香料啊给它熏香，然后呢装饰上了珠宝玉石，还贴上了翠鸟的羽毛。咱也不说这珍珠品质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单就说这盒子它已经是个奢侈品了啊。如果不是顶级的珍珠，可能一般珍珠的价格还真比不上这个盒子。就是这么昂贵的一个工艺，开始大量的出现在了贵族女性的首饰衣裙上。续《资治通鉴长编》里面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北宋初年的时候，赵匡胤的女儿永庆公主穿了一件贴绣铺翠襦入宫，老赵就很生气啊，他就跟闺女说这么奢华的东西你以后不要用了。啊，公主倒觉得不以为然，不就用这么点翠羽吗？您值当的吗？对吧？老赵说，公主，你穿这样的衣服，那么宫廷内外的这些贵妇们，她一定都会争相效仿的。那么，京城里面的这个翠羽价格，势必就会水涨船高。普通百姓们为了追逐利益，就会不断的买卖，哄抬物价，导致生灵涂炭。这种风气的蔓延就是由你引起的啊！你生长在富贵之家，你应该珍惜福分呀！你这样做，不知多少翠鸟就会因此丧命，平白的增添恶业。但是，国家层面的禁止，它向来都是抵不过这种奢侈之风的盛行。这种绿色的首饰，在明清的时候达到了流行的顶点。我们从北京定陵出土的那个四鼎明代的皇后凤冠上都能看到那些根根分明的那个翠鸟的羽毛，这里面随随便便的啊，这个一顶凤冠就要牺牲掉上百只小鸟的性命。于是在1933年，中国最后一家点翠的工厂因为翠鸟绝迹而宣告关闭。翠色难寻，碧色啊，却更为女子增添了几分温润。
10: 古人染绿的技艺多样，既有以翠鸟之羽为材的极致奢华，也有依托草木自然气象的温润之法。南唐后主李煜钟爱的天水碧，便是古代染绿工艺中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种。传闻由露水浸染而成，色泽鲜翠动人，却因与王朝兴衰相伴被赋予了衬颜的意味。此外，民间还流传着寒洞染绿的古法，相传古人利用低温环境结合特定草木染料，可染出色泽鲜翠的绿色。那么天水碧的染绿之法是否真实存在？古人又是利用哪种植物来低温染绿的呢？
2: 宋史 记载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故事呢，发生在南唐。作为五代十国时期建都江南的一个王朝，它是经历过很短暂的一个辉煌，然后就骤然落幕。南唐的最后一位君王，就是咱们都非常熟识的南唐后主李煜，也就是那个写下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千古词帝。作为南唐的最后一位皇帝，北宋呢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从李煜登基，南唐便始终奉北宋为正朔，啊，派使臣入朝岁贡，然后屡屡上书要自降身份，其实就是为了保住最后的那一份安稳。但是赵匡胤是谁啊？这么富庶的江南地区，他怎么可能眼看着这个肥肉吃不到嘴里来呢？于是开宝七年，赵匡胤发兵10万攻打南唐，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这个摇摇欲坠的南唐政府就彻底陨落了。李煜被押送到汴京，2年之后，吟诵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他，死于北宋的都城。宋史当中说啊，从后汉以来，江南呢它就一直是繁华之地，百姓们非常的富足，即便是民间之人所用的服饰器具也很多都是很奢侈的。那么如果有人要问，哎，为什么会这样，江南之人啊自回答说此物属赵宝子，这个铺张浪费的东西都是赵宝子的。那么又有听闻说，李煜还在南唐的时候，有一个后宫的妃子要染一块这个碧色的布料，那么白天染好了就要搭在那个晾衣架上晾干，结果晚上忘收回来了，夜深寒露重，第二天早上出来一看，哎，这个颜色呀更加鲜艳了。李煜非常喜欢这个碧绿之色，于是呢宫里上上下下的女子们就争相收集夜晚的露水，想用这个露水让这个碧色愈浓，然后再做衣裙，当时人称其为叫做天水碧。润物无声的夜晚，清白娇艳的碧色，在凉风的吹拂下，仿佛静静流淌的江水一般。看尽了繁华落幕，他也看惯了王朝更迭，直到南唐覆灭，人们方才大梦初醒，哎，这赵宝子是谁呀？赵是北宋的国姓，宝呢是赵匡胤的年号开宝，这天水碧难道只是老天爷的露水染出来的碧色吗？非也，赵家的郡望就在天水。你说这江南的穷奢极欲是他李家的还是他赵家的？啊，如今已经都是赵家的了。天水碧一个温润如玉的颜色，却成为了那个年代的衬语。我们当然知道啊，这个天水碧不可能只是露水染的，它一定是传统的植物染，只不过染完之后呢，在这个秋风的吹拂之下，增加了这个氧化的效用，显现出了更美的碧色。虽然我们不知道南唐的这个天水碧是怎么染的，没有记载，但是明朝怎么染绿咱们却是一清二楚，因为咱们有记录了当时能工巧匠们工艺技术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17世纪中国所有的工艺全都在这本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实用主义科学著作之中，其中章诗这一章就记载了各种颜色布料的染制方法。咱们可以选取绿色系的3个染法看一下。第一个，宫官绿色，这里的这个红啊通宫，大宫呢是熟麻制作的丧服，那么大宫官绿色指的不是那个大红大绿，而是说在这个熟麻上染出官绿色。怎么染？用槐树花煎水染出这个黄的底色，再用蓝靛透染。其实无论是这个浅绿还是深绿，这个时候都要加入明矾做他们的美染剂。啊，第二个是豆绿色，用黄柏水 染黄的底色，再用蓝靛套染。现在也有人用那个咱们吃的那个小叶线蓝来煎水套染，也是可以染出那个颜色非常鲜艳的草豆绿。第三个油绿色，也是用槐花水薄薄的染那么一层，也就是染出那个浅浅的那个黄色，再用青矾每染一遍就可以出这个油绿色了。从这些记载的这个染色方法里面啊，咱们是可以看出来的，用来染色的植物是多变的，槐花、黄柏、蓝靛，还有各种的美染剂互相的搭配使用，但是原则非常统一，那就是中国古代染绿色服饰的时候是很少直接用一种染绿的植物，它几乎都是通过套染、美染这些方法得到的绿色。但是这些染色方法细细看来，好像跟这个吹了一夜冷风让这个寒露浇灌出鲜艳的天水碧没多大关系。按照这些传统的套染方法，挨冷受冻是不能改变它的基本色的。那么自然界当中有没有那么一个靠冻就能染出绿色的植物呢？还真有，哎，咱不光有，它还很有名。中国的史料称其为冻绿，国际上大多就叫它中国绿。
10: 千年色谱织就中华衣冠绝色，一抹丹青晕染诗意美学天衣。红色是如何从原始的生命崇拜逐步演变为国色根基的？青色是如何通过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诗句成为最富哲学意趣的东方青韵的？五色华彩是如何织出天地四方铸就中华文明底色的？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敬请关注。
2: 《本草纲目》里面说：“蜀里生道路边，其实复之如碎，人采其嫩者，取之刷染绿色。”这是一种叫做蜀里的植物，它呢生长的范围非常广，它这个果实成熟之后会变成这个黑紫色，啊，因此也有人啊称它叫做乌巢子，啊，李时珍之所以记住它，那是因为它是一个清热去火的一味良药，写完就多写了一句说：“取之刷染绿色。”蜀里科的染色历史大概是可以追溯到魏晋的，民间用它来染绿延续的时间也很长。在元朝的时候，宫廷的织染机构他们还会大量的购买这个蜀里科的植物，他们是用来染那个羊毛，一直到明清，大量的这个地方县志里面都有用它染绿的记载。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属于这个温州的冻绿部了。我们从光绪永嘉县志里面找到这么一句，说这个冻绿部天寒时染则鲜翠，故名冻绿。哎，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天水碧的感觉了？这个夜深露重则颜色鲜翠，那咱们就来看看用它怎么染色。很多村民大多会用新鲜的这个蜀里的树皮放在锅里面，然后煮出带有颜色的这个染料，然后就把这个织物放到这个染料里面去浸泡，浸泡完了拿出来。县志里面说的是，趁着这个天还没亮，就要把这个布啊平铺在这个大地上，一面着地一面通风，这个布呢挨着土地的那一面染出来的绿色就特别鲜艳，因为大地冻了一宿，早上就会有这个寒气反上来，就有助于冻绿部的显色。几百年前啊，甚至是上千年前，古人们已经知道叶绿素的化学结构是非常不稳定的，高温会破坏它的结构，让叶绿素迅速的变黄。冻绿部要一夜西风吹，天水碧呢要风寒霜露重，这才可显其本色。在与大自然的漫长的相处过程之中，古人对于青绿之色产生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喜爱。 这就是中华文明崇尚的自然之色。看着动绿在自然中重新的焕发生机，古人也许没有精密的仪器，没有系统的理论，没有现在很复杂的学说，但是却有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这种朴素而深刻的智慧始终推动着中华文明不断向前，探索真理。
8: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绿萝裁春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7: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听众朋友，美以联合对伊朗的空中打击中，在防空反导方面的对抗愈发激烈，美军多款战机接连遭到伊朗防空系统的打击，损失惨重。那么伊朗的防空系统实力究竟如何？伊朗为何可以接连打击美军多款战机？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11: 我们知道前世红外系统探测范围是有限的，而超级大黄蜂啊 F-18EF 遇袭的画面呢，干脆就是地面人员呢用手机来进行拍摄的。所以呢，很多军事爱好者呢就发出了疑问，说 F-35A 被击伤之后，美军为何仍然不调整战术，继续让他的战机在低空和超低空进行活动，到底该如何分析？我们请魏先生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12: 我们知道 F-35 隐身战斗机，它如果想要最大程度的保证它的飞行安全，强化它的这种秘密执行任务的能力，往往是不会进行弹药外挂的。那么在内置弹仓当中，可能会携带个头比较小的这种精确制导炸弹。如果说它必须要降低投弹高度，而且呢要使用这种红外光学传感器针对目标确认之后，然后呢引导精确制导弹药对它进行精准的打击，它的飞行高度确实不能太高。那么这架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在这种沿海人口密集区进行这样的一个盘旋，究竟在执行什么样的任务，确实外界有很多的猜测，所以不排除它有可能是替整个的航母打击群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防空作战层面的这种试探或者是拦截。
11: 在分析三起战例的视频的时候呢，不难发现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美军战机在遭到袭击之前呢，甚至没有做出任何的大过载的规避动作。我们知道不论是 F-35A、 F-15 或者是超级大黄蜂，他们其实配备了精密的导弹逼近告警系统以及自动干扰对抗系统吧。那么为什么这些系统均未奏效呢？而美军的这个飞行员他也没有做出大过载的规避动作呢？张先生怎么分析？
13: 有两个视频可以看到，这个伊朗导弹跟踪对方的 F-15 战斗机的时候呢，F-15 突然间释放了红外干扰弹，并且导致了伊朗的它的红外跟踪的这个摄像机跟踪的中心发生了偏移，或者说脱锁了。 这就表明了对方通过一些告警接收机探测到了，或者是激光，或者是对方导弹的发射，就是呢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有可能是它自动发射的固态干扰弹。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员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进行大过载的机动。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像 F-35 包括这次被攻击的 F-18 没有释放固态干扰弹，那么这说明当时呢它没有有效的探测到来袭的导弹，因为有的导弹呢在攻击目标的时候，目标处于它射程的末端，这个时候呢它的导弹的发动机已经不工作了，靠着它的惯性来飞行，这个时候它有可能无法探测到它的导弹来袭。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这种导弹告警系统它有自己的虚警力、误警力、漏警力，并不是说来发导弹都能探测都能告警，那么这个
11: 所以是有概率的，
13: 有概率的，所以呢导致他没有做出足够的反应。
11: 美军的轻敌大意和他告警系统存在的一些限制呢，给了伊朗防空部队多次拿下重大战果的机会，但是三架遇袭的美军战机呢最终还是得以逃离了战场。那么伊朗袭击美军战机到底用了什么样的装备？
14: 在美军 F-35A 战斗机被击伤后，外界纷纷猜测伊朗使用了何种武器，其中一款被称为 AD-08 马吉德的机动式近程防空系统被许多媒体认为极有可能是伊朗在此次行动中使用的防空武器。马吉德于2021年在伊朗建军节阅兵式上首次公开亮相，它采用阿拉斯二型4x4越野车作为底盘，配备有识别和跟踪目标的红外光电探测系统、火控系统、4具导弹发射筒。光电系统探测范围15千米，可同时跟踪4个目标，还可配备卡谢夫99型3座标相控阵雷达。该型雷达探测距离30千米，能够同时发现300个目标，可在12千米探测小型无人机目标，在30千米距离探测速度达2马赫的巡航导弹。伊朗还拥有大量便携式防空导弹，例如2017年推出的米萨格3，最大射程5千米，最大射高4千米，最大飞行速度2.88马赫，战斗负重1.4公斤，采用激光近炸引信。
11: 伊朗防空导弹呢，它仅仅是击伤了美军的战机，而未能将其击落。那么问题有可能出在哪儿呢？魏先生怎么分析？
15: 那么最近这几次针对美军战机的锁定，包括进行防空火力的打击，都是伊朗的简易防空系统，可能发射的都是这种近程的、近距离的这种防空导弹，或者说这种肩扛式的这个防空导弹。那么它的这个导引头的这个精准程度和针对空中目标的这个锁定能力，这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说它针对高速飞行的战斗机确实能够进行跟踪，但是呢它如果说打不准，那么只是在战机的临近空域引爆了它的这样的一个战斗部，那么这些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包括近程的这种防空导弹，它的战斗部的威力比较小，可能会对战斗机的机体结构构成部分的损害，但是呢没有办法直接命中它的动力系统或者说主要的机身结构部。那么一旦被这种防空火力这个命中虽然说没有构成致命的伤害，那美军的飞行员所采取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就是赶紧逃命，那么马上要飞离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空域。
11: 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还提到了一个技术上的细节就是马吉德防空系统呢主要是采用红外光电探测系统来搜索目标，那么这种方式的优点以及它的局限性又体现在哪儿？张先生，
13: 首先呢，红外探测系统它通过被动接收的方式来探测对方的目标，它不像雷达主动的发射电磁波，当然了它有可能发射这个激光进行测距，但是激光的这个波数呢是非常的窄的。另外呢，它的抗干扰能力强因为它使用红外成像系统，目前来看呢还没有太好的去干扰它的方式。当然现在有一些激光系统呢理论上可以干扰它，但是呢激光系统、红外定向干扰系统呢装备不是很普遍，而且呢它可以干扰它。那么目前的一些这个雷达虽然说探测距离远，但是遇到隐身飞机的时候呢它往往呢就很难进行探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防空系统能命中 F-35 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它使用了这个红外系统对对方的战机进行探测和跟踪。当然这类系统呢也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和弱点，比如说它这个探测距离呢受制于 气象条件，在复杂条件下，复杂的气象条件下，它的探测距离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另外呢，这种地面的红外跟踪系统，它的这个视野有限，它的整体的广域搜索能力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通过外部的情报网络，包括其他的这个信息获取手段呢，给它大致有个目标指示方向。如果说单一的依靠它进行广域的搜索，效率比较低。
11: 嗯，另外我们看到，在这次对美以作战过程中，伊朗方面呢多次击落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无人机。那么这些无人机到底是？

0: 阿马赫，最大射高8000米。它依靠小型固体火箭助推器，从钢条焊接的简易导轨上发射。该弹头部有较大的光电导引头，配备双向数据链、惯性导航和 GPS 制导组件，据称成本仅$10,000左右。
1: 很多视频记录下了伊朗防空部队击落美军和乙军无人机的过程啊。我们知道无人机的大量损失呢，对美军和乙军的军事行动会产生一些影响，到底该怎么分析呢？魏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
2: 美国和以色列主要使用死神无人机和赫尔墨斯无人机在伊朗空域执行这种侦察任务，而且呢死神和赫尔墨斯也会携带一些小型弹药，包括一些反坦克导弹，针对地面上突然出现的高价值目标或者是时间敏感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这些无人机也会针对美以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对地火力打击的效果进行评估。比如说美军的 F-15E 投弹之后，或者是以色列的战斗机发射了制导弹药之后，这个目标究竟有没有被摧毁，这些无人机可以进行实时的数据和情报的更新。另外一个呢，也具备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火力打击能力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和以色列所发布的一些战果，有的时候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拍摄到的这种战斗机投弹的画面，有的呢是这些察打一体无人机自己发射小型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的画面。不过无论是死神还是赫尔墨斯，那么它的飞行速度是比较慢，另外也不是一个隐身的平台，如果在相关的区域内有伊朗这个防空作战系统是处于这种运转的状态，那么这两款无人机肯定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1: 另外刚才短片当中还提到了有可能是在击落美以无人机行动当中使用的伊朗方面的358防空巡飞弹啊，和飞行速度动辄接近3马赫的地空导弹相比呢，这种亚音速的防空巡飞弹似乎在速度上劣势明显。那么为什么伊朗方面会发展这种武器，我们该如何分析？
3: 那么它首先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造价比较便宜，因为使用的比较简易的涡喷发动机，那么在同等射程同等量级的条件下，它的这个价格要便宜一个数量级左右啊，非常的便宜，这样呢在反无人机的时候这个消费比是非常高的，
1: 就可以大量使用。
3: 是的，第二呢，它本身的红外特征不明显，使用的这种微型的涡喷发动机还不带伽利略燃烧室，那么对方呢就很难探测到它的来袭，这样呢它可以按时冷箭，那么进行这个隐蔽式的攻击。第三呢因为它的这个飞行的时间比较长，因为采用的是涡喷发动机，可以对目标进行二次攻击，比如说第一次攻击没打中错过目标了，它还可以再回过头来再继续进行第二次攻击，直到命中对方的目标。所以呢打对方的无人机是一把好手，当然它有局限性，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它飞行的速度比较慢，
1: 亚音速
3: 亚音速，它打死神这类采用涡桨动力的无人机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说要打击一些采用喷气动力装置的战斗机，它可能力有不逮。
1: 好，我们现在呢已经为您盘点了伊朗在实战当中运用的几款防空系统，那么伊朗有没有自行研发的中远程防空系统呢？
0: 早在2007年，伊朗就决定引进俄罗斯 S-300 PMU-1 防空系统，但后来由于西方阻挠而一度搁置。伊朗决定结合 S-300 的系统架构设计，以及巴列维王朝时期引进的美制标准一防空导弹和发射器设计，开发属于自己的远程防空系统。其成果就是2019年宣布进入量产的信仰373防空系统，装备伊朗国防军。该系统由发射车、火控雷达车、搜索雷达车、远程预警雷达车和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

0: 信息。 Authorlet 助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authorle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对话民俗学者罗山，探寻经典作品中刚刚好的人生意趣。
1: 其实小满我觉得它的这个妙处是在这个小字，因为满本身是一种状态嘛，那么小在这里它好像很小，但其实接在满前面它就不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接近满而未满的这样一种其实很大但大家一说小满听起来又很轻松的状态，其实已经很好了但似乎又不给人压力。
2: 5月21日小满节气，
0: 小满节气
2: 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时光漫游机。
0: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2: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2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你说现在这商家是真会做买卖呀？
3: 怎么呢？
2: 今天不是5月20号吗？
3: 520啊！
2: 你知道那鲜花和巧克力都长成什么样了吗？
3: 那可不嘛，人家这一年啊，就挣这几个日子呢，什么啊，情人节、七夕节、520、521、1314。
2: 哎，等等，
3: 嗯，
2: 你前面几个我都能理解啊，你这个1314是怎么来的？13月14号。
3: 我的意思是说呀，现在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都得有点由头吗？
2: 那可不嘛，这520不就是谐音梗的由头吗？我就在想啊，你说要没有这些日子该多好。
3: 这好在哪儿啊？
2: 我能省多少钱呢？
3: 你光想着钱了，你就不想想这情绪价值吗？
2: 情绪价值确实挺重要的。
3: 嗯，
2: 但你说啊，现在有这情绪价值，那过去也没有什么520啊、521，那过去的人他们就不提供情绪价值。
3: 哎，过去我不知道哈，但是像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啊，他们肯定是羞于表达的。
2: 是吗？
3: 那可不嘛，你看看马季、唐杰忠他们那段相声《约会》，讲的不就是这个事儿吗？
4: 你叫唐杰忠啊？
5: 对啊，我就叫唐杰忠啊。
4: 今年多大年岁了？
5: 今年47了。
4: 哦，结婚了没有？
5: 结我47，我还不结婚呢。
4: 结过了啊？
5: 结过了。
4: 行了，那我也就放心了。
5: 哎，什么叫放心了？
4: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5: 好不像。
4: 我比你结婚结得晚。
5: 你什么时候结婚呢？
4: 我去年才结婚。
5: 是吗？
4: 哎，
5: 那我问问你
4: 啊，
5: 咱们弟妹在哪个单位工作啊？
4: 还弟妹干嘛呀？就在那个科技局工作。
5: 哦，科技人员。
4: 对对对。
5: 哦，不错。咱们弟妹今年多大了？
4: 34岁。
5: 嗯，合适。
4: 嗯嗯，
5: 咱们弟妹她是什么地方人？
4: 她是四川人。
5: 咱们弟妹她父亲，
4: 你把这称呼改一改。
5: 怎么了？
4: 好，我们这刚结婚，您张嘴就是弟妹的，让人听着不好意思的。
5: 那我称呼她什么呢？
4: 以后你见着我爱人呢，
5: 啊，
4: 你叫她阿姨得了。
5: 啊？我这么大人叫她阿姨呀，像
4: 要不然你叫她名字好不好？哎，
5: 那还差不多。
4: 可以。
5: 她叫什么名字？
4: 她姓甘。
5: 嗯，
4: 单名就一个字叫娘。
5: 那我叫她干娘。
4: 嗨，
5: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4: 你叫她小甘不就完了吗？
5: 那还差不多。
4: 哎，
5: 这小甘她跟你是怎么认识的
4: 啊？
5: 你们俩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
4: 你打听这干什么呀？
5: 怎么了
4: 啊？你问这干什么呀？
5: 你瞧，谈谈你们的恋爱经过，对没结婚的同志那也是个启发呀。
4: 我们俩没什么可谈的
5: 啊，
4: 我们认识很长时间，彼此谁都没提过这婚姻问题。
5: 那怎么又谈起来了？
4: 后来有一首歌启发我了。
5: 哪首歌？
4: 就那首歌。
5: 怎么唱？
4: 傻

0: 就这歌，
1: 这就是那电影《刘三姐》的插曲啊。
2: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
1: 是这词儿。
2: 这说明人家女方啊就是那树，我这男方就是那藤。
1: 哦，
2: 我是那藤就得缠那树啊，你要不缠，过这机会就缠不上了。
1: 嘿嘿，好嘛。那么你这个藤是怎么缠的那树啊？
2: 我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1: 哦，怎么写的？
2: 约他晚上7点在景山公园那儿见面。
1: 哎呦
2: 啊，
1: 景山公园那地方人太多了，
2: 我们晚上7点才见
1: 的。嗯，晚上7点谈恋爱的也不少。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是我就那儿谈的。你管呢？
2: 我约那个地方啊，
1: 啊，
2: 一般人都不大敢去。
1: 什么地方呢？
2: 崇祯皇帝上吊那地方。
1: 我就那歪脖子树底下。
2: 对对对，
1: 够瘆人的。这个
2: 约他晚上7点见面
1: 啊，
2: 我5:30我就到现场了。
1: 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2: 嘿，万一有比我胆子大的把地方占了怎么办？
1: 好嘛，这点脑子全用这上了。
2: 出发之前呢，
1: 嗯，
2: 我先做了点准备工作。
1: 你们谈恋爱还准备什么呀？
2: 你不懂啊。
1: 啊，
2: 对方是知识分子啊。
1: 哦，
2: 科技人员。
1: 是啊，
2: 我这好土了土气的，人能看得上我吗？
1: 你瞧，
2: 我怎么也得打扮打扮啊。
1: 啊，
2: 让他时髦一点。
1: 哎呦，
2: 那争取他一次成功啊。
1: 对，他还够急的。
2: 哎，
1: 你是怎么打扮呢？
2: 我就是把我留这个长头发
1: 啊，
2: 我再烫一烫，抹上点油。
1: 长头发。
2: 哎，穿上我这个尼龙绸的那上衣，方格的喇叭口裤子，
1: 哎呦，
2: 特制的火箭式的皮鞋，
1: 好嘛，带尖的。
2: 哎，穿上这个够神气的。用毛巾好好搓搓我这脸。
1: 哎呦，你干嘛使那么大劲搓呀？
2: 他们说我长得比较黑一点
1: 啊，
2: 争取把那黑皮给它搓下去。
1: 我看你还是用刨子给刨下去得了。
2: 什么模样了？搓完了之后，哎，擦点油
1: 啊，
2: 对着镜子一照，
1: 呵，
2: 这小伙子够精神的啊。对对，哎，你瞧这劲儿，哎，不客气说，哪个姑娘不得偷看两眼啊？
1: 就阁下您长这一身肥肉啊。
2: 你别看他这肉长得多一点
1: 啊，
2: 这玩意儿他显着敦实。
1: 他真能长出优点。
2: 出发的时候我提溜着我那个提琴盒子。
1: 哦，你还会拉提琴呢？
2: 不会拉。
1: 不会拉你提溜它干嘛？怪沉的。
2: 不沉，空盒。
1: 摆样子，
2: 让对方一看，咱不仅会说相声，咱还是音乐家。
1: 瞧他这思想。
2: 走在街上，我特别买了一束鲜花。
1: 买花干嘛？
2: 你没看过外国电影啊？
1: 怎么呢？
2: 鲜花象征着友谊和爱情啊。
1: 哦，
2: 我要亲手献给他。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一束鲜花献给我那个他。
1: 哦，连我都晕了。
2: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1: 啊，
2: 我直奔景山公园而去。
1: 哦，去了。
2: 到了歪脖树前面一看，
1: 嗯，
2: 坏了，
1: 怎么那崇祯皇帝还那儿吊着呢？
2: 什么呀？
1: 怎么了？
2: 有人把地方给占了。
1: 谁给占了？
2: 卖冰棍的一老太太。
1: 啊，老太太给占了。
2: 你说这老太太，你上哪儿卖去不行？你这不跟我起哄吗？
1: 嗨，人家呀不知道你们这儿有约会
2: 啊，
1: 你等他卖完了不就走了吗？等着吧，
2: 等着他。
1: 哎，
2: 卖完了，
1: 哎，
2: 老太太在这儿也有约会怎么办？
1: 哎，没听说过
2: 啊，
1: 老太太还这儿谈恋爱啊？
2: 不能啊，
1: 等着吧你，
2: 等着吧。
1: 哎，
2: 一直等到7:07
1: 了，嗯，
2: 这老太太还在那儿吆喝呢，奶油冰棍儿。
1: 得，怎么办？
2: 我说大娘，您那冰棍快卖完了吧？啊，快了，还半箱就完了。
1: 好嘛，
2: 您那半箱上那边卖行不行？上那边卖啊？
1: 其实啊
2: 啊，
1: 老太太在这儿卖冰棍不碍你们什么事？
2: 不行，她受干扰啊。
1: 哎呀，什么可干扰的？
2: 你想，老太太在这儿吆喝着卖冰棍
1: 啊，
2: 我们俩人怎么谈呢？
1: 你该怎么谈怎么谈呢？
2: 小甘来了
1: 啊，
2: 我一问他，
1: 哦，
2: 小甘，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老太太说了，奶油冰棍
1: 啊。 有这么胖的奶油冰棍吗？
0: 我真的是，
1: 我跟老太太对付对付。
0: 哦，
1: 我说大娘，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0: 嗯，
1: 那个什么，今儿晚上7点钟我约个女朋友在这儿见面，您稍微回避回避行吗？您上那边卖去的。
0: 嗯，
1: 那边卖。您那边卖，回来我们俩搞成了，我念您的好处。
0: 有什么好处啊？
1: 以后我专门吃您的冰棍。
0: 就这个呀、啊？
1: 大娘一听笑了。
0: 哦，
1: 那小伙子谈恋爱的啊！我要知道，我早上那边卖去了。
0: 嗯，
1: 我刚才我误会了。
0: 怎么误会了？
1: 我看你一人站在这儿心神不定的，我以为你也打算上吊呢。
0: 老太太都看你不正常了。
1: 大娘说完话，推着冰棍车就走了。
0: 哦，走了。
1: 我老远一看，
0: 嗯，
1: 小甘来了，
0: 来了。
1: 呵，
0: 接他去吧。
1: 打扮的可比我漂亮，
0: 是吗？
1: 红色尼龙绸上衣，
0: 哇，
1: 绿色喇叭口裤子，
0: 哎呦，
1: 呵，多漂亮啊！
0: 嗯，
1: 怎么没长鼻子呀？
0: 嗯，
1: 哦，后脑勺看的是，
0: 对，我说的呢。
1: 我急忙跑过去了，
0: 啊、
1: 我小甘，你来了，你，哎，你怎么留着胡子呢？
0: 哦，男的，
1: 哎呦，你这年轻小伙子，你怎么这打扮啊？我都看不出你是男的是女的来了。
0: 哎呀，您这打扮也不怎么样。
1: 行行，您走您的吧，走吧。
0: 哎、
1: 我扭过头来往那边走，
0: 嗯，
1: 走了没两步，我还真碰上小甘了。
0: 这回你可看准喽。
1: 没错了，
0: 哎，
1: 还是他平时那身打扮。
0: 你瞧，
1: 也不怎么回事
0: 啊，
1: 我见着小甘了
0: 啊，
1: 我倒说不出话来了。
0: 那你太紧张了。
1: 就是这心口砰砰砰砰砰砰老蹦，浑身汗也下来了。
0: 哦哦，
1: 拿着花也不自然了。
0: 嗯，
1: 见着小甘，我当扇子我就扇上了。
0: 是啊。
1: 那个小甘，那个今天星期六是礼拜几呀、啊？
0: 嗨，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1: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你呀、啊，
1: 啊，
0: 赶快献花吧。
1: 对对对，我献花。
0: 嗯，
1: 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这花也献不成啊？
0: 怎么了？
1: 我全给拨了下去了。
0: 谁让你拿他当扇子来着？
1: 要说人家小甘
0: 啊，
1: 那真是沉着冷静、落落大方。
0: 哦，
1: 当时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当场让我解答。
0: 他向你提出几个什么问题呀、啊？
1: 他问我
0: 啊，
1: 你每天你都在想什么？
0: 哦，
1: 你正在做什么？
0: 嗯，
1: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嗯，
1: 你打算怎么办？
0: 哦，
1: 你最喜欢什么？你最讨厌什么？
0: 哦。就提这么几个问题啊？
1: 你说我当时怎么解答？
0: 我要是你啊，
1: 啊，
0: 很好解答。
1: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0: 我每天都在想为4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1: 哦，那你正在做什么？
0: 我正在钻研技术。
1: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好好学习。
1: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1: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1: 哦，
0: 怎么样？
1: 解答得太好了。
0: 哎，
1: 早知道你替我去搞去还好了。
0: 我呀、啊、我干嘛呀？
1: 我解答不如你解答得好啊。
0: 你是怎么解答的呢？
1: 我直截了当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
0: 那我问问你
1: 啊，
0: 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我说我每天就想跟你搞对象了。
0: 你正在做什么？
1: 我家里正做沙发跟那大立柜呢。
0: 嗯，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有点钱不足。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跟同志们再借一点。
0: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喜欢今儿咱俩能定下来。
0: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讨厌卖冰棍那老太太。
0: 哎，你全是搞对象这套。
1: 你别说啊，我回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
0: 啊，
1: 小甘冲我微微那么一笑，
0: 同意了。
1: 他走了。嗯、
0: 啊，走了。
1: 小甘，你别走啊！小甘，这，甘娘，
0: 别叫了，别叫了，回不来了。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现在的姑娘没有喜欢你这样。
1: 嗯，
0: 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有抱负。你要真为4个现代化做出一些贡献来，到那个时候你看看有多少姑娘都要主动的来追你啊。
1: 哎哎，你这话说的对。
0: 嗯，
1: 从那件事情之后我接受个教训
0: 啊，
1: 我那兴趣要转移。
0: 哦，
1: 我那长头发我给它剪下来。
0: 剪了。
1: 喇叭口裤子脱下来。
0: 好，
1: 我把全副精力我放在工作上。
0: 嗯嗯，
1: 争取为4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0: 嗯嗯，
1: 做出成绩来，
0: 这就对了。
1: 结果不到一年还真有人来追我。
0: 你看怎么样？谁来追你来了？
1: 卖冰棍的老太太。 啊，那老太太来追你。
2: 老太太追着给我送一封信来。
1: 怎么回事啊？
2: 打开信一看呢，原来是小干写给我的。
1: 哦，还是你那个干娘。
2: 对了，别，
1: 怎么写的？
2: 这么写的。嗯，在报纸上见到了你的事迹和照片，嗯，才知道一年来你有了很大的进步。哦，我内心就像大海波涛一样的不平静。嗯，我有很多心里话想对你讲，如果你同意，今天晚上7点钟还在老地方见面。最后署名是你的。
1: 谁呀？
2: 娘。
1: 哦，娘啊，还真够亲的。
2: 7点钟见面啊！我一看表，6点半都过了。嗯，那我赶紧去吧。
1: 别着急啊！啊，你还得打扮的时髦一点啊！
2: 不，那是过去的思想。
1: 现在呢？
2: 朴朴素素，就这样赴约会去。
1: 行，有进步。
2: 一进景山公园，嗯，卖冰棍老太太跟我打招呼。哦，小伙子来了，赶紧去吧，那边等着你呢。
1: 你看这老太太全知道了。
2: 我急忙跑到歪脖树前面，我一看，嗯，呵，哎呀！月光下的小干是越发的漂亮了啊。哦，你看看高高的个头，匀称的身材，啊，朴素的衣着，面色红润，落寞含情，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太有特点了。
1: 有什么特点呢？
2: 那俩眼睛啊，一边长一个。
1: 废话，俩眼睛长一块成天口鱼了。
2: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
1: 真是的，
2: 我急忙跑过去了啊！我说小干，你来了，我今天下班晚了点，对不起你啊。哦，小干，我向你提出几个问题，希望你当场给我解答。
1: 嚯，这回你主动进攻了。
2: 对，
1: 你向他提的是什么问题啊？
2: 我问他，你每天都在想什么？你正在做什么？哦，你感到有哪些不足？你打算怎么办？哦，你最讨厌什么？你最喜欢什么？
1: 还是这几个问题啊。
2: 哎，我想听听他怎么解答
1: 呀。我要是他呀，那就更好解答了。
2: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跟你一样啊，都在想为4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2: 哦，你正在做什么？
1: 我正在钻研技术啊。
2: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2: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好好学习。
2: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2: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2: 哦，就这么解答。
1: 怎么样？
2: 50分不及格。
1: 我怎么不及格呀？
2: 你那么解答问题，那叫谈情说爱嘛。
1: 那他是怎么解答的呢？
2: 人家对方解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我一听我心里都暖和了。
1: 是吗？哎，哦，那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呀？
2: 他说了，嗯，我就想一年来你会有这么大的进步，成为新长征路上的突击手，你真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好小伙子。嗯，
1: 你正在做什么？
2: 我利用业余时间打了件毛衣，我怕你冻着。嗯，
1: 有门。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2: 我感到我有很多缺点，希望经常得到你的帮助。
1: 你打算怎么办？
2: 我打算向你来学习。
1: 你最讨厌什么？
2: 我讨厌周围的人总拿这些事情跟我开玩笑。
1: 你最喜欢什么？
2: 我就喜欢卖冰棍的老太太。
1: 为什么呢？
2: 那老太太是我妈呀。哦，
1: 她妈呀。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呀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你还别说，这过去的人啊，确实羞于表达，不像现在可能情感呀，更加的直来直去了。
6: 对呀，哎，伙儿，我得问问你了。嗯，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的表白吗？
5: 哎，那当然记得了。怎么说呢？嗯，苦啊！
6: 怎么着啊？这要唱戏呀？
5: 在想当年呀。
6: 你不唱啊？
5: 哎呀，想当年我就喜欢一姑娘，我琢磨好几天，准备正式表白。
6: 那可得好好准备准备。
5: 我寻思不能太直白。得有文艺一点，显得有内涵呀。
6: 嗯，这话没毛病。
5: 我就把人家姑娘约出来，在公园的长椅上一坐，气氛呢就烘托到位了。
6: 可以呀。
5: 我深吸一口气，看着她，某某，不能暴露人家姑娘的姓名。呵，有句话我憋在心里好长时间了。
6: 嗯，进入正题了。
5: 你这个人吧，除了长得好看，剩下一无是处。
6: 嚯，你这叫表白呀？你这不是对人吗？
5: 啊，不不不，我说反了。你除了不好看，剩下哪儿都好。
6: 啊，不是，你这意思也不对呀。
5: 哎呀，所以我这第一段感情这不就无疾而终了吗？
6: 你这感情啊，堪比回想和路遥的爱情故事了。
7: 不是，你到底要干嘛？
8: 就是别提了、啊、这不就是家里头逼婚吗？
7: 哦，是啊，
8: 还逼婚，而且我爸爸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了。
7: 说什么呀？
8: 说的那叫一狠呐。
7: 嗯，
8: 儿子，今年你要让我抱不上孙子
7: 啊，
8: 我就把你打成孙子。哎，
7: 老头这倒是个办法，
8: 这还算好的呀。
7: 啊，
8: 我妈那软刀子杀人啊。
7: 怎么了？
8: 哎呦，你瞧瞧你
7: 啊，
8: 你再看看咱家贝贝。
7: 不是，这贝贝，
8: 我们家那狗小名叫贝贝。
7: 你小名？
8: 我叫宝宝。你废话那么多呢你。
7: 不是，我确定你们是不是哥俩。
8: 别废话
7: 啊，
8: 你都不如咱家贝贝。
7: 他怎么样？
8: 哼，贝贝三岁
7: 啊，
8: 你三十，贝贝都搞仨对象了，
7: 嚯，
8: 你还单着，
7: 那是不如他。
8: 你看人家贝贝
7: 啊，
8: 搞一小京巴，
7: 哦好，
8: 搞一哈士奇，
7: 哎，
8: 搞一藏獒。
7: 你等会儿吧，不是这贝贝怎么搞对象，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啊？这个，
8: 要不这么着，让贝贝匀给你一个。
7: 那贝贝乐意吗？
8: 我妈说这话多可气啊！
7: 啊，
8: 她愣让狗匀我一个。
7: 是啊，
8: 晚上躺那睡不着觉，我就想啊，
7: 生气啊，
8: 就这仨对象哪适合我呢？
7: 哎，哈士奇符合你的气质。
8: 这人说话多讨厌
7: 啊！
8: 开玩笑，我能找狗当对象吗？
7: 那怎么着？
8: 我充其量找狗当搭档。
7: 对，
8: 哎。
7: 别说我，说你自己的事儿。
8: 废话，我自己我也纳闷啊。
7: 啊，
8: 你说我往这一站，我怎么到现在搞不上对象呢？
7: 怎么呢？
8: 你小伙子往这一站，
7: 啊，
8: 除了 啊，没钱、没车、没房、没工作、没文化、没准谱，我差哪儿了？
7: 你就差没气儿了。
8: 我这是谦虚。
7: 哦，您不是这么回事儿，讲。
8: 这是我怎么可能一点底儿都没有呢？
7: 您还有点钱。
8: 确实没有。
7: 那你搞什么对象啊？
8: 这都是次要的、
7: 啊、
8: 男女之间的恋爱啊，关键得是感觉。
7: 跟你一块感觉穷是吗？
8: 就俩人得找这种感觉
7: 啊。
8: 通过我仔细的总结，我就发现了
7: 什么呀？
8: 为什么我搞不上对象？
7: 为什么？
8: 交际面太窄。
7: 这话对
8: 啊。
7: 你啊，多扩大点交际面。
8: 对，
7: 多认识点女孩。
8: 嗯，
7: 嘿，保不齐有那个眼瞎的呢。嗯，
8: 说的有道理，
7: 没皮没脸的、
8: 啊、但是我怎么才能扩大我的交际面呢？
7: 啊，这办法很多呀。
8: 有人给我出一主意
7: 啊，
8: 说用手机，
7: 哎，
8: 微信摇一摇，
7: 这个办法不错。
8: 不错什么呀？
7: 啊，
8: 摇了半天一个都没摇着。
7: 怎么呢？
8: 我没有微信。
7: 哎，废话，你没微信你跟这摇什么呀？
8: 也没人告诉我得装微信啊。
7: 到这岁数了你还没微信，你单着一点都不冤。
8: 你废什么话，我装一个不就得了？
7: 赶紧吧，
8: 装上微信，我开始摇对象
7: 啊。好嘛，这听着别扭啊。
8: 这个太远
7: 啊，不方便。
8: 没事，这个不搭理我
7: 啊。那是还没下呢。
8: 那你这，哎呀，坏了，就剩手机壳了。
7: 把手机飞出去了，
8: 我这壳买大了
7: 啊。行了，指不定哪儿捡的壳呢你。
8: 反正就那一段时间啊，我是天天摇
7: 啊，
8: 走到哪儿我都摇。
7: 是啊，
8: 哗，我就使劲的摇。
7: 嗯，
8: 后来我上公交车，他们主动给我让座。
7: 怎么呢？
8: 以为我脑血栓后遗症，
7: 坐下病了。
8: 可是、
7: 哎，摇了半天有结果没有？
8: 这没有一个贴谱的呀。
7: 你瞧瞧，
8: 我妈那还直接劝我呢
7: 啊。
8: 我说小子，别天天跟那微信较劲行吗？
7: 哦，
8: 那见不着人那不靠谱。
7: 也是，
8: 你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啊。
7: 好话呀，
8: 到隔壁家那棵树上多试几回。隔壁家呀、啊、新开了一家婚介所、
7: 哦、
8: 让我那登记相亲。
7: 您去了吗？
8: 我去了
7: 啊。
8: 婚介所还真不小。
7: 是啊，
8: 得六七平米。
7: 那是鸽子窝呀、啊、
8: 里边放了十几张办公桌、啊、
7: 他们是坐桌子上办公吗？
8: 那小伙子接待我特别热情
7: 啊。那是。
8: 哎呦，亲爱说，
7: 哎，什么味儿 啊
8: 我们这里是服务公道，价格便宜
7: 啊。
8: 我们这儿的这个女孩呢、
7: 啊、
8: 我们有200的、500的、800的、1000的，你选哪一种？
7: 你确定这是婚介所吗？啊，得看钱呢。
8: 有15的吗？
7: 嚯，就这个穷鬼啊。
8: 哦，先生、
7: 啊、
8: 你还真是品味独特呀。
7: 是，
8: 你稍等一下，我把15的给你放出来、啊、
7: 放出来。
8: 没过一会儿，别说、
7: 啊、
8: 那姑娘还真来了。
7: 我、哦、看见了吗？
8: 你瞧，
7: 我是看见了。
8: 鬼呀、啊哦、
7: 我就知道这15的好不了。
8: 我也知道15块钱的好不到哪儿去
7: 啊。
8: 但我万没想到。
7: 怎么着？
8: 婚介所这小子黑了我14.5块啊。
7: 对， 这位就值五毛啊。
8: 好，就那姑娘长得
7: 啊，
8: 一嘴的虎牙。
7: 哎呦妈呀，什么叫一嘴虎牙呀？
8: 就是他那个牙，让你一看
7: 啊，
8: 你就能想起来长坂坡的赵子龙。
7: 这有什么关系？
8: 牙七进七出的。
7: 嚯，这长得都分词儿。
8: 美国要拍那恐怖片《大白鲨》，有这姑娘在，不用找鲨鱼了
7: 啊。
8: 知道的是这姑娘牙长得随心所欲，
7: 要不知道的，
8: 以为姑娘叼一狼牙棒就出来了。
7: 嗨，整个这姑娘属大象的，
8: 太可气了。你呀、
7: 啊，别光盯着那牙，你得瞅整体。
8: 我说的是她最漂亮的地儿。
7: 我建议你还是退款吧。
8: 退款
7: 啊？
8: 上哪儿退去啊？
7: 怎么了？
8: 就这姑娘一进门的功夫，
7: 嗯，
8: 那小伙子顺着窗户由四楼就窜出去了。
7: 好，连摊儿都不要了。
8: 那姑娘堵着门，死活不让我走。
7: 那
8: 缠着我这大山呢？
7: 啊，
8: 呀，
7: 这牙都呲出来了是吗？
8: 咱俩太有缘了。
7: 不，他这个牙太灵眼神了。
8: 我要请你吃饭。
7: 哎呦呦呵。吃饭
8: 啊！别的，咱吃饭多耽误时间。
7: 怎么了？
8: 就您这牙，吃完饭提牙不得提后半夜去？
7: 这长多少牙呀、啊？这是？
8: 哦，你怎么知道？
7: 还认了？
8: 哎呀，我都爱上你了！
7: 哟，
8: 这姑娘上前就要扑我呀！
7: 啊，
8: 我是急中生智，由打桌子上拿起鼠标垫，哎，看这儿，看这儿，好，哎，再看这姑娘，
7: 嗯，
8: 由打窗户也顺四楼窜出去了。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2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
3: 嗯，
2: 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这爱情是不是会让人冲昏头脑？
3: 那肯定啊，这一谈恋爱，这脑瓜子有时候啊就会懵。
2: 哎，那我问问你，
3: 嗯，
2: 就你觉得从女生的角度来说，爱情和什么最有关系？
3: 和金钱有关？
2: 不对。
3: 和生活有关？
2: 不对。
3: 和直觉有关？
2: 不对。
3: 那你说这爱情和什么有关？
2: 我觉得爱情和迷信有关。
3: 哎，打住打住啊，这爱情怎么和迷信有关啊？这迷信是我们抵制的，爱情是我们支持的。哎，这完全不相干啊。
2: 不是，我问问你啊，
3: 嗯，
2: 就是你谈恋爱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先看看对方的星座呀，看看对方的血型啊，看看对方的财产
3: 啊？停停停停停，你这是财迷啊。
2: 哎，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得看看对方的条件，而且你想想过去是不是还有人什么媒婆呀，牵线呐，这看看什么生辰八字啊，合不合呀，这不过去都有吗？
3: 那你讲的是过去的事儿啊，咱也不了解啊。
2: 这不就是不了解吗？所以请郭荣启和朱向臣给咱们聊一聊。
4: 前些日子上您家瞧您去了。
5: 听说来着，我没在家。
4: 对了，现在您这个家庭很好啊，夫妻和美，他们婆媳娘俩也团结。
5: 哎，现在我们这个家庭倒是很和睦的，
4: 撑得起一个和睦小家庭啊。
5: 好嘛，
4: 过去您家不是这个样子。
5: 哦，
4: 过去在旧社会您家庭是这样吗？
5: 不是这样，没有这么和睦。
4: 拿你们夫妻来说吧，经常的打架，
5: 嗯，
4: 挨杠拌嘴。
5: 可您说的这个话这是旧社会，
4: 别难说，旧社会就是男尊女卑呀。
5: 哎，对了，
4: 男的尊贵，女的没有地位。
5: 嗯，
4: 老是重男轻女。
5: 哦，
4: 有打哪儿看？
5: 嗯，
4: 样样中中全看得出来呀。
5: 哦，都可以看得出来。
4: 您拿着易漏生说吧。
5: 啊，
4: 这个男女就能够分别出来。
5: 哦，就分别出来了，
4: 男尊女卑。
5: 嗯，
4: 要生下一个男孩啊，到喜到大喜。
5: 嗯，
4: 生一个女孩到小喜。
5: 有大小之分。
4: 你听说吗？
5: 嗯，
4: 要是男尊女卑吗？
5: 是。
4: 比如说呀，某一家天里小孩，街坊邻居全来道喜。
5: 嗯，
4: 道喜道喜道喜您了，道喜道喜，道喜的人要问大喜小喜，大喜小喜，问问大喜小喜。你这本家呢，要是天里小的，您瞧吧，脸上老是乐的，
5: 哦，
4: 特别高兴啊，乐着出来一回答，哦，您呢，这天里小的，大小子，哦，大方小子，大喜啊，满月怎么样？满月咱大办，热闹热闹，满月大办，热闹热闹，
5: 特别高兴。
4: 这是天个小子，
5: 这姑娘呢？
4: 姑娘，道喜的还是这么问。本家回答这话就不老高兴的了。
5: 哦，
4: 道喜道喜您呢，大喜小喜，啊，关了。哎，大喜小喜，啊，小姑娘，小姑娘，
5: 高兴。
4: 怎么样，满月咱怎么样？满月再商量吧。行，
6: 不干了。
5: 再商量。
4: 满月再商量了。
5: 差多大劲？
4: 嘿，是不是这个样子？
5: 其实有什么分别呢？
4: 您听叫这名字，
5: 嗯，
4: 到男的那儿全带个大字儿。
5: 哦，
4: 啊，大胖小子，大学生，大少爷，大老爷们儿，男子汉大丈夫，有钱的大爷。
5: 都在大字。嗯，
4: 到女的那儿了全是小字了。
5: 哦，
4: 小姑娘，小丫头，小妞儿，有钱尊贵的小姐。
5: 这还尊贵？
4: 熬着吧，熬来熬去出阁了。 好了，
6: 小媳妇儿
4: 还是没您的小字儿啊，
6: 没您的小字儿。
4: 不，就是
6: 在旧社会的封建，
4: 哎，真是清神女人。
6: 嗯嗯，走在街上，夫妇这种称呼，你也看得出来。
4: 哦，也有分别。
6: 男的名词就尊贵，
4: 嗯，
6: 女人就清贱。
4: 哦
6: 啊，比如说夫妻呀、啊，走在街上了，碰见一个女的，要说一说闲话，引进她的男人。这个名字您听一听，
4: 嗯，
6: 小二婶您上哪儿去？我们街上买点东西。叫您从这谁呀、啊？哦，您不认得，这是我们先生，先生，
4: 先生
6: 啊，称呼的丈夫是先生，
4: 嗯，
6: 也不知在哪儿教学，
4: 哎，
6: 先生
4: 叫先生。
6: 要您从这谁呀、啊？要这我们掌柜的，又改了掌柜的，
4: 哎，
6: 开什么买卖呢？掌柜的，
4: 不知道
6: 啊。小二婶，您同志谁？您不认得，这我们当家的，又改当家的了。
4: 啊，
6: 也不知在哪庙里修行当家的。
4: 哎，当家，啊、
6: 当家主事人呐。
4: 嗯，
6: 一家之主就是他，完全得听他的。称呼这个名词。
4: 哦，这是男的。
6: 先生啊，
4: 嗯，
6: 比如说男的跟男的在街上碰见了，引进他女的这儿，
4: 嗯，
6: 这名词多了。
4: 哦。
6: 也有白话，也有土语，也有文化。
4: 嗯，
6: 二哥，您上哪儿去？密码字咱摸摸吗？您从这谁？要您不认得，这我媳妇儿。普通话，这是我媳妇儿。
4: 媳妇儿，
6: 您听，往后还有了。
4: 嗯，
6: 二哥，您从这谁？您不知道？还好，这我三儿的妈妈嘛。三儿的妈妈。三儿的妈妈，三儿的妈妈。
4: 对。
6: 啊，
4: 指小孩儿，
6: 指小孩说道儿的妈妈，嫂儿的妈妈。
4: 哎，
6: 二哥，您同志谁？妈，见我屋里的，你屋里的嘛玩意儿？
4: 屋里的，
6: 管他媳妇叫他屋里的了，
4: 不像话。
6: 您听这个名词，
4: 嗯，
6: 还这文化呢。
4: 哦，
6: 二哥，您同志谁？您不认得，见我姐内，姐内。
4: 嗯，
6: 啊，还有别的名词。
4: 哦，
6: 二哥，您同志谁？您不认得，见我嫂坎，这是白话文化。
4: 嗯。
6: 平可乐就这个土语。
4: 哦，
6: 在旧社会啊，管他媳妇叫什么呢？姓名没有了，
4: 嗯，
6: 也不指着孩子叫，叫什么呢？叫我叔。
4: 哦，我叔，
6: 管他媳妇叫我叔。
4: 嗯，
6: 在早年我住大杂院，经常我听你这么叫，管他媳妇。哎，我说把帽子拿过来。哎，我说把鞋递过来。哎，我说王条给我等门呢。你听这怎么回事？
4: 没没行。
6: 啊，
4: 哎，
6: 这媳妇儿就叫我说了，
4: 此地有这风俗，
6: 是不是这样？
4: 对对，
6: 啊，关于这个婚姻的事情，完全那是父母包办，
4: 哎，就是婚姻了，
6: 男尊女卑呀、啊，
4: 嗯
6: 啊，他就是父母啊包办，媒妁之言
4: 啊，
6: 有的是金钱之能啊，给儿女啊，比如说找主，非得老太太向老太太看，
4: 哦，
6: 本人全不知道。在门屋子罐里了，
4: 嗯
6: 嗯，老太太口头这话可明白啊，
4: 嗯，
6: 您听这句话说得很明白，大娘啊，我要给我姑娘招主啊，我可慢慢防着个偷圆嘴劲儿的啊，怎么说呢？这是姑娘一辈子大事啊，这句话多明白啊，
4: 嗯，
6: 一辈子大事，
4: 哎，
6: 得她心里相中了，有的这老太太爱金钱的。有的喜爱势力的，有的喜爱呀、啊、对方人口轻的，
4: 嗯，
6: 完全是老太太做主，
4: 哎
6: 啊，做儿女的没有说话权，
4: 也不知道，
6: 嗯，还这个媒人啊，就是这个媒人呢、啊
4: 哦、
6: 说媒拉件媒婆，有的这种骗婚啊，还拿这个金钱之能，金钱之能呢，那就是变相一个买卖婚姻了，
4: 哦，买卖，
6: 嗯，明着说卖吧不好，
4: 嗯，
6: 干嘛呢？要彩礼钱。
4: 嗯，
6: 他以这彩礼说事，说那阵花大洋啊，一要要好几百块。
4: 哦
6: 啊，要张奶奶，您姑娘不小了，该找主了啊。有突然嘴劲的，我给你说着，好吧，托你吧。前些日子我想找你去了啊，跟姑娘说个主。好好，你你先给我底儿，打算要多少钱彩礼呀？
4: 咱们要多少钱彩礼？
6: 先给我底儿啊。姑娘走呢，咱也不敢多要。走的时候呢，是火火棒棒的，热闹闹，好看一点啊。给拿300块钱吧。
4: 三百。
6: 大洋300块呀、啊。
4: 呵，
6: 媒婆要还价。
4: 嗯。
6: 哎呦，大娘啊，别这么要价你了啊！前些日子我还账啊，就搁着你这两个胡同，刘奶奶姑娘多好啊啊！ 你瞧人家个头啊，模样是模样，重名大眼睛双眼皮，才300块钱呢。您姑娘给200行吗？你那说这还给200、嗯、这老太太不乐意了，哎，媒婆别这么说话啊，听见没有？你说那家姑娘值300块钱呢啊，就我们大们得说大眼皮双眼皮啊啊，我们姑娘怎么不值？哪样不值？你说个头是个头，模样是模样，可是我们姑娘单眼皮也不能差100块钱呢。啊，这单眼皮这就分了啊，这事儿这样，
5: 这叫买卖人口啊。
6: 你这个说价，
5: 哎，
6: 买卖婚姻，
5: 我说不错
6: 啊。还有呢，给姑娘说好了主了。嗯，有掺杂着多少迷信的事情
5: 哦，迷信，
6: 迷信太多了。
5: 嗯，
6: 啊，给姑娘找主必须首先找个算卦的，先算算，
5: 这叫合婚呢。
6: 嗯，合婚嫁娶吗？
5: 哎，
6: 合八字，合属相。
5: 嗯，
6: 啊，合岁数，三合，反合好了，这才能做亲。
5: 嗯，
6: 旧社会结婚的这仪式也浪费呀、啊，
5: 不张浪费，
6: 花红彩轿。
5: 嗯，
6: 有的讲究那个主，哎呦。在家里办事不上饭庄子，
5: 嗯，
6: 非要这好看，院里头搭个喜棚，有的那个白骨的把这胡同全搭满了这棚，
5: 这干嘛呀？
6: 为是来了亲友好坐席呀、啊。
5: 哦，招待亲友。
6: 他定席的时候就打好了算盘了，
5: 嗯，
6: 啊，来几个人，那阵随礼啊，随1块随2块的，一桌能够进多少钱，在哪一桌里头啊，他得落点门，算计这么好，
5: 得剩钱。
6: 讲究头水轿子新开点，
5: 嗯，
6: 头宿亮调，啊，还有小孩啊围那轿子转，唱歌，
5: 这叫什么？
6: 这个名字叫童子转轿。
5: 哦，童子转轿。
6: 还有吹鼓手，
5: 嗯
6: 啊，那吹鼓手那您得伺候好了。
5: 哦，
6: 怎么伺候好了呢？大筒子壶、七壶、砚茶，
5: 哦，
6: 预备点点心，这几位卖卖力气，
5: 那行了
6: 啊，多吹几个洗牌子。
5: 嗯
6: 嗯，有时候亲友要多。也好，
5: 嗯，
6: 一看他们几位休息了，布帘幔递喜包过去，
5: 嗯，
6: 拿红纸包好了，搁那儿几十子儿，跟着又吹起喜牌子，
5: 哎，
6: 有8个小孩的，有12个，有16个的，
5: 嗯，
6: 啊，10岁上下，
5: 哦，
6: 围着轿子的一下，我想想啊，
5: 你瞧这个
6: 红纸转轿，个是有味儿没字儿啊。
5: 是啊，
6: 就围那轿这么一转，
5: 哦，
6: 穿着红裤红袄，你瞧这意思啊。嗯，哎哎哎哎哎哎哎，扒了起来，扒了起来，哎呀。这叫怎么一转来了？
5: 不知道，
6: 对，就是这样，就这么一转。
5: 嗯
6: 啊，来的亲友啊，在喜棚里好多赌钱的。
5: 哦，耍一耍。
6: 那是 pass， 这是牌九。年长的老大爷们斗石虎，有的老大娘坐那儿打牌。有一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5: 嗯，
6: 怎么呢？听他们那儿吵的啊，坐在这儿八圈牌呀、啊，没开胡，不单没开胡，竟往外包。
5: 好，
6: 老太太气得一劲儿哆嗦，几位几位歇会儿吧，受不了了啊！打你们这一唱，我炸了4壶，我这哈，歇会儿喝点水加顶吃席吧，几位啊！有一二婶不会赌钱呢，端着碗水在那儿听着有意思。
5: 嗯，
6: 就安慰老太太：“大娘啊，沉住气，打拍吧你了。哎呦，他们几位唱的多好啊，嘛玩意儿唱的好？你是没嘛事，端着碗水听着有滋有味的啊，是好。”打怎么开始一唱，我一字没听出来，唱得好，你说唱得嘛，你告诉我啊，你告诉我咱们几位唱得嘛，大娘我告诉你咱们几位唱得嘛呀，咱们几位唱得好指的了，我告诉你了，咱们几位唱的是这个唱的嘛呀，也去唱的唱的哎呀哎呀嘛，
5: 哎呀哎呀，
6: 就那几个字来回绕，
5: 哦，
6: 唱到天亮发酵了，
5: 嗯，
6: 定的什么时辰发酵？
5: 准时发酵。
6: 哎，发酵的时候在南方这儿呢，
5: 嗯，
6: 还跟一个人。
5: 哦，
6: 有的亲友多跟2个人，
5: 干嘛呀？
6: 抱公鸡，背凉席儿。
5: 不错，有这个。
6: 干净这风俗吗？
5: 有有有。
6: 嗯，这位找吉星画啊。
5: 哦，什么吉星画？
6: 这公鸡呢，找吉星画叫鸡鸣富贵。
5: 哦，这凉席儿呢？
6: 这凉席儿找不着吉星画。
5: 哦，
6: 你这天津啊，年长的老大爷、老大娘，我问了多少位了？
5: 嗯，
6: 全不知道。这凉席儿找什么吉星画挨不上。
5: 哦，
6: 以前也带着这东西，什么月份也有， 据我想啊，在三伏天娶媳妇带凉席合格呀。
5: 嗯，
6: 三伏天必须用个凉席，
5: 是
6: 吉祥话不吉祥话的没关系。
5: 嗯，
6: 感情冬仨月娶媳妇也有，
5: 也带着。
6: 后来我给琢磨吉祥话，这不吉祥了。
5: 怎么？
6: 冬仨月挺冷啊，小屋倒挺暖和，挺暖的小屋来个凉席铺上。夫妻一安歇，侯景进冰窖满凉，
5: 完了，
6: 不吉祥了。这个
5: 真不行，这
6: 什么月份也带着配合着。
5: 嗯，
6: 哎，南方这亲友多，就跟去；
5: 是
6: 有的嫌害臊啊，就不去了。
5: 嗯，
6: 临时雇个人也成。
5: 哦，雇一小孩
6: 啊，有的那个打执事的那个小孩
5: 打小棍儿。
6: 哎，这一人呢，就带那两样东西去了。
5: 嗯，
6: 哦，女方那头呢，这公鸡还得要打。
5: 打他干嘛呀？
6: 为让他叫啊。找这吉祥话，鸡鸣富贵，公鸡一叫是名声在外。这公鸡一叫啊，代表这男的将来得阔。
5: 哦，
6: 多迷信呢、啊
5: 嗯！
6: 这鸡一叫，这男的将来就阔。
5: 对，
6: 这鸡一叫，这男的就阔了。
5: 所以啊，
6: 鸡一叫，男的就阔。
5: 嗯，
6: 要像鸡鸭店掌柜的，那不得发财啊？
5: 好话，
6: 好几十笼啊，那
5: 天天得多少鸡叫？
6: 迷信啊，
5: 真是迷信
6: 啊！到女家那头。打还得有规矩，
5: 有什么规矩？
6: 吹三通，打三通。
5: 嗯
6: 啊，人家大锣吹个手，那儿吹着，他这儿不许打；人家那儿休息，他这儿打。
5: 哦，
6: 雇人去的，到女方那儿还得道喜。
5: 嗯
6: 啊，道喜你了，道喜你了，干嘛的？包公鸡备凉席了，这不给钱，去，他也不麻烦，不要了。
5: 嗯、
6: 不要的时候呢，他回来他气这老太太。
5: 嗯，
6: 到打鸡的时候他不打。
5: 哦，
6: 这鸡搁在哪儿啊？搁在这个女的洗房那窗台那儿，他光摁着不打。
5: 嗯，
6: 大锣吹手人那儿休息了，这老太太在屋里伺候姑娘上轿啊、
5: 哎。
6: 一听这公鸡不叫，老太太急了，还要打鸡的哪儿去了？打鸡的哪儿去了？哎呦，刚才到洗米给钱拿，跟我有过节不打呀？这怎么说的？打，回给三婶儿行吗？回给三婶儿，
5: 啊，
6: 这就行了。
5: 哎，
6: 把这公鸡拿起来，使劲的这么一冲，把这公鸡打的小驴叫了，点足了劲了，啪，把这鸡打的，
5: 找个三十子要鸡的命了。
6: 就为他要这么一个吉祥话，
5: 受了受了，
6: 这鸡受得了受不了？
5: 哎，
6: 白姑娘伺候上了轿，娶回去到南边那头，到门口关上门了。
5: 哦，那叫避姓
6: 啊，避避姑娘之姓。
5: 哎，
6: 还得来挂鞭。
5: 哦，封封煞神
6: 啊、哦，这不是多迷信呢？
5: 嗯，
6: 今年我37岁了，打落生那天我没见过煞神什么模样。
5: 哎，谁也没看见。
6: 住在哪区？煞神贵姓？
5: 不知道。
6: 来挂鞭这么一崩，崩完之后掐轿心儿。啊，轿心掐起来到喜房，感情这个旧社会的夫妇、啊、你想过不好
5: 怎么着？
6: 过去两个人没见面，一见面就要打架，
5: 打架呀、啊。

0: 卖馒子摇口苹果、
1: 哦、
0: 为平安吉庆，
1: 也是吉祥话。
0: 卖火盆有一人，茶师傅给倒点酒，
1: 这叫什么？
0: 火苗一起，借着吉祥话，小日子越过越旺烫。
1: 嘿，
0: 多迷信！
1: 真迷信。
0: 他那倒酒吸火苗，代表他们日子就得旺烫，就破、
1: 哎、
0: 啊！这茶师傅，您得给酒钱。
1: 哦，也得给钱。
0: 那当然啦，
1: 嗯，
0: 您给酒钱，他给倒半桌酒、
1: 嗯，
0: 新娘一卖，那火苗昏一起就完。
1: 嗯，
0: 不给酒钱，预备多少酒倒多少酒，他管那干嘛呀、
1: 哦、
0: 他心里也是别扭啊。半瓶子酒小的溜的有一斤，新娘子一卖，他一生气都咚咚咚全倒里了、哦、火苗子一起三尺多高，新娘一卖，刺啦裙子给烧了。
1: 哎呀，哎，
0: 把新娘给烧得满院满屋这么一跑，
1: 多危险啊！
0: 门口煞神呢，他崩走了，
1: 嗯，
0: 把火也给带进来了、啊，
1: 多悬呐、啊！
0: 一火来受得了？
1: 这闹火灾怎么办
0: 啊、
1: 嗯？
0: 回来的亲友这么一闹，喜房
1: 哦，那喜
0: 太不讲理喽。
1: 嗯，
0: 把这新郎给揉起来，有时候蹲三蹲，抹一脸黑锅烟子。
1: 哎呀，
0: 啊，上新娘那儿胡拽，啊，有这么摔什么粮食啊，什么纸啊，乱七八糟拽这么一炕。
1: 嗯，
0: 把这新娘给裸的，有不解气的，上新娘那儿吹胡椒面，弄包胡椒面给吹那儿去了。他要不酸辣汤，你搁胡椒面干嘛？把这新娘给辣的一劲打地喷呢。
1: 嗯，
0: 亲友闹完了啊，一会儿小孩全来了。
1: 哦，
0: 嗯，小孩来了，有个老太太还得在那儿拦着，干嘛呢？避暑庆。
1: 哦，避暑庆。
0: 哎，记咱们今年呢，哎，避什么暑庆？
1: 嗯，
0: 避什么暑庆？小孩全在那儿挨着边，有一老太太挡着。小孩别急啊，矮个儿全叫你们进去啊，我问问您属嘛的。矮个儿，矮个儿别急别闹啊。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来。哎，我属马的，行吗？哦，属马的，行，不记你这个，进去吧。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来。我属羊的。哦，属羊的也不记，进去吧。头一个属马，二个属羊。哎呀，太好了啊，羊马比君子啊，坐根儿啊。啊，进去吧，进去吧。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来。我属猴的，行吗？
2: 属猴的。
0: 属猴的不记，进去老鼠，别懒蹦啊。
1: 不
0: 碰。哎，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虎的。哎呀，属虎的不行，记你这个，去去去去。但属虎这小孩又给轰走了、
1: 哦、
0: 这小孩淘气，哎呀，跟我有过节啊，不叫我听见。好，行行，我走我走。这小孩走了、
1: 嗯、
0: 到外边绕一弯，一会儿又绕到后边去，跟着还往这儿急。骂你了，大娘我进去看看，大娘我进去看看。哎，你这孩子看你半出脸，刚才你急了回来，记你属相，属嘛的你？急这小孩胡说八道，大娘你了，我属嘛的？你忘了我属黄鱼的，行不行啊？哦，属黄鱼，行了，留边走，进去吧。
3: 我属鱼的事儿，
0: 多出一属行吗？
3: 十三属
1: 行。这老太太糊涂了，
0: 再板不色啊，还一全个人捂被窝。
1: 什么叫全个人？
0: 这全个人啊
1: 啊，
0: 这人得有丈夫，
1: 哦，
0: 得有公婆，有儿女，
1: 哦，人全。
0: 哎，人全，这名字叫全个人。
1: 哦，
0: 嗯，他实在有丈夫就算全个人了。
1: 嗯，
0: 在屋被窝里头啊，哎呦，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啊。
1: 干嘛呼风唤雨啊？
0: 撒豆成兵啊？
1: 没听说过。
0: 反正是吉星话吧。
1: 几个
0: 啊、嗯？一龙一凤。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两个同班，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陈嘉庚，一位爱国华侨，17岁下南洋随父学商，他靠着自己的精明睿智成为名震南洋的实业家。陈嘉庚致富后不忘苦难中的祖国，他把资金全部倾注于教育事业，在为坚持兴办学校而不惜破釜沉舟牺牲企业之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一时间祖国的大片江山落入敌手，神州危在旦夕。身为南侨领袖的陈嘉庚义无反顾又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号召海外华侨筹资捐款，他组织3000多名南侨技工回国抗战。当陈一鸣女士追忆这段历史时，是什么让她潸然泪下？在血肉铸成的滇缅公路上究竟发生了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与厦门市华侨博物院名誉院长陈一鸣讲述一位爱国华侨领袖感人的故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我心目中的陈嘉庚》。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上一期的话题，谈谈我心目中的陈嘉庚。
4: 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我的前辈，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厦门华侨博物院名誉院长陈一鸣女士，大家欢迎。
5: 谢谢主持人。
4: 陈老师，
3: 我听说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嘉庚先生曾经组织南洋机工到滇缅公路来服务，是这样吗？
5: 首先恐怕这个名称的解释一下，不然听不懂。机工是机器这个机，因为这个南洋华侨啊，把这个汽车的发动机这个部分叫做机器。
3: 啊，叫机器。
5: 叫机器。那你那个开汽车呢，就等于你去使这个机器。
3: 开机器。
5: 哎，开机器。那就这样就把这个汽车驾驶员当做这个机工。
3: 哦，就开机器的工人。
5: 当时招募的实际上就是这个华侨汽车驾驶员和修理工。
3: 啊，汽车驾驶员和修理工。
5: 修理工。
3: 嘉庚先生招募了多少人呢？
5: 他当时一共是3200多人。
3: 3200多人。
5: 对。对，
3: 从新加坡。
5: 这个主要是马来亚南洋华侨机工，实际上不只是来自南洋，还有其他地方，一共来自8个国家。
3: 啊，来自8个国家
5: 和地区，其中还有印度，还有印度人，还有马来人。
2: 1939年，正当中国半壁江山沦陷日寇之手时，沿海港口被侵华日军封锁，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对外唯一的国际通道。当时国际援助中国抗战的救援物资都要经过这条公路将物资运往国内，由于缺乏司机，这些救援物资不能安全抵达国内。这时陈嘉庚应国民政府的请求，在南洋随即发表了南侨总会第6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敌。
5: 那陈嘉庚呢，在1939年的2月份就发出了号召，很快，就不断的有人报名，其中的第一批叫做80个人，80先锋，就在春节的除夕的那一天出发。
3: 除夕那天出发。
5: 他们就奔赴了滇缅公路，就到昆明来了。
3: 除夕就出发，他们家里人能同意吗？
5: 当时是这样， 这个有许多人是不同意的。我们想一下，沿海许多地方已经都是被占领了，海外的华侨是处在一个什么的状况下呢？国破家亡。
3: 国破家亡
5: 是在这么一个情况底下的。所以当陈嘉庚先生号召说国家需要抗日战争处在这么一个阶段，需要一大批这个汽车驾驶员回去运送这个抗战物资，这时候呢报名是非常热烈。槟城有一位这个汽车驾驶员师傅，他3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去找父亲，去了以后没多久父母都去世了，他是靠着祖母养大的。那他从小很懂事也非常用功，结果陈嘉庚先生发出号召的时候他很想回来，但是祖母老了，舍不得，然后呢悄悄地找了一些朋友做个交代，我这一次去请你们帮忙照顾我的祖母，估计2年抗战一定会胜利，我一定回来。然后呢悄悄地离开。他要离开之前突然想到祖母，在夜里跪在门前，对不起了奶奶，忠孝不能两全。他离开了。
3: 我们在国内的人很难理解在国外华侨的那种爱国之心，他们远在海外，祖国不但是自己的母亲，祖国也是自己的生命所系。陈云老师自己就是归侨，他比谁都理解海外华侨华人的心。一个相依为命的老祖母最后只能是跪别，为了能够抓住最后的一次机会报效自己的祖国。后来呢，我们这些3000多位机工到了滇缅公路以后，抗战胜利以后他们都回来了吗？
5: 这个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在抗战期间牺牲了的啊，因病因自行任务这个牺牲了的，
3: 在前线牺牲了
5: 至少是1000人，也就是1/3。
3: 嗯，
5: 但实际上看起来不止，远远超过这个数。
3: 那从南阳到滇缅公路是多长的距离？
5: 滇缅公路是这样，从昆明一直到缅甸的拉苏，一共是1146公里。
3: 但是在这条公路上牺牲的南阳机工也是1000多人，
5: 起码
3: 是1000多人，
5: 起码是
3: 就是平均1公里要牺牲一位南阳机工。
5: 那当时呢，这一条就是等于是我们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
3: 唯一的国际通道。
5: 国际这个援华物资只有通过这条通道，所以呢，已经这个时候就成了抗战的生命线。 或者叫做抗战的输血管。
3: 嗯，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1: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2: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
3: 联通 CDMA 五年打造优势网络，触摸世界每一个角落，优势网络享受飞跃。联通 CDMA 五周年促销活动全国进行中。

源自三峡，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地地稻花香。

0: 情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1: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2: 澳洲原装进口，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优奶粉。
0: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3: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4: 谈到贞观之治，人们首先称颂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其次津津乐道的就是魏征对皇帝的直言上谏。可是据史书记载，魏征早年是太子李建成的旧臣，还曾经谋划过暗害李世民。那么魏征为什么能够对唐太宗忠心耿耿、知无不言呢？唐太宗又为什么能够听得进魏征的意见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贞观之治之魏征进谏》。以一公里牺牲一条性命的代价，保障抗战输血管的畅通，这些南桥机工为祖国谱写了一曲抗战的悲壮史。陈嘉庚在招募南桥机工回国抗战的过程中，表现了一个爱国华侨对祖国抗战事业的支持。但是随着国内抗战形势的发展，中国大部分重镇落入敌手，中国已经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此时陪都重庆主和论开始四处弥漫。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提出和平乃救亡图存之上策，并公开发表对日和平谈话。当时重庆参政会议即将召开，陈嘉庚以华侨参政员的身份提出经修改后的敌未出国土前沿河及汉奸十一字电报提案，号召广大侨胞遍监讨密，继续捐资救国。抗战不达最后胜利，支援抗战绝不停止。1940年，抗战进入了僵持阶段，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来到了当时的陪都重庆。那么陈嘉庚为什么要来到重庆？在抗战时期的重庆，陈嘉庚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5: 江先生是哪一年到了重庆？
6: 那是1940年。
5: 啊，1940年。
6: 1940年，那个时候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
5: 还没有爆发。
6: 这个国内的形势已经是非常紧张了。
5: 非常紧张。
6: 对。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以财力、物力，包括人力来支援祖国。而祖国呢，他感觉到抗战那么艰难，我应该代表华侨回去向我们这些艰难抗战的军民表示敬意。所以他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一方面是表示敬意慰劳，一方面呢也了解在国内这些抗战的形势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回去好更好的发动华侨进一步来支持祖国的抗战。
5: 因此嘉庚先生就从南洋回到了重庆。
6: 对对对，
5: 当时的陪都。
6: 当时的陪都重庆。一下了飞机以后呢，哇，当时的这个重庆当局吧，非常重视，200多个团体，上千人去迎接，是很多人。这时候他也很高兴啊，在这个机场，离机场不远的这个地方，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说我离开祖国18、19年了。 这些年呢，我是随时随地都在思念着祖国。我们回来要向艰难抗战的军民表示致敬，也要聊视察国内的情况。
5: 那么后来加根先生在重庆看到了什么？
6: 他原来对这个国民政府，对蒋介石，他是非常崇敬的。他认为蒋介石就是我们中国的代表啊，所以他回来还带了个纪念品，印着四个字叫万世永赖。哎，就是对蒋介石是非常尊重的一种一个表示吧啊。就说你
5: 永远都依靠他们。
6: 那可见他这刚回来的时候他是这么一个态度。回来了以后呢，一段时间访问了八个部、五个院，还有几个会啊，就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方方面面吧，方方面面。他发现部队头啊，怎么这些人老在想怎么消灭共产党？这个重庆这么个抗战时期，怎么还有那么多人花天酒地？汽车是那么肮脏，这个电灯竟然是路灯，竟然白天还亮着。更让他想不到的就是市场上竟然还有日本货。
5: 作为抗日战争的陪都重庆还卖日货，
6: 南洋华侨早就在那里
5: 抵制日货。
6: 你在国内你这个陪都是不知道呢还是怎么回事呢？他总觉得不对劲。更让他忧心忡忡的是什么呢？就是蒋介石这些人显得对共产党是剑拔弩张，在这个大地当前的这么个情况底下，怎么想的都不是抗战的事情，而是
5: 争权夺利。
6: 他感觉到我们国家没有希望，或者感觉到很失望，他非常忧虑。那共产党那边究竟是什么样子啊？
5: 他想去看。
4: 陈嘉庚在重庆视察期间，看到了战时的陪都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事实，这显然与陈嘉庚想象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抗战情景相距甚远。他对国民党当局产生了怀疑，他为祖国的命运担忧。这时陈嘉庚很想知道远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究竟在做什么。1940年5月，陈嘉庚启程前往延安。延安之行使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那么陈嘉庚先生在前往延安之前他在想什么呢？到了延安之后他究竟又看到了什么呢？
6: 陈嘉庚回到重庆以后，他就感觉到这个两党的斗争非常严峻，剑拔弩张啊，可能会分裂，会自己打自己。所以他到延安以后，他要看看共产党究竟是什么个情况。
5: 他想去看。
6: 他去了吗？去了。
5: 什么时候去的？
6: 到延安是5月31号。
5: 5月31号
6: 这一天到。一到了那里呢，有个非常隆重的欢迎会，欢迎他。第二天，毛主席就约他见面了。然后毛主席当时是就在老早就在门口那边等着这位老人，一见面就聊开了，都非常亲切。这陈嘉庚他是叫做带着心来的，就是我要看一看你共产党
5: 到底怎么样，
6: 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毛主席住的地方他都认仔细的看了，你这里面的摆设是什么样子，你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一看这个毛主席穿的是一个灰布的这个粗布衣服，因为人很清瘦，头发长长的，头发特别长，看到好像相当累后来看到毛主席抽烟，毛主席就说：“哎，我这个烟呐、是司徒雷登送的，这是英国烟。他看着毛主席抽这根烟，抽着后来有人来了，他不舍得灭掉，不舍得扔掉，就把它先灭了。等一下回来再继续抽。陈嘉庚都把这些看在眼。”
5: 看到了很多的细节，
6: 对，看到很多细节。然后就问这个陈嘉庚问他的工作，毛主席说我们都是白天睡觉晚上在做事，他说你能不能你就不要在这个洞里面嘛，你另外一个盖一个房子，白天工作晚上睡觉，如果敌人要来轰炸的时候你再进洞。毛主席说习惯了，他说这样不利于健康，对健康不好。后来呢，毛主席就请他吃饭了，吃饭十来个人，有陈少宇夫妇，有毛主席，这个还有朱德、康克清夫妇，十多个人吃饭。原来有一张桌子是方的，太小了，就去找了一张比较大的桌面，圆桌面盖上去。农村那个桌面呢已经是很旧了，远方客人来嘛，就用四张纸白纸把它盖一盖，这个起码就是说招待远方客人嘛，所以这也是一种那个很叫做
5: 礼貌
6: 很庄重的一个做法吧。这个快要端菜来的时候，一阵风来，这几张纸就吹没了啊，干脆就算了，这个纸
5: 也不要纸也不要了
6: 不要纸就不要了哎，就坐。毛主席说我没钱，这个将就一点吧，这个青菜呢是我自己那个地里自己种的，这是母鸡啊，是我们邻居老太太送的，他说我有远客，远方客人来，
5: 远客
6: 特地送了这只母鸡来，这鸡还在下蛋呢，就是这样，其中有一次呢，就在这个党校大礼堂看演出，这礼堂的演出，礼堂那个椅子啊，是就是固定在地上的。用木头，然后
5: 固定在地上，
6: 固定在地上，都搬不动的。然后呢，陈嘉庚就安排坐在毛主席的身边旁边来看演出，挤得满满的。后来呢，有个战士进来没位置坐，就坐在毛主席旁边。那毛主席呢？就把这个身体往陈嘉庚这边一挪，那把这个位置让一让给这个战士坐，
5: 一位警卫战士。
6: 陈嘉庚都把这些东西看在了眼里，他马上就想到叫做平等无阶级，原来共产党这里
5: 平等无阶级，
6: 平等无阶级， 给他的印象很深。那后来他有一次跟毛主席谈话了，他跟毛主席说，这个分裂就位亡国，主席你还是，他叫做匠心，从大局出发，要求低一点，迁就一点。兄弟的事情，兄弟内部的事情，等到抗战胜利以后再解决。毛主席说，你的意见我们接受，我要求你两条，你到重庆以后，你跟中央说，中央指的就是国民党，你跟中央表达我们没有恶意。另外一个，你到南洋以后，把你在这里见到的情况也告诉我们的侨胞。陈嘉根答应他，有机会我就要讲我在延安所见所闻，我见到的情况跟报纸上宣传的不一样，我就要如实的讲，我不能指鹿为马，我一定要实事求是讲实话。
4: 筑窑洞穿布衣，共产党领袖艰苦朴素和平易近人的生活作风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嘉庚通过对重庆和延安两地的深入考察，看到了共产党领袖与普通士兵群众的平等，目睹了延安人民安居乐业，军民同仇敌忾，处处团结抗战的景象，这与他在重庆看到的如同天壤之别。在离开延安的时候，他完全相信真正抗日救国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最后陈嘉庚先生说了一句感人至深的话，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7: 好工作上智联招聘。
2: 品味生活，从品味经典牛奶开始，来自大自然的恩宠，天生尊贵，经典品味。

0: 家。
1: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韧结、认输营养不干涩。
2: 四季牧歌太阳能，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3: 步步高万语通，课程同步学，考点全掌握。万语通天下，成绩步步高。步步高万语通9288。
4: 一样阳光，更多热水。
5: 太阳雨，有保热墙的太阳能。
6: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7: 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政治清明，四海升平，是后世封建帝王无法逾越的一个高峰，也为封建帝王治世树立了一个楷模。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孟宪实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贞观之治之以民为本。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告别了生活60多年的新加坡，只身一人回国定居。从青资办学到抗日救国，从陪都重庆到革命延安，陈嘉庚始终是情系着祖国。那么陈嘉庚这种精神究竟是什么呢？
8: 从刚才陈老师的讲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嘉庚先生来到延安以后，他看到了朝气蓬勃，他看到了生龙活虎，他看到了廉洁奉公，他看到了人人平等，因此他对共产党、对新中国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向往。这种希望和向往也体现在了他的墓地——集美的鳌园。我们来看一段短片。
7: 在陈嘉庚先生的故乡集美鳌园，陈嘉庚先生就长眠在这里。1950年，陈嘉庚先生回国定居时，就决定在这里终老故土。他在这里修建集美解放纪念碑，目的是让家乡人民世世代代记住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中国所做出的贡献。
9: 这是集美解放纪念碑，是鳌园的主体建筑。这是1949年9月在北京的勤政殿，陈嘉庚参加了全国政协筹备常委的活动，总共21位，其中中间是毛泽东主席，这是朱德总司令，这是周恩来总理，这是陈嘉庚先生。1949年10月1日，陈嘉庚应毛主席的热情邀请，登上了雄伟的天安门，荣幸地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陈嘉庚看到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心情非常高兴，非常激动，一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不禁涌上心头。也就是在这一天，让陈嘉庚第一次感受到了做一个真正中国人的自豪。
8: 观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再一次看到了陈嘉庚纪念馆的林中阳讲解员在鳌园的精彩演讲。他的这些精彩演讲在我们的片子里面已经反复出现过多次，我相信大家现在一定想见见这一位激情洋溢的讲解员，让我们欢迎他。
9: 毕老师你好。
8: 你好。好，
9: 陈老师你好。
10: 你好，
8: 请坐。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这就是我们在片子里面反复看到的激情洋溢的林中阳先生，他多次为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来自海内外的全国各地的游客和同学们讲解嘉庚先生的一生。但是我听说您原来是学美术的。
9: 是的。
7: 林中阳 厦门集美陈嘉庚纪念圣地讲解员，1969年毕业于鼓浪屿福建工艺美术学校，1990年在集美陈嘉庚纪念圣地从事宣传接待和导游讲解工作，这一讲就是16年。在这16年里，他接待了无数国家领导人和学校团体。由于他的演讲声情并茂，以情感人，得到了中外游客一次次热烈的掌声。
0: 可以说陈嘉庚是用自己一生的毅力和智慧来论证和实践了这两个字。
10: 我们的队歌怎么唱？
11: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的。
7: 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林中阳为什么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讲解员？他的激情究竟来自哪里？用林中阳自己的话说，是陈嘉庚的精神鼓舞了他。他想把陈嘉庚精神通过自己的演讲传播给中外游客，让陈嘉庚的爱国精神永存。
8: 你从事这个讲解工作一共有16年了，
10: 对，
8: 接待过多少游客？有数字吗？
10: 这个可以说不计其数。
8: 不计其数。今天我们也来了一批特殊的观众，他们是北京宣武区财政局的一个团支部年轻人。像这样的观众你接待过吗？
10: 接待过。
8: 啊，那么请问宣武区财政局团支部的朋友们，你们到过厦门集美吗？
12: 三位老师好。那个我们虽然没有去过那个厦门，没有去过集美，但是我们单位的很多同事都去过。
8: 哦，都去过。
12: 对，
8: 那你们没有去过，今天我们有一个难得的机会，林中阳先生还有我们陈一鸣女士都已经来到了这个我们录制现场，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感想你们团支部要发表吗？
12: 问题没有，就有点感想，就是觉得通过参加今天这个节目吧，然后听几位老师给我们讲了就是陈嘉庚先生的这些故事，觉得非常的受启发，也非常的受教育。我们觉得就是陈嘉庚先生他不论是他兴资办学的这个义举啊，还是说他这个这些就是抗日救国啊，讲到抗日救国的这些举动，实际上都是一种就是爱国主义的这种精神的体现。
8: 刚才这个观众他概括出嘉庚先生的精神就是爱国主义的精神。那么您陈老师，您能用一句话来概括您心目中的嘉庚精神吗？
13: 陈嘉庚是一个开世纪之先在海外成功创业的企业家，他是以心学作为自己尽义务的这么一种天职来奋斗一生的教育事业家，他又是忧国忧民一身正气的这么一个大写的中国人。
8: 林老师，你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你心中的嘉庚精神或者嘉庚先生吗？
10: 1918年，陈嘉庚和他的胞弟陈敬贤为集美中学和集美师范学校创办的时候，提出两个字叫诚意，是集美学校的校训。那么集美学校的校训不仅是诚意二字，那么这二字更是一位伟人的人生线条。这位伟人就是陈嘉庚。我自己认为用自己的毅力来实现人生的忠诚，这个就是我对陈嘉庚和嘉庚精神的理解。
8: 他们两位的这种感受呢，我就觉得可以概括为这样的一句话，一个用自己一生的毅力来实践自己忠诚的一个大写的中国人。
7: 新中国成立之后， 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陈嘉庚回到祖国定居，并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历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侨联主席等职。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8月15日，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按照中国传统的执服礼仪，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领头执服。根据陈嘉庚的遗嘱，覆盖着国旗的陈嘉庚灵柩被抬上开往厦门的专列。8月20日，专列到达陈嘉庚的故乡厦门集美。陈嘉庚，一位爱国华侨领袖，将永远安息在这里。为了追忆陈嘉庚对祖国的贡献，1990年3月31日，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在1964年11月9日新发现的第2963号小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玄武门之变是一幕手足相残的人间悲剧，它的策划者李世民通过政变获得权力，君临天下，开创了后来贞观之治的盛世。而与此同时，玄武门之变也留下了一个个历史之谜。在政变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李世民是怎样继位的？面对儿子相残的局面，李渊的反应如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孟建石为您精彩讲述贞观之治之太宗继位。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标准的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综合类的直播的新闻节目。那么依旧是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啊，柯凡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新的听众朋友们啊，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方式啊，不管您在哪里，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这种方式是一直都可以收听的。那如果呢，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操作也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收音机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在数字电台里面啊，所有这个电台的排列顺序是按照首字母排列的，所以说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假如说啊，这种情况虽然不太可能发生，但万一是您打开了之后没有看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话呢，也不用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收音机前的您啊，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的高峰期是吧，咱开车回家的路上还堵在路上了，听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听听这个交通状况呀、天气情况等等的，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就只需要像以往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现在会自动啊，咱们70%-80%的车啊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那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当然了，我们以前的啊，像通过收音机搜 AM1629 或者说车载收音机里面的 AM1629 也依然是可以收听的。不过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是身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因为只要您在墨尔本，不管是在哪个偏远地区呢，通过 DAB 您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而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是从本周开始是正式回归了啊。那么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呢在这个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也就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进入到体坛速递之前，一直到节目结束到7点钟，您对咱们今天近一个半小时那个时候我们一起了解的，不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国际的、中国的甚至是体坛的、娱乐圈的，或者说我们今天没有聊到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特别有意思或者说特别有意义，或者说就想把这件事情给这个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和主持人一起来分享的话呢，那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那大家畅所欲言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任何的限制，那只希望大家能够文明用语就好了。 好了，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8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了。
1: 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总理埃布年到访斐济并签署新的防务协议，被视为澳洲在与中国争夺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一次重大外交胜利。埃布年今天在苏瓦总统府与斐济总理签署了协议，斐济由此成为澳洲的第四个地区盟友。和平海洋联盟与威威尔联盟协议的签署是进一步充实了埃布年政府与太平洋岛国已敲定的一系列协议。目前澳洲已与美国、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签有共同防御条约，其中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条约名为PAC PAC 条约，是将于本周三正式生效。

如果您正在领取养老金，很可能正在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倡导者呼吁要大幅提高每两周的发放额度，以跟上当前的生活成本。许多人表示，尽管养老金每半年会进行两次指数化的调整，但涨幅始终是追不上实际生活成本的攀升。一些养老金领取者甚至说，他们现在连肉都买不起了。 National Senior Australian 官员首席执行官 Chris Grace 表示，该组织在全国各地都听到了同样的忧虑。养老金领取者告诉我们，他们不是在生活，而是仅仅在生存，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挣扎着支付水电费、汽油和食品等相互冲突的必要开支。Grace 表示， National Seniors Australia 希望对于愿意或需要继续工作的年长澳洲人，其就业收入应被豁免在养老金收入测试之外。该组织还呼吁推出新版养老金领取者优惠卡，为能源账单、市政费以及药品等必要开支来提供额外支持。

下面一条消息，联邦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 Chris Bowen 表示，澳洲在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方面进展良好，不过数据显示，自工党上台以来，家庭电费支出已增加了200多亿澳元。联邦党对能源监管机构数据的分析显示，自2022年以来，国家电力市场消费者在电费账单上累计是多付了227亿澳元。这一数据以2022年的中位电费账单为基准，彼时工党在竞选中曾承诺，通过推广经济实惠的可再生能源，每户家庭每年可节省电费275澳元。然而此后电价却是一路飙升，部分家庭的年度支出是因此增加了超过1000澳元。波恩承认电费账单确实过高，但他将原因归咎于联盟党执政十年间在能源政策上的否认与拖延。乌克兰战争推高了全球天然气价格，加上多座老旧燃煤电厂的意外停运，批发电价在2022年和23年间是大幅飙升。与此同时，恶劣天气也导致风电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直接下滑。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据多国外交官透露，中国正准备在未来24小时内向南太平洋试射一枚洲际导弹，该导弹可携带核弹头，此次试射将搭载模拟弹头。这一消息是于周一下午传达至该地区各国政府，而就在几个小时前，澳洲是刚刚和斐济签署了新的防务协议。那根据悉尼晨风报的证实，中方已就即将在太平洋进行洲际导弹弹道试射计划通报了包括澳洲在内的多国政府。外长黄英贤表示，他不愿揣测中国的意图，但透露澳洲一段时间以来已注意到了该地区存在着一支中国特遣编队。黄英贤还指出，这凸显了地区各国必须携手合作的必要性，唯有如此才能够确保太平洋国家自主决定自身未来，若各方希望太平洋继续保持和平的话。

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第一个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由于中东局势不稳，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位，专家担心澳联储很可能在圣诞节前会再次加息。随着拍卖清盘率连续第三周是跌破50%，墨尔本大学的副教授 Sam 预测，澳联储将在今年年底前给借贷者带来更多的痛苦，很可能会有再一次加息。他说，我认为这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发生，我猜测这将是今年的最后一次加息。澳联储若再度加息，那现金利率将会升至4.6%，创下15年的新高。以1笔73.5万澳元的新房贷款计算，月还款额将会额外增加122澳元。今年以来，澳联储已加息三次，房市已明显降温。根据 Cotliti 初步数据显示，首府城市拍卖清盘率已连续第三周低于50%，截至7月5日当周的整体水平仅为49.8%。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本地啊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啊，我们把上半场剩下的更多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呢，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也就是歌曲回来之后啊，我们一起要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贺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

0: 新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那么在本环节里呢，依旧是咱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上面一个单元里面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要了解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第二个单元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在 Momento 杂志发布的2026年生活质量调查中，新州的悉尼被评为全球第五大最宜居城市，成为澳洲排名最高的城市。上个月享誉全球的生活方式刊物 Momento 发布了年度2026年生活质量调查，悉尼是强势跻身全球第五，成为澳洲排名最高的城市。值得一提的是，澳洲是唯一一个有三座城市跻身到全球前20的国家，墨尔本排名第18， Perth 则与京都并列第20，前20席数量领先是其他国家。与许多注重可负担性、基础设施和经济数据的宜居排名不同，Momento 的调查视角则更为广阔，关注的是一座城市真正令人享受生活的要素。除了安全、治理、交通性和绿地之外，该刊物还考量城市餐饮业的品质、零售业态、建筑风貌和文化生活。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晚上10点之后，你是否还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或者是喝上一杯酒。今年的特别调查是强调三大品质：乐趣、雄心和安全感。具体榜单，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首位东京，第二名哥本哈根，第三名里斯本、维也纳、悉尼、苏黎世、马德里、巴黎、慕尼黑、奥斯陆。以上则为排名前10的城市。

下面一条依然是忻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凌晨，在忻州的中北海岸一处民宅内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一名男子是不幸身亡。警方和急救人员在凌晨的4:45接到报警后，是赶赴了 Ronald Road 一处住宅。到场时发现一名男子已身中数刀，尽管警员和急救人员随即是展开救治，但该男子伤势过重，最终是未能苏醒。据警方的初步报告，遇害者为一名36岁男子，但其身份目前尚未正式确认。警方已在现场设立2个犯罪现场，法医检验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那州犯罪调查小组与专案组 Strike Force 介入此案，正与当地警方联合展开调查。警方呼吁，若有市民掌握相关线索或拍到了行车记录仪的影像，请尽快联系警方或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昨天在昆州布里斯班内城区一处公园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名66岁的男子头部受伤，送医后经抢救无效是不治身亡。警方称事发为昨天的凌晨约0:33，一名27岁的男子与一名66岁的男子在 East End 区是发生了争执。警方表示呢，两人此前是互不相识。警方指控这名年轻男子袭击了66岁男子，致其倒地并遭受严重的头部伤害，伤者随即被紧急送医，但最终因伤势过重而身亡。这名27岁的男子在昨天晚间是在 Fortitude Valley 被警方给拘捕，随后被控非法袭击致人死亡以及2项持有危险毒品罪名，他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布里斯班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消息，新州方面，澳洲联邦警察警告称，贩毒集团正在对古柯植物进行着基因改造，以提高年产量并提取更多的可卡因，这意味着该毒品的产量是即将创下历史新高。而新州的悉尼作为澳洲可卡因之都，这一令人遗憾的成就恐怕短期内是难以被撼动了。澳洲联邦警察做出这一预测之际，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最新的世界毒品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的十年间，可卡因的产量是已经增长了四倍，这主要得益于生产率的提高和种植面积的扩大。2014年毒贩利用 13.2 万公顷的古柯灌木生产了869吨可卡因，到了2024年种植面积虽然不到 38.5 万公顷，产量却猛增至4100吨。无论原因如何，这场预期的丰收必然会进一步助长在悉尼本就已经严重的毒瘾。根据废水分析显示，2024到25年度全澳共检测出8000公斤可卡因，其中新州悉尼一个州就占据了超过2800公斤。该组委会估计，同年新州的可卡因使用量是猛增了18%，达到了全澳洲的48%。随着执法机构难以遏制这一非法交易，这种昔日的派对毒品是正在悉尼愈发泛滥，几乎是毫无阻碍。为此呢，今年澳洲、新西兰执法机构联合哥伦比亚警方组建了一个国际调查小组，专门打击流入到新州悉尼的非法毒品，目前是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一名12岁的男孩涉嫌将一把53厘米长的不锈钢砍刀藏在裤中，穿行到 Random Mall， 全过程被超市的监控系统给实时拍下，现在已被警方给逮捕。值守监控的警员发现该男孩后是立刻上前处置。警方称，这名来自 Tea Tree Gully 的少年见到警员后试图逃跑，男孩不久后在 Grassdale Street 被警方抓获。警方在其衣物内搜出那把砍刀，同时是查获了一件被认定为伪装用品的头套。警方最初逮捕了这名12岁男孩以与一名15岁的少年，随后是又有第三名男孩涉嫌试图拉开警车车门，想要放走二人。那三名少年均已获得了保释，后续将在指定日期前往青少年法庭出庭受审。

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在阿德莱德北部一处商业综合体内，多家商铺是遭到了严重损毁，受灾的店铺包含肉铺与超市。警方已针对这起可疑的火灾展开调查。那火灾重因调查人员是还在调查当中，现在正在排查本次起火的具体起源。那南澳警方表示呢，此次火灾疑似为人为的蓄意纵火。

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黑烟战争是愈演愈烈，一起夜间冲撞盗窃案引发了大火，殃及临近十家店铺，那整条街道是一度陷入到混乱当中。就在今天凌晨的4:15，维州消防救援局接到电话后，紧急赶往了墨尔本 Richmond 区的 Victoria Street 一家烟草店。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店铺已经被大火给完全吞没，80名消防员和25辆消防车随即是投入到灭火工作，并在早上6点前控制住了火势。维州消防救援局的发言人表示，同一栋建筑内约有10家店铺受到此次火灾影响，事发时店内均无人。维州警方表示，身份不明的犯罪分子驾车冲入店铺，纵火后是迅速逃离现场。数小时后，一辆损毁的白色马自达仍然是停在了 Victoria Street 外。大火恰逢墨尔本早高峰， Victoria Street 与位于 Church Street 与 Hodel Street 之间的路段是一度陷入到混乱。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火灾发生的前一周，附近的 Bridge Road 另一家烟草店也遭到了纵火袭击。这些事件均被视为席卷全澳的黑烟战争的一部分。

接下来关注我们今天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近日，一名17岁的泰国少女被发现沉尸行李箱，引发当地社会的震惊。而涉嫌杀害她的一名45岁嫌疑人男子，则是来自澳洲。他日前在准备搭机返回澳洲时被警方给逮捕。那么，根据泰国的法律，谋杀罪最高是可判处死刑或者终身监禁。那澳洲外交贸易部证实，已获悉一名来自维州的澳洲公民在泰国被拘留，并正在向其提供领事协助。澳洲外交贸易部正在为一名在泰国拘留的澳洲公民提供领事服务。那由于涉及隐私的义务呢，我们是无法为您进行进一步的评论。那么据了解啊，该名嫌疑人则是来自维州墨尔本巴拉瑞特人，但近年来呢一直居住在西澳珀斯以南的地区。

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2，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咱们国内新闻的全部内容。特来和大家呢是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啊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啊，同时也了解了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啊与消息。可以看到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时间里啊，在南澳是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当中回到节目当中，再来和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下半场的节目里呢，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事情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见。

0: 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1: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2: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1: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 TAC 忠告。
3: 风声雨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8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4: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3: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0: 风声雨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8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无论是咖啡师还是教师或是技术工人，在人口普查中每一份回答都很重要。您很快就会收到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表的说明，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

0: 向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FM9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是进入到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克凡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方面的事情，以及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10啊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3分钟前拿到的最新消息：法国博物馆约400万欧元的珠宝被盗，清洁工比安保人员更先到达现场，当地的镇长是愤怒。盗窃案发生在位于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万让的莱利博物馆，这是法国国宝级水晶玻璃艺术品牌莱利为纪念其创始人珠宝级玻璃制品大师勒内·莱利修建的博物馆，2011年开放。馆内收藏了超过650件新艺术风格珠宝、装饰艺术风格的玻璃制品以及当代水晶艺术品。

韩国方面，来自检方今天的最新消息，目前已对四家炼油商以及其中两家的四名员工提出指控，认定上述企业存在着燃油价格的合谋行为，由此造成的损害估计是高达约170亿美元。此次起诉直指整个炼油行业，范围之广，力度之强，是世所罕见。

来自人民日报的最新消息，近日泛美卫生组织发布了报告，系统梳理区域各国在含碳饮料征税方面的进展。作为拉美较早开征含碳饮料税的国家，墨西哥从2026年起将含糖饮料的适用税额上调至每升约3墨西哥比索，约合0.275澳元，大幅高于此前的水平。据墨西哥国家公共卫生研究院今年3月发布的专题报告，墨西哥自2014年对含碳饮料征收每升1墨西哥比索的税金后，相关产品销售量下降约 7.6%，其中低收入家庭降幅尤为明显。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含碳饮料销量下降对改善青少年饮食结构、减少肥胖起到显著作用，同时促进了民众的口腔健康。

下面一条来自沙特阿拉伯中东报的最新消息，在当地时间的五日，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消息人士证实，哈马斯领导层正准备宣布解散其在加沙地带的行政机构，该机构已全面营理了加沙事务近20年。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该委员会尚未进入加沙。

孟买自六月末以来是连遭暴雨侵袭，一周内由于暴雨已经造成了十人死亡，其中有包括五名儿童在内的六人在昨晚发生的楼房坍塌事故中丧生。那报道说，在昨天晚上，印度孟买东部郊区曼库尔德一栋三层楼房受暴雨影响发生倒塌，导致其中六人全部死亡。

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决定不出席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将派外相茂木敏充作为代表出席。报道称，这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重视北约，并且特朗普此前出席的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领导人的峰会不再举行，那这已经是日本首相第二次缺席北约峰会了。

在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早上，乌克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袭击已造成11人死亡、46人受伤。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打击动用了空机、陆机和海机的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大量攻击型无人机。

作为回击，乌克兰无人机是袭击了俄罗斯炼油厂，导致俄罗斯成品油的供应是紧张，多地限售，俄正在调整物流并考虑禁止柴油出口。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6日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的6日11时41分，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开始了本轮核污染水的对大海全面排放。

伊朗的民众是涌上街头为最高领袖送别，首都德黑兰举行盛大葬礼。伊朗驻华大使表示，最高领袖健康良好，积极推动伊中关系发展。在当地时间以色列的今天上午，以色列是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造成一人受伤，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依然是来自咱们台海方面的。台湾的大选是即将举行，那高雄或绿地变蓝天，陈凤馨分析选情，柯志恩当选的机会非常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现场的视频原声。
1: 现在已经是55-45，好，我大胆的说，我认为
2: 四五是小赖吗？
1: 不，对对，四五是小赖。我觉得柯志恩的机会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我为什么觉得高雄的机会很大？就是因为柯志恩的这个人设，他不是人设而已，他因为他实际上面被大家知道的一个过程，这件事情最容易被推广。选举到了最后，就是我的候选人跟你的候选人，谁能够被一句话然后让别人接受？
2: 是，
1: 那你觉得是赖瑞荣他的学校的问题，还是柯志恩他的认真的一个态度最容易被推送？这一点是我在看待高雄的选举的时候一个重要观察点。

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1，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来自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稍事休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要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最后一个体坛速递栏目当中，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在等待着大家来电的同时，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贺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我还在逞强。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熟悉的歌曲又在大家耳边响起。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当这首来自蔡徐坤的《The Dead Man》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是接近尾声了啊，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我们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啊，目前正在激战的足球世界杯的战况。那么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上午，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3-2是淘汰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另外一场比赛，巴西则是在罚丢一个点球的情况下是1-2不敌挪威桑巴军团，也遗憾出局。至此，本届世界杯八强已经产生了四席，四分之一决赛，那么法国队将对阵摩洛哥，摩洛哥啊，挪威将对阵英格兰。

好，那么我们就不过多的再说这个世界杯的内容了啊。在过去一周啊，几乎体坛速递都被这个世界杯给充满了啊，灌满了时间。我们也要留给其他项目以更多的时间来了解一下。接下来我们关注啊篮球方面，那么也同样是在这个今天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男篮世预赛第一阶段的收官之战。在最后一场，中国队是成功击败了中国台北队，最终取得了3胜3负的战绩，已经锁定了小组前三啊，完成了出线。而日本队是一骑绝尘，早早的就拿到了小组第一。本小组目前唯一的悬念就是韩国队与中国台北他们两个啊之间，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一个小组出线的名额呢？那么在今天晚些时候，也就是咱们黄金时刻啊，节目结束的时候，韩国队将对阵日本队。那么局面很好分析啊，由于中国台北之前是双杀了韩国，所以韩国只有击败日本才能够晋级，反之中国台北出线。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这个足球方面的消息。那么就在昨天，中国 U17 国家队3-0是在这个四国赛当中战胜了澳大利亚 U17 国家队。那么可以说昨天这场比赛中国两队踢的都不错啊，但是中国小伙子们啊，这批号称最强的 U17 是发挥更出色的一方，并且啊，三次射门，三次射正，三个进球，是彻彻底底的把这个效率给发挥到了极致啊，100%的这个进球转化率可以说是非常的恐怖，也可以说是一定是有运气成分在内的啊。那么在最近的三次交手呢，中国男足啊 U17 男足国家队面对着澳大利亚 U17 男足国家队是取得了3连胜啊，也是成功扭转了在过去4年当中这两个 U17 国家队的级别队伍交手呢，中国是4年不胜啊，是输了9场。那么是从这个 U17 的亚洲杯开始，那中国咱们就开始啊，这个当然了，之前说的 U17 也不是这批队员啊，之前的那些 U17 输澳大利亚，咱们手心手背都是肉。之前那批连输咱们澳大利亚4年的中国的这个 U17 队伍啊，现在大多数都在那个成年国家队呢，那不是这批 U17， 那这批 U17 啊已经面对着澳大利亚 U17 是取得了3连胜，而且啊第一场中国队是3-1战胜澳大利亚啊，在亚洲杯当中半决赛则是2-0战胜澳大利亚，而昨天的热身赛则是3-0。那中国队澳大利亚不仅是3战全胜啊，最近3次交手更是把这个净胜球的数量保持在了赢2粒进球以上啊，3-1、2-0和3-0。可以说这批中国 U17 的队员啊，不愧是号称这个史上最强的中国。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也是时间不多了，我们抓紧时间再关注，依然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就是网球项目。那么，这个目前四大满贯之一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啊，是正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且是进行到了八强阶段啊。那么要先说一个冷门啊。由于这个刚刚过去的是周末啊，先比赛日进行了三天，先跟大家说三个冷门，哈哈，那就是女子网坛的世界排名，先是啊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是爆冷倒在了16强的门栏当中，紧接着啊是紧随她其后的就是二号种子斯瓦泰克也是爆冷倒在了16强当中，那在这两个人输球之后呢，至此本届温网的前五号种子啊是仅剩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还在苦苦支撑当中，萨巴伦卡的晋级之路也显得是颇为轻松啊。那么就至此呢，本届温网的下半区已经没有了十号种子之前的大种子啊。但是大家就以为萨巴伦卡要取得他首个草地冠军，别看萨巴伦卡手握4座大满贯冠军啊，无数个 WTA 的冠军啊，1000赛事的冠军也很多，但是啊，这个世界第一还从未在草地的任何一项赛事上拿到过一次冠军，这个萨巴伦卡啊，眼看着本届大满贯温网是他最好登顶的机会啊，对他威胁最大的选手全部都爆冷出局了，没想到在昨天晚上的这个比赛当中，萨巴伦卡却成为了啊被爆冷的最大种子，没办法，头号种子一号种子啊，没有比他更大的了，萨巴伦卡啊是被谁给干掉了呢？是被咱们中国金花张帅双打上面的搭档，哈哈，大喘气儿是吗？是被张帅的搭档梅尔滕斯比利时选手给爆冷淘汰了，至此本届温网女单选手啊前十号种子只剩下4号种子可可格奥福和9号种子阿利西莫娃还在苦苦坚守这个八强之内啊，就只剩这两个种子了，其余的世界前十全部被爆冷

那么高福啊，可是迎来了获得他个人第二个大满贯的绝佳机会啊，而且呢在草地上是吧，这个势大力沉击球的球员是比较占优势的，可以说目前挡在高福前面呢已经没有实力比他更强的了啊。貌似这个高福在本届温网夺冠好像是一路坦荡啊，一马平川了，但是啊在这里特别要和所有的网球迷们提一嘴，就是曾经的啊在李娜退役之后，曾经的亚洲一姐啊有这个大阪直美，手握四个大满贯冠军的这个啊大阪直美是在本届温网是强势啊这个状态回升啊，是仿佛又回到了他当初世界第一的那种手感啊，尤其是在他的这个还从未闯入过大满贯八强的草地赛场上，那大阪直美是一路的狂飙啊，这个四轮比赛四个2-0，其中一共八局比赛送了对手四个鸭蛋啊，是其中有四局让对手一分没得，这个状态是非常的恐怖。虽然大阪直美是19号种子啊，但是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一，手握四座大满贯冠军，而且年纪也非常小的这么一个球员啊，在伤愈归来之后，能否在本届温网重回巅峰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好，最后再和大家提一嘴，虽然啊咱们中国所有的单打选手全部出局了，最好成绩呢则是张帅，老将张帅88年出生，以及王新宇的女单第二轮，但是啊我们中国选手和澳大利亚的选手呢都是常年是盛产双打高手。张帅是本届温网三线作战啊，我给直接给大家说结果吧，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1:52了马上。那么张帅是在今天上午啊，可以说是昨天晚上吧，昨天晚上是出战女双，那么张帅搭档着梅尔滕斯，就是说刚刚爆冷挑战战胜单打里面战胜世界第一的梅尔滕斯啊，贵为4号种子，而且他们两个是今年啊咱们澳网这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组合，大满贯冠军组合4号种子，而站在他们对面的呢是另一队咱们中国的选手啊，不是跨国组合了，是我们纯中国选手，那就是王新宇和这个谢淑薇的海峡组合。那么王新宇谢淑薇是刚刚结束的美网是成功夺冠啊，两个今年的大满贯女双冠军组合遇到了狭路相逢，结果是咱们中国组合王新宇谢淑薇按照排名来说的话应该是以弱胜强啊，这个美网组合美网冠军战胜了澳网冠军，成功的闯入到了八强女双当中。那么张帅虽然止步了女双的八强啊，没有能更进一步，但是张帅在随后进行的混双比赛当中啊，是和他的搭档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面对着9号种子啊，是非常轻松的以2-0战胜对手，顺利闯入到混双的八强当中。可见这个啊，在咱们中国选手所有的网球选手当中，年纪最大的呢就是这个88年出生的张帅。然而呢，唯一一个身兼三项啊是出战全部比赛的选手，同样也是张帅。但是啊，别看这样啊，年纪最大，但是张帅却成为了在各个项目上都走得最远的这一位选手。38岁的老将

0: 冠军啊，全部被咱们中国组合给包揽才是最好的呢。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4，不行，我还要抓紧时间跟大家再说最后一嘴啊。那么在成年组的温网赛场呢，中国女单是全军覆没了，但是在青少年的温网赛场啊，就是未来的啊，进入到成年组的这些当中呢，中国军团首轮也是开赛了啊，5人出战4人晋级啊，是战绩非常的辉煌啊。青少年排名当中，中国选手拥有着青少年世界第一、世界第七、世界第九和世界第14，这四人是全部晋级到第二轮当中。好了，听众朋友们，广告要自己弹出来了。那感谢您的锁定与收听，这里是每个工作日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红客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啊，有一个开启您美好的一周。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客官在黄金时刻，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相片发几条微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4: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3: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 TAC 忠告。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0: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呈现各社区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好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4: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5: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6: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7: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8: 很快就修好了
7: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9: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看，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0: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12: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3: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4: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5: 南老泉。
16: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8: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9: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8: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 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8: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5: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3: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20: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3: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1: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3: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2: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3: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5: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6: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3: 海口天街日销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7: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23: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 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0: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2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4: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2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5: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2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7: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9: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7: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0: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7: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 2.8%， 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 2.3%， 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2: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2: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1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 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1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芯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神美。
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8: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3: 厦门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小暑又解馋。
14: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新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5: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10分，可以看到绿干谷影的天文奇观。
16: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7: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M

0: 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是进入到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克凡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方面的事情，以及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1: 全世界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10啊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3分钟前达到的最新消息，法国博物馆约400万欧元的珠宝被盗，清洁工比安保人员更先到达现场，当地的镇长是愤怒。盗窃案发生在位于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万让的莱利博物馆，这是法国国宝级水晶玻璃艺术品牌莱利为纪念其创始人珠宝级玻璃制品大师勒内莱利修建的博物馆，2011年开放，馆内收藏了超过650件新艺术风格珠宝、装饰艺术风格的玻璃制品以及当代水晶艺术品。

韩国方面，来自检方今天的最新消息，目前已对四家炼油商以及其中两家的四名员工提出指控，认定上述企业存在着燃油价格的合谋行为，由此造成的损害估计是高达约170亿美元。此次起诉直指整个炼油行业，范围之广，力度之强，是世所罕见。

自人民日报的最新消息，近日泛美卫生组织发布了报告，系统梳理区域各国在含碳饮料征税方面的进展。作为拉美较早开征含碳饮料税的国家，墨西哥从2026年起将含糖饮料的适用税额上调至每升约3墨西哥比索，约合0.275澳元，大幅高于此前的水平。据墨西哥国家公共卫生研究院今年3月发布的专题报告，墨西哥自2014年对含碳饮料征收每升1墨西哥比索的税金后，相关产品销售量下降约7.6%，其中低收入家庭降幅尤为明显。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含碳饮料销量下降对改善青少年饮食结构、减少肥胖起到显著作用，同时促进了民众的口腔健康。

下面一条来自沙特阿拉伯中东报的最新消息，在当地时间的五日，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消息人士证实，哈马斯领导层正准备宣布解散其在加沙地带的行政机构，该机构已全面营理了加沙事务近20年。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该委员会尚未进入加沙。

自六月末以来，是连遭暴雨侵袭。一周内，由于暴雨已经造成了十人死亡，其中有包括五名儿童在内的六人，在昨晚发生的楼房坍塌事故中丧生。那报道说，在昨天晚上，印度孟买东部郊区曼库尔德一栋三层楼房受暴雨影响发生倒塌，导致其中六人全部死亡。

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决定不出席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将派外相茂木敏充作为代表出席。报道称，这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重视北约，并且特朗普此前出席的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领导人的峰会不再举行。那这已经是日本首相第二次缺席北约峰会了。

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早上，乌克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袭击已造成11人死亡、46人受伤。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打击动用了空机、陆机和海机的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大量攻击型无人机。

作为回击，乌克兰无人机是袭击了俄罗斯炼油厂，导致俄罗斯成品油的供应是紧张，多地限售，俄正在调整物流并考虑禁止柴油出口。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六日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的六日11时41分，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开始了本轮核污染水的对大海全面排放。

民众是涌上街头为最高领袖送别，首都德黑兰举行盛大葬礼。伊朗驻华大使表示，最高领袖健康良好，积极推动伊中关系发展。当地时间以色列的今天上午，以色列是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造成一人受伤，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依然是来自咱们台海方面的。台湾的大选是即将举行，那高雄或绿地变蓝天，陈凤馨分析选情，柯志恩当选的机会非常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现场的视频原声。
1: 已经是五五对四五，好，我大胆的说，我认为
2: 四五是小赖吗？
1: 不，对对，四五是小赖。我觉得柯志恩的机会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我为什么觉得高雄的机会很大？就是因为柯志恩的这个人设，他不是人设而已，他应该实际上面被大家知道的一个过程，这件事情最容易被推广。选举到了最后，就是我的候选人跟你的候选人，谁能够被一句话然后让别人接受？
2: 是，
1: 那你觉得是赖瑞荣他的学校的问题，还是柯志恩他的认真的一个态度最容易被推送？这一点是我在看待高雄的选举的时候一个重要观察点。

21分，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来自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稍事休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要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最后一个体坛速递栏目当中，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在等待着大家来电的同时，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贺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曲又在大家耳边响起。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当这首来自蔡徐坤的《The Dead Man》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是接近尾声了啊，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体坛。

是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我们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啊，目前正在激战的足球世界杯的战况。那么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上午，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3-2是淘汰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另外一场比赛，巴西则是在罚丢一个点球的情况下是1-2不敌挪威桑巴军团，也遗憾出局。至此，本届世界杯八强已经产生了四席，四分之一决赛，那么法国队将对阵摩洛哥，摩洛哥啊，挪威将对阵英格兰。

那么我们就不过多的再说这个世界杯的内容了啊。在过去一周啊，几乎体坛速递都被这个世界杯给充满了啊，灌满了时间。我们也要留给其他项目以更多的时间来了解一下。接下来我们关注啊篮球方面，那么也同样是在这个今天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男篮世预赛第一阶段的收官之战。在最后一场，中国队是成功击败了中国台北队，最终取得了3胜3负的战绩，已经锁定了小组前三啊，完成了出线。而日本队是一骑绝尘，早早的就拿到了小组第一。本小组目前唯一的悬念就是韩国队与中国台北他们两个啊之间，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一个小组出线的名额呢？那么在今天晚些时候，也就是咱们黄金时刻啊，节目结束的时候，韩国队将对阵日本队。那么局面很好分析啊，由于中国台北之前是双杀了韩国，所以韩国只有击败日本才能够晋级，反之中国台北出线。

关注这个足球方面的消息。那么就在昨天，中国 U17 国家队3-0是在这个四国赛当中战胜了澳大利亚 U17 国家队。那么可以说昨天这场比赛中国两队踢的都不错啊，但是中国小伙子们啊，这批号称最强的 U17 是发挥更出色的一方，并且啊，三次射门，三次射正，三个进球，是彻彻底底的把这个效率给发挥到了极致啊，100%的这个进球转化率可以说是非常的恐怖，也可以说是一定是有运气成分在内的啊。那么在最近的三次交手呢，中国男足啊 U17 男足国家队面对着澳大利亚 U17 男足国家队是取得了3连胜啊，也是成功扭转了在过去4年当中这两个 U17 国家队的级别队伍交手呢，中国是4年不胜啊，是输了9场。那么是从这个 U17 的亚洲杯开始，那中国咱们就开始啊，这个当然了，之前说的 U17 也不是这批队员啊，之前的那些 U17 哎输澳大利亚，咱们手心手背都是肉。之前那批连输咱们澳大利亚4年的中国的这个 U17 队伍啊，现在大多数都在那个成年国家队呢，那不是这批 U17， 那这批 U17 啊已经面对着澳大利亚 U17 是

0: 们最有种，让自己爽。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3: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4: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3: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5: 孩儿们，操练起来。
3: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6: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7: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3: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2: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
3: 勇敢、
2: 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3: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8: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沾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书韵飘香，品味今风云变幻，云花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你这一听有理，大哥，那我回去再把那桥搭上。
2: 嗨，玄德一想，别折腾了，就咱们这几十个人、几十匹马，那是难以抵挡曹操啊。这么办吧，子龙四弟，你来断后，咱们不奔江陵了，抄小路去汉津。大家一听此计甚好，赶快收拾上马。刚上马，就听远处里是金鼓大作，曹操追来了。许褚、张辽两个人二次回到长板桥前，不是探虚实来了吗？他们一看张飞拆桥而去，赶忙回去禀报给了曹丞相。曹操捻然一听，哦，张飞走了，桥拆了啊，嘿嘿，他是心切自退，赶快回兵。曹操刚这么一挥手，且慢，让李典给拦住了。丞相，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啊、小心中孔明之计。张飞乃义勇之夫，不会有什么计谋啊！听我将令，火速进兵了。当即把浮桥搭好了，曹操的人马像潮水一般，哇，就拥上来了，炮鼓齐鸣，是紧追不舍呀。刘备走出去没有多远，他想弃了江陵奔汉津呢，抄了一条小道。你是不管大道与小道，哪儿都是人家曹操的兵，这事儿不好办了。刘备在马上一看，坏了，怎么了？前边有大江拦路，后边是曹操的大队人马，就我这寥寥几十个人、几十匹马，这可怎么办呢？玄德这心情甭提多紧张了，曹操就追上来了。就在这时啊，路边有一座山头，突然听那山头后边大呼一声炮响，紧跟着是喊杀声四起，由山头后边杀出一哨人马来，一字排开挡住了曹兵的去路，迎面一杆大道旗随风飘摆，上书几个大字：汉寿亭侯关。道旗下有一员大将，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胯下赤兔马，手提青龙偃月刀。大喊一声，曹将休得逞狂，云长在此等候多时。曹操在马上机灵打了个冷战，嘿嘿，他回头看了看手下的众将，咱又中了孔明之计了，难道关羽这哨人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来来来来，大军速退。哗，曹操的人马就败下去了。云长领着兵马从后边掩杀，追出十多里路来，云长这才鸣金收军。关羽这哨人马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哪是啊，是孔明军士安排在这儿迎接玄德的。关羽把曹兵杀退了，回来见大哥玄德，这才把来意这么一说，说是军士已经算定您不能再奔江陵了，准走汉津口，才派我在这儿当曹兵迎接兄长。哎呀，玄德一听，我家军师真乃神人也， 赶快上船吧。关羽把船准备好了，接玄德上船，来到船上，哎，关羽一看，二嫂糜夫人怎么不见了？他一问玄德，玄德长叹一声：“贤弟呀，你家二嫂她已经死在乱军之中。”就把子龙单骑闯重围，救出来了阿斗，糜夫人跳井身亡。这经过跟云长说，云长哭了，因为他和两位嫂夫人被困曹营十几年，后来千里寻兄，保皇嫂过五关，历尽千辛呢。云长和这两位嫂嫂感情很深，今天听二嫂不幸死于乱军之中，他怎么能不难过呢？哎，大哥，说起来这都怨您呢。当初一日，曹操在许田设围的时候，我就想一刀把他劈死，可是您给我拦阻，不让我这么做。要那时候杀了他，哪有今天这个事儿啊？嗨，玄德摇了摇头，二弟，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他了。当时曹操势力很大，我们杀不了他，不单杀不了曹操，还会引起大祸，所以我没让你动手。这兄弟两个正在这儿说话呢，江面上远处传来了喊杀声，把玄德吓了一跳。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曹操的水军来了？咱们快去看看吧。玄德登上船头，举目这么一看，哎呦，对面是战船无数啊！他赶忙看旗号，哦，心里稍微踏实点，不是曹营的旗号，是荆襄的旗号，感情是公子刘琦的救兵来了。这些战船正当中有一只虎头舟，虎头舟船头上站的正是公子刘琦，他是银盔银甲素罗袍。刘琦也穿白艾素，不是，他不是给他父亲刘表带着孝呢吗？刘琦一见玄德，赶忙跪倒船头，十大礼呀、啊，我接叔叔大驾来迟，望您恕罪，叔叔您受惊了。玄德赶忙把公子给搀扶起来，哎呀，贤侄啊，多蒙你领兵前来接应，叔侄见面格外欢喜。公子吩咐在舟中设宴款待玄德，还没等喝一口酒呢，探报来了，启禀公子大事不好，远处发现好多战船。哎呀，不但玄德吃惊，把公子刘琦也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叔叔啊，我听说叔叔遇难，我把江下所有的水军全带出来了，家里也没有人了，这儿怎么发现战船了呢？不用问呢，不是曹操的水军，那就是江东孙权的战舟啊！这便如何是好？快去看看吧。玄德与刘琦来到船头上，举目这么一看，哎呀，对面的战船有几百只，这是哪里的战船呢？当他们龙眼神仔细看，只见在战船的前面有一条大船，船头上坐着一个人，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正是军师孔明。孔明先生身边站着一个人，是孙乾。哎呀，玄德乐了，原来是我家军师。孔明赶快过来相见，我迎接主公太迟了，我算定主公您不会再去江陵了，也得不出这个功夫来了，只好走汉津口，我才派云长在半路迎接您。公子刘琦先走我一步，我把下口的水军带来。玄德一听，哎呀，军师真乃神算呐、啊！大家合兵一处了，这得商量商量上哪儿去了。孔明想了个办法，让玄德到下口整顿，刘琦挥兵江夏，成犄角之势，好聚曹兵。刘琦一听，先生不用了吧，最好让我叔叔跟我一块儿都到江夏得了，一方面休养生息，一方面整顿整顿军马，
1: 让我叔叔也好在那儿休息些日。既然公子这么说了，孔明也答应了。玄德与孔明先生和公子刘琦领着人马一块儿回了江夏。这时候曹操干什么？曹操是兵进荆州。曹丞相一到荆州啊，荆州的守将邓毅、刘仙，刘琮活着的时候他跟着他母亲上襄阳，不是留下这俩人在这看荆州吗？这俩人一听说刘琮和蔡氏也死了，咱们还守这荆州干嘛呀？干脆献了吧。曹丞相一来，他们是开城迎接。曹操进城之后安抚百姓，然后把狱里边压着那韩松给放出来。就因为韩松上了一趟许都，曹操不是封赏了他了吗？回来刘表把韩松给压起来了。现在曹丞相把他放出来，封他为大鸿胪。这是个什么官职啊？也就是能掌管个礼仪什么的吧。然后曹丞相把众文武全请来了，和大家一起商量，说现在刘备已经回了江夏了，我们该怎么办呢？荀攸当时献了一计，丞相，咱们应先取江陵，这地方是民风良足啊。得过江陵之后，您给江东孙权写封书信，请孙权会猎于江夏，是共灭刘备，然后您可以与他平分九郡。凭丞相之虎威兵士，孙权见信一定是惊恐万分，准来投降啊。丞相，那时您是天下可定，霸业可成。曹操采纳了荀攸的计策，一方面下书江东，一方面兵进江陵啊。曹操这回是下了决心，非把刘备灭了不可，然后孙权再以归降他，自己好一统天下。这块肥肉都到嘴里了，谁还撒嘴呀？曹操这一举兵好威风，83万人马，他诈称100万，是水陆并进，传奇同行，西接荆峡，东连岐黄，扎营300余里，好大的气魄呀。东吴早就听到禀报了，孙权与他手下的那些谋士心情都非常紧张。孙权立刻把所有的文武全请来了，干嘛呀？商量商量曹操这是要干什么呀。听说他把刘琮也杀了，是唾手得过了荆襄，把刘备赶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荆襄一丢，孙权呢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因为荆襄可以说是他江东的大门呢，这门没了，这家里头能太平吗？他把文武找来了，这么一商量，说原来呀，我本想是各居各地，也就是说各得其所，你曹操在你许都那儿待着，我也不轻易的侵犯你，你呢也别到我江东来。现在看不行了，曹操得过荆襄，他就想拿江东六郡，这准是这么回事儿了。你别看人家刘备人马不多，但是呢他敢于与曹操抗衡，居然跟曹操打了好几仗，据说在新野和博望坡把曹操给烧的是焦头烂额，孙权挺佩服。那么现在刘备被曹操给追到江夏去了，现在曹操是兵进江陵了，他虎视眈眈，咱们应该如何对付？众文武互相看了看，是各怀心事，大家不约而同的这目光都集中到鲁肃、鲁子敬先生的身上。那是怎么回事呢？因为鲁肃来到东吴之后，孙权将军把鲁肃带为上宾。大家知道鲁肃这个人非常了不起，看看他是怎么一个打算。鲁肃是出班贡手啊，将军呢、啊、
2: 我有一言奉告，说是荆襄啊跟我东吴接邻，我们是邻居，那地方江山险固，民风良俗啊。如果说将军您若得荆襄九郡，乃帝王之资，霸业之君。如今刘表新亡，我想借此机会向将军您讨一支令，到江夏去吊丧，我去安抚刘表的旧将，然后我再劝说劝说刘备，使刘备呢能和将军您联合一处。那么他要是真的跟咱们联合起来，同心一意共破曹兵，将军呢、您可以一举安定天下。我去主要目的就是联合刘备探听曹操的虚实。你别看刘备的势力不大，哼，这么大的东吴得主动找人家联合，因为不管怎么说，人家刘备就带着那几千人就敢跟曹操打了这么些仗。你东吴力量很大，但是呢还没跟曹操见过一阵呢，现在东吴啊猫不清曹操是怎么回事。子敬这一提是正中孙权的下怀。哎，子敬啊，那你想什么时候动身呢？我想明日就走。赶快准备厚礼。子敬领命就去安排去了。这时候下口的刘玄德在干什么呢？和孔明先生以及刘琦公子正在一块儿那商量事儿呢。因为曹操已经兵进江陵了，听说还给东吴下了一封书信。刘备就问孔明啊，先生，咱们该怎么办呢？孔明想了想，主公，现在曹操的势力太大了，就是咱们这些人马，包括刘琦公子在江夏这所有的水陆军兵，也不过一两万人呗，想正面抵抗曹操不行，怎么办呢？咱们得呀，接连东吴，就是跟孙权结好，也就是联盟的意思吧。咱们想办法让东吴跟曹操开仗，主公您呢就等着渔翁得利，这叫鹬蚌相争啊。东吴的孙权在南边，曹操的人马在北边，如果要是南军胜了，咱们就把曹操灭了，如果要是曹操胜了，咱们就借机把江南得过来，然后回过头来再灭曹操，您的霸业可成，天下可定，好吗？这三方面的这些谋士啊，都研究其主公的霸业。曹操的谋士给曹操出主意，让曹操联合东吴孤立刘备。鲁肃给孙权献计，让他联合刘备共同抗曹。诸葛亮让刘备借东吴的力量保护自己。反正曹操和刘备啊，这俩人都看清楚了，目前要成霸业，联合东吴是胜败的关键。孔明先生这一说呀，把玄德给说乐了。玄德乐什么呀？他心想，孔明先生也是尽往好处想啊，他这是宽慰我呢，哪有这样的事儿啊？人家东吴能跟咱们联合吗？人家东吴多的势力，六郡八十一州，文武云集呀，是民心归附。您再看看咱们，说着跑人家刘琦这合兵一处来，咱那兵在哪儿呢？前前后后全归到一块儿，哼，一千来人，就仗着人家刘琦这些人马呢。人家东吴找咱们联合交朋友还锦上添花呢，人家交咱们这穷朋友干什么？玄德的这心事让孔明先生给看出来了。主公，我说的话您不信吗？先生，东吴能跟咱们联合吗？怎么不能啊？主公啊，孙权要不来联合主公您， 他也不好办。您别看江东有长江之险，民风良足，又设立了招贤馆，招去了好多文武名人呐、但是现在孙权将军呐、比主公您还担心呢。他继承父兄基业之后，鼎足江东，想一统天下。可是现在这长江险险不了多少了，已经被人家曹操给占去一半了。咱们这个江夏呀，可说是东吴的大门呐、如今曹操已经打到了大门前了，孙权所担忧者就是曹操，因为孙权势力再大，他也大不过袁绍，袁绍都让曹操给灭了，孙权他怎么能不担心呢？特别是现在荆襄已落于曹操之手，曹兵长驱直入，如今据我看呢、东吴的文臣武将心也不能很齐呀、所以我说他能够来联合主公您。您别看咱们兵微将寡，可是咱们跟曹操已经见过几仗了，如今咱们没有负担，那就是说能打我们就打，不能打我们就走啊。东吴他能走吗？他走他把六郡八十一州交给谁呀、为此呢，我想东吴能够派人来探听虚实，他要想探听曹操军情之虚实，一定要找主公您。玄德越听越高兴，哎呀，军师这番话说的真叫人敞亮啊！但愿如此，不过可能性不太大哟。反正军师这么一说，我这么一听就得了。要说联合有可能呢，那咱得主动去找东吴，咱好以逸待劳。您别看咱势力不大，架子可不小，可这话玄德没说出来。但愿得，盼着东吴能来个人，但是啊，也两说着吧。玄德这话刚说完，有人来禀报，说是东吴鲁肃鲁子敬先生来到江夏吊祭。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乡，品味古今风云变幻，云花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东吴真来人了，一下子把玄德给惊呆了。他瞪着那惊疑的目光瞅着孔明先生，孔明一回头问公子刘琦：公子，过去咱们荆襄和江东有通调之礼吗？就是说三节两寿、婚丧嫁娶，互相都派人，或者是祝贺，或者是吊唁，有这个来往吗？公子摇摇头，没有。那么说孙策将军故去的时候，刘荆州曾经派人去东吴吊祭过吗？没有啊。先生，您不知道，我们荆襄和东吴啊有世仇，孙坚老将军不是就死在我们荆襄了吗？哪儿还谈得上什么通调之礼呀？哦，孔明点了点头。要是这么说呀，鲁子敬此来是以吊祭为名，实际是来打探曹营军事虚实来。刘琦一听，那我怎么办呢？先生，我见他不见他？哎，你得见呢，人家这么老远来了，调祭刘荆州，你必须呀像迎接上宾那样把他接进来。如果进来之后鲁肃要是问起皇叔来，你就可以领着他呀来见我家主公。哦，好，那我去更更衣吧。刘琦换衣裳去了，孔明这功夫告诉玄德：主公，您要是一见鲁肃，他必然问起曹操军营虚实的事情，您就说您一概不知。他要是再三追问，您就让他来问我，别一开始啊就让鲁肃见我，最好您推脱推脱。玄德一听，先生，那是为什么呀？哎，他这是来找咱联合呀，咱必须得这样啊。也就是说，东吴要想弄清楚曹营的虚实，他必须得问咱们。他既来问咱们，实际呀，就是想和咱们来联合。主公，您知道吗？您别看咱们人少，咱们在这儿给他东吴看着大门呢，就是说咱们等于守着江东的门户一样，如果大门一破，他那东吴就算没了。所以他来找咱，他不是来找咱吗？咱就得有个样子啊。啊，玄德笑了，那我明白。哎，先生，鲁肃这人怎么样？您见过吗？我没见过，不过我听说过，这个人为人很忠厚。鲁肃啊，是临淮东城人士，我听别人向我介绍过，他家中豪富，此人是文武双全，才华出众。他平生有个最好的朋友，就是江东的周瑜、周公瑾呐，他们两个人有群米之交。怎么个群米之交呢？有一年，周瑜呀带着人上鲁肃家去借粮，鲁肃家里有两群米，一群是3000斛啊，当时是一斛是5斗，这是多少斗吧？说借好听，实际就把这群米送给周瑜了。鲁肃、鲁子敬和周瑜啊是一见如故，就成了至交了。后来公瑾呢推荐子敬辅佐孙权，孙权将军敬鲁肃如师长啊，好似他的左膀右臂。今天江东能派此人来，足见江东对曹兵看得至重啊。主公，您就见一见这个人吧。好，先生，那您请回避吧。孔明到后边歇着去了。这时候鲁肃在城外边等了半天了，一点信儿没有， 他问手下的从人，这是怎么回事啊？通报的不是早就进去了吗？怎么到现在没音信呢？是让咱们进下口不让进呢？旁边这些人一听啊，先生，要按我们想啊，咱们都多余来，因为咱们跟荆襄有仇。您想想，突然间咱们来了，人家能接待咱们？我看呐，还不如回去呢。哎，卢素摆了摆手，岂有此理呀、啊？咱们既然来了，怎么这样稀里糊涂就回去呀、啊？咱们怎么也得见一见。有些话鲁肃跟手下的这些人没法说，心说你们以为我真来调剂来了，我是以调剂为名探听曹营之虚实，无论如何今儿我在下口这儿得见见刘备，见见孔明。你们知道什么呀？正在这儿说着话呢，就看城门开了，由里边出来好些人，为首的正是公子刘琦。刘琦一见鲁肃十分客气，承蒙先生登山涉水来到下口调剂先父，这我心里都好过意不去。哎呀呀，鲁肃赶忙还礼，公子啊，本当我家将军孙仲谋亲自前来呀、啊，因国事多忙不得脱身，所以委派鲁肃前来调剂。说着话一块来到灵堂，刘表的坟不在这儿，但是这供着灵牌呢，因为那身份在那儿呢，刘荆州嘛。鲁肃亲自调剂，调剂完毕之后，刘琦把鲁肃先生让到客厅待茶，落座之后寒暄了一气，说着说着这话就归了正题了。哎，公子，我听说皇叔刘备寄居于此吗？刘皇叔住在您这儿吗？公子刘琦差点笑了，心说孔明先生，我算服您服的家了，看见没有，正是按着人家孔明先生说的那样来了，问我叔叔呢。啊，子敬先生，我家叔父正在此处。哦，公子啊，我能不能请求一见？可以呀，鲁肃先生要见，来来来，我陪您前往。哦，多谢公子。刘琦陪着鲁肃来见玄德，一见面，哎呦，鲁肃是躬身一揖呀，一揖到地。我久仰皇叔大名，轰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一见，三生有幸。玄德也赶忙客气几句，子敬先生，您这是过奖了。玄德不知子敬先生何时驾到，是有失远迎啊，岂敢岂敢，鲁肃奉命特地前来调剂刘荆州，听说皇叔在此，我是专程拜谒，不敢当，请。让到屋里落座，叙谈了几句。鲁肃先生一学嘛，怎么没看见孔明啊？没在这儿，我问问他，不能直接问。皇叔，我听说您曾经与曹操开过数仗，打好几十次了，据说皇叔挤退曹兵，但不知现在曹操兵屯江陵，其军情虚实若何呀？哎呀，子敬先生，刘备兵危将寡，怎么敢与曹操抗衡呢？曹操的人哪位到啊？我就先逃走了。哎呀，皇叔，您可太客气了。我子敬虽然身居东吴，但是我耳朵里已经都灌满了。听说皇叔您不忘用火，火烧曹兵，烧得他焦头烂额呀，然后火烧新野，把曹兵烧的是魂飞胆丧，这我们都知道。哎呀，子敬啊，不瞒你说，那是孔明先生用计。如果说您要是打听曹操的军情虚实啊，只好问孔明。哦，对对对，皇叔，但不知孔明先生何在？这人在哪儿呢？ 呀，最近孔明身体不大好，他不想见客人。哎呦，鲁肃更着急了，心说无论如何我得见着啊，这是不是客气话呀，还是有挡架的意思，最好都别见呢，那怎么能行呢？我要来到这会儿连孔明的面都没见着，我回到东吴怎么见将军交代呀？既然孔明先生有病在身，我更应该看一看了。现在已经好了。来人呐，请孔明先生来。功夫不大，连龙一挑，孔明从外边进来。孔明和鲁子敬两个人呐，互相闻名，从来都没见过面，今儿个一见，双方都拱手施礼，是互相打量。子敬一看孔明年纪不大呀，但是神态清新，潇洒飘逸，这真是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啊。孔明见鲁肃也就在30岁上下的年纪，身高7尺开外，面如冠玉，双眉带秀，二目有神，鼻直口正，两耳有轮，海下飘洒，一步漠然，头戴鱼尾冠，身着蓝袍，腰横锦带，大红中衣，脚下一双粉底缎靴。两个人一见面都很客气。鲁肃说，我久仰先生的大名啊，总想拜谒，可是呢没有这机会，今日幸得相见，真是我生平之幸啊。听说先生出的隆中辅佐皇叔，屡败曹兵啊，博望用火，白河用水，杀得曹兵心惊胆战，今日曹操统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取荆襄，兵进江陵，但不知其军情虚实，也不晓得先生您对今日安危是怎么一个看法啊。子敬啊，曹操奸计两已尽知啊，说曹操他要想干什么我都知道了，但恨力所未及，我们姑且暂避，就是我们的力量还不行，所以呀、躲着他点儿，我们这才来到了下口。但不知皇叔与先生下一步作何打算？鲁肃这意思就是说，你们长期就在这儿住着了？我们不过在这儿小住几日，整顿整顿人马，然后我们就离开此地喽。哎呦，子敬心说，我来的真是时候，再晚来一步啊，孔明和刘皇叔还就走了，那不麻烦了。先生。先生与皇叔想离开夏口到哪儿去呢？我家主公说，我们想去投苍梧太守吴臣。这苍梧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广西梧州市。哎呀，先生，苍梧地处荒凉，人稀粮少啊，那个地方并不是藏龙卧虎之地呀、吴臣本身都很难保，怎么能够容得了皇叔与先生呢？子敬有所不知啊，我们到苍梧去呀、也不过是个权宜之计，我们是别有良图，那就是说我们还有别的打算。对不起，不能告诉您。子敬把双眉一皱，孔明先生，与其您去投苍梧，不如和您家主公一起到我们江东。我这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我家江东孙权将军那比吴臣可强多了。孙将军待人至善，他是求贤若渴，特别尊敬人，特别喜人才，特别重用人。如果先生与皇叔能够和我们东吴结盟，我们可惧曹兵啊，咱们两家要是联合起来打曹操多好啊，不比您这么到处乱跑强得多吗？玄德一听高兴了，心里说， 军师，您赶快答应吧。孔明先生啊，偏偏的就是不点头。可贵就在这儿，这就叫求人之事很急呀、啊，故作不屑求人之胎。别看我想求你，我还拿出个不在乎的样子来，心里边是十分要紧哦，可是嘴里却十分迟疑，我就是不说。子敬，我家主公与孙将军无旧，就是过去不认识，没来往，我们怎么能去投孙权呢？还是到苍梧去吧。哎呀，子敬有点着急了，他赶忙站起来，冲着玄德皇叔，您就放心吧，和我家将军孙权联合，那是万无一失啊，您不必到苍梧去。要不这么着吧，孔明先生，您跟我一同到江东走一遭，见见我家将军，您看怎么样啊？这个孔明先生打了个词，玄德就明白了，因为孔明先生已经告诉得很清楚了。这时候我得说话了，哦，不行不行，子敬，我可离不得我家军师孔明先生，寸步也不能离，因为我敬孔明先生如师长，朝夕向他请教。现在曹操兵进江陵了，我心里头没有主张，我家军师要走，那怎么能行呢？绝不能叫他去。哎呀，皇叔，您尽管放心，多则十几天，少则三五日，我必由江东把先生给您送回来。那也不行，呵，玄德是说什么也不让啊，这真是请之再三，推之再四。孔明一琢磨呀，是火候了，给玄德递了个眼色，玄德点了点头，要这么着吧，子敬，你一定要请孔明去，让他今天晚上去，明日就回来。哎呀，子敬一听，那哪行啊，那不把先生给折腾病了，江东这么远，哪能到那儿立刻就回来，也得住几天呢。孔明先生不能不说话了，主公，既然子敬这么诚恳让我到江东去见见孙将军，我只好去一趟，您不必惦念，我去几天就回来，主公您就答应了。哎，对对对对，子敬笑了，孔明先生说的对，皇叔您就答应了吧。玄德皱了皱眉，既是子敬一番苦求，我只好答应了，但愿军师您是早去早回。鲁子敬到江夏探虚实，他把诸葛亮请到江东来了，鲁肃心里是非常高兴啊，他想啊，让孔明劝说劝说孙权与曹兵开仗。按现代的话来讲，鲁肃是主战派，他最怕孙权呢、与曹操讲和，讲和为名，实际就是投降，如果要投降啊，那孙权就算全完了，所以子敬特别着急。孔明先生呢，也愿意和曹操开仗，不过自己的力量太单，因为刘备没人马，连个地盘都没有，只有呢联合孙权，这样真的跟江东联合起来破曹不难呢、所以两个人这一路上在船上谈得很投机。船到柴桑，这个柴桑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下船的时候啊，子敬忽然想起个事儿来，哎，孔明先生，我有个事情得跟您说一声。什么事儿？你说吧。您见了我们孙将军呢，您可千万别提曹操是兵多将广啊，您怎么谈都行，就是别谈曹操怎么厉害，人马怎么众多，军威如何啊。子敬你放心吧，我见着孙将军自然有话对答。他也没说说呀，也没说不说，子敬就陪着孔明先生先到馆驿，那就是现在来讲就是宾馆招待所什么的呗。鲁子敬那是十分热情啊，可以说是忙前忙后，陪着孔明先生吃完了饭，子敬这想法呢，想在这儿再坐会儿，一会儿喝点茶，然后呢再回家去休息一夜，明日 更衣去见孙将军。谁知道二位刚吃完饭，慌张张从外边进了一个人，把鲁肃给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啊，子敬进来告诉孔明说，我有点事得回去一趟。孔明一听，那你就请便吧。子敬跟着来人就走了。这人干嘛这么慌慌张张的找鲁肃啊？感情啊，孙权知道子敬有打江夏回来了，他立刻找他来见。感情曹操来信了，现在孙权正在聚文武于大堂之上那儿议事呢，子敬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他来到大堂上这么一看，哎呦，是怎么了这是啊？这些人是纷纷议论，有的人是面现惊慌之色。大家一看子敬来了，暂时先不言语了。子敬满以为啊，孙将军要问问他江夏执行呢。等他走进厅堂来，孙权先打桌子上拿起一封信来。子敬，你快看，曹操派人前来下书，我把下书人已经打发走了。这封书信好厉害呀。子敬赶忙把信接过来，一看这信的内容啊，上边完全都是曹操的口气。他说，我奉皇帝御诏，是举兵南征，刘琮已经束手被擒了，荆襄两地的黎民百姓是望风归顺。今天我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打算和将军你，指的是孙权呢，会列于江夏，共伐刘备，然后咱们是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啊，幸勿观望，速赐回音。这哪是书信呢，这是檄文。要真是正常通信，还能写雄兵百万，上将千员呢？说我得荆襄，杀死刘琮，那意思你也要小心点。现在名义上我是和你联合，你得听从我的调遣。这道檄文的主要意思就是让孙权纳降。鲁肃赶忙问了一句，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向
1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
1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者罗山，探寻经典作品中刚刚好的人生意趣。
1: 其实小满我觉得它的这个妙处是在这个小字，因为满本身是一种状态嘛，那么小在这里它好像很小，但其实接在满前面它就不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接近满而未满的这样一种其实很大但大家一说小满听起来又很轻松的状态，其实已经很好了，但似乎又不给人压力。
2: 5月21日，小满节气。
0: 小满节气，
2: 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时光漫游机》。
0: 小满相逢。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香菇。
1: 停，别再 emo，
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2: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2: 两个人，
1: 两张嘴，
2: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5月2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瑶瑶，你说现在这商家是真会做买卖呀？
4: 怎么呢？
3: 今天不是5月20号吗？
4: 520啊！
3: 你知道那鲜花和巧克力都长成什么样了吗？
4: 那可不嘛，人家这一年啊，就挣这几个日子呢，什么啊，情人节、七夕节、520、521、1314。
3: 哎，等等，
4: 嗯，
3: 你前面几个我都能理解啊，你这个1314是怎么来的？13月14号。
4: 我的意思是说呀，现在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都得有点由头吗？
3: 那可不嘛，这520不就是谐音梗的由头吗？
4: 啊，
3: 我就在想啊，你说要没有这些日子该多好。
4: 这好在哪儿啊？
3: 我能省多少钱呢？
4: 你光想着钱了，你就不想想这情绪价值吗？
3: 情绪价值确实挺重要的。
4: 嗯，
3: 但你说啊，现在有这情绪价值，那过去也没有什么520啊、521，那过去的人他们就不提供情绪价值。
4: 哎，过去我不知道哈，但是像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啊，他们肯定是羞于表达的。
3: 是吗？
4: 那可不嘛，你看看马季、唐杰忠他们那段相声《约会》，讲的不就是这个事儿吗？
5: 你叫唐杰忠啊？
6: 对啊，我就叫唐杰忠啊。
5: 今年多大年岁了？
6: 今年47了。
5: 哦，结婚了没有？
6: 我47，我还不结婚呢。
5: 结过了啊？
6: 结过了。
5: 行了，那我也就放心了。
6: 哎，什么叫放心了？
5: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6: 好不像。
5: 我比你结婚结得晚。
6: 你什么时候结婚呢？
5: 我去年才结婚。
6: 是吗？
5: 哎，
6: 那我问问你
5: 啊，
6: 咱们弟妹在哪个单位工作？
5: 还弟妹干嘛呀？就在那个科技局工作。
6: 和科技人员。
5: 对对对。
6: 哦，不错啊。咱们弟妹今年多大了？
5: 34岁。
6: 嗯，合适。
5: 嗯嗯，
6: 咱们弟妹她是什么地方人？
5: 她是四川人。
6: 咱们弟妹她父亲
5: 是啊，你把这称呼改一改。
6: 怎么了？
5: 好，我们这刚结婚，您张嘴就是弟妹弟妹的，让人听着不好意思的。
6: 那我称呼她什么呢？
5: 以后你见着我爱人呢
6: 啊，
5: 你叫她阿姨得了。
6: 啊啊，我这么大人叫她阿姨呀，像
5: 要要不然你叫她名字好不好？
6: 哎，那还差不多。
5: 可以。
6: 她叫什么名字？
5: 她姓甘。
6: 嗯，
5: 单名就一个字叫娘。
6: 那我叫她甘娘。
5: 嗨，
6: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5: 你叫她小甘不就完了吗？
6: 那还差不多。
5: 哎，
6: 这小甘她跟你是怎么认识的
5: 啊？
6: 你们俩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
5: 你打听这干什么呀？
6: 怎么了
5: 啊？你问这干什么呀？
6: 你瞧，谈谈你们的恋爱经过，对没结婚的同志那也是个启发呀。
5: 我们俩没什么可谈的
6: 啊，
5: 我们认识很长时间，彼此谁都没提过这婚姻问题。
6: 那怎么又谈起来了？
5: 后来有一首歌启发我了。
6: 哪首歌？
5: 就那首歌。
6: 怎么唱？

0: 是，
1: 这就是那电影《刘三姐》的插曲啊。
0: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
1: 是这词儿。
0: 这说明人家女方啊就是那树，我这男方就是那藤。
1: 哦，
0: 我是那藤就得缠那树啊，你要不缠过这机会就缠不上了。
1: 好嘛，那么你这个藤是怎么缠的那树啊？
0: 我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1: 哦，怎么写的？
0: 约他晚上7点在景山公园那儿见面。
1: 哎呦啊，景山公园那地方人太多了，
0: 我们晚上7点才见。
1: 嗯，晚上7点谈恋爱的也不少。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是我就那儿谈的。你管呢？
0: 我约那个地方
1: 啊，
0: 一般人都不大敢去。
1: 什么地方呢？
0: 崇祯皇帝上吊那地方。
1: 我就那歪脖子树底下。
0: 对对对，
1: 够瘆人的。这个
0: 约他晚上7点见面
1: 啊，
0: 我5:30我就到现场了。
1: 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0: 嘿，万一有比我胆子大的把地方占了怎么办？
1: 好嘛，这点脑子全用这上了。
0: 出发之前呢，
1: 嗯，
0: 我先做了点准备工作。
1: 你们谈恋爱还准备什么呀？
0: 你不懂啊。
1: 啊，
0: 对方是知识分子啊。
1: 哦，
0: 科技人员。
1: 是啊，
0: 我这好土了土气的，人能看得上我吗？
1: 你瞧，
0: 我怎么也得打扮打扮啊，
1: 嗯，
0: 让他时髦一点。
1: 哎呦，
0: 那争取他一次成功啊。
1: 好，他还够急的。
0: 哎，
1: 你是怎么打扮呢？
0: 我就是把我留这个长头发
1: 啊，
0: 我再烫一烫，抹上点油。
1: 长头发，
0: 哎，穿上我这个尼龙绸的那上衣，
1: 呵，
0: 方格的喇叭口裤子，
1: 哎呦，
0: 特制的火箭式的皮鞋，
1: 好，带尖的。
0: 哎，穿上这个够神气的。
1: 呵呵，
0: 用毛巾好好搓搓我这脸。
1: 哎呦，你干嘛使那么大劲搓呀？
0: 他们说我长得比较黑一点
1: 啊，
0: 争取把那黑皮给它搓下去。
1: 我看你还是用刨子给刨下去得了。
0: 什么模样了？搓完了之后，哎，
1: 啊，
0: 擦点油
1: 啊，
0: 对着镜子一照，这小伙子够精神的啊。对对对，哎，你瞧这劲儿，哎，不客气说，哪个姑娘不得偷看两眼啊？
1: 就阁下您长这一身肥肉啊，
0: 你别看他这肉长得多一点
1: 啊，
0: 这玩意儿他显着敦实。
1: 他真能长出优点。
0: 出发的时候我提了着我那个提琴盒子。
1: 哦，你还会拉提琴呢？
0: 不会拉。
1: 不会拉你提了它干嘛？怪沉的。
0: 不沉，空盒。哦，
1: 摆样子
0: 让对方一看，咱不仅会说相声，咱还是音乐家。
1: 瞧他这思想。
0: 走在街上我特别买了一束鲜花。
1: 买花干嘛？
0: 你没看过外国电影？
1: 怎么呢？
0: 鲜花象征着友谊和爱情啊。
1: 哦，
0: 我要亲手献给他。
1: 啊，
0: 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一束鲜花献给我那个他。
1: 哦，连我都晕了。
0: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1: 啊，
0: 我直奔景山公园而去。
1: 哦，去了，
0: 到了歪脖树前面一看，
1: 嗯，
0: 坏了，
1: 怎么那崇祯皇帝还那儿吊着呢？
0: 什么呀？
1: 怎么了？
0: 有人把地方给占了。
1: 谁给占了？
0: 卖冰棍的一老太太。
1: 啊，老太太给占了？
0: 你说这老太太，你上哪儿卖去不行？你这不跟我起哄吗？
1: 嗨，人家呀不知道你们这儿有约会
0: 啊，
1: 你等他卖完了不就走了吗？等着吧，
0: 等着他。
1: 哎，
0: 卖完了，
1: 哎，
0: 老太太在这儿也有约会怎么办？
1: 哎，没听说过
0: 啊，
1: 老太太还这儿谈恋爱啊？
0: 不能啊，
1: 等着吧你。
0: 等着吧，
1: 哎，
0: 一直等到7:10了，
1: 嗯，
0: 这老太太还在那儿吆喝呢，奶油冰棍儿。
1: 哥，怎么办？
0: 我说大娘，您那冰棍快卖完了吧？
1: 嗯，
0: 啊，快了，还半箱就完了。
1: 好嘛，
0: 您那半箱上那边卖行不行？上那边卖啊？
1: 其实啊
0: 啊。
1: 老太太在这儿卖冰棍不碍你们什么事？
0: 不行，她受干扰啊。
1: 哎呀，什么可干扰的？
0: 你想，老太太在这儿吆喝着卖冰棍
1: 啊，
0: 我们俩人怎么谈呢？
1: 你该怎么谈怎么谈呢？
0: 小甘来了
1: 啊，
0: 我一问他，
1: 哦，
0: 小甘，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老太太说了，奶油冰棍
1: 啊，有这么胖的奶油冰棍吗？ 生背的是，
0: 我跟老太太对付对付
1: 啊。
0: 我说大娘，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1: 嗯，
0: 那个什么，今儿晚上7点钟我约个女朋友在这儿见面，您稍微回避回避行吗？您上那边卖去的，
1: 嗯，
0: 那边卖。哦，您那边卖回来，我们俩搞成了，我念您的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以后我专门吃您的冰棍儿。
1: 就这个啊？
0: 大娘一听笑了。
1: 哦，
0: 那小伙子谈恋爱的啊！我要知道，我早上那边卖去了。
1: 嗯，
0: 我刚才我误会了。
1: 怎么误会了？
0: 我看你一人站在这儿心神不定的，我以为你也打算上吊呢。
1: 老太太都看你不正常了。
0: 大娘说完话，推着冰棍车就走了。
1: 哦，走了。
0: 我老远一看，
1: 嗯，
0: 小甘来了，
1: 来了。
0: 呵，
1: 接他去吧。
0: 打扮的可比我漂亮，
1: 是吗？
0: 红色尼龙绸上衣，
1: 嚯，
0: 绿色喇叭口裤子。
1: 哎呦，
0: 呵，多漂亮啊！
1: 嗯，
0: 怎么没长鼻子？
1: 嗯，
0: 哦，后脑勺看的是。
1: 对，我说的呢。
0: 我急忙跑过去了。
1: 啊，
0: 我小甘，你来了，你，哎，你怎么留着胡子呢？
1: 哦，男的。
0: 哎呦，你这年轻小伙子，你怎么这打扮啊？我都看不出你是男的是女的来了。
1: 哎呀，您那打扮也不怎么样。
0: 行行，您走您的吧，走吧。
1: 哎，
0: 我扭过头来往那边走。
1: 嗯，
0: 走了没两步，我还真碰上小甘了。
1: 这回你可看准喽。
0: 没错了，
1: 哎，
0: 还是他平时那身打扮。
1: 你瞧，
0: 也不怎么回事
1: 啊。
0: 我见着小甘了
1: 啊，
0: 我倒说不出话来了。
1: 那你太紧张了。
0: 就是这心口砰砰砰砰砰砰老蹦。浑身汗也下来了。
1: 哦哦，
0: 拿着花也不自然了。
1: 嗯，
0: 见着小甘，我当扇子我就扇上了。
1: 是啊。
0: 那个小甘，那个今天星期六是礼拜几啊？
1: 嗨，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0: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你呀
0: 啊
1: 赶快献花吧。
0: 对对对，我献花。
1: 嗯，
0: 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这花也献不成啊。
1: 怎么了？
0: 我全给拨了下去了。
1: 谁让你拿它当扇子来着？
0: 要说人家小甘
1: 啊，
0: 那真是沉着冷静，落落大方。
1: 哦，
0: 当时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当场让我解答。
1: 他向你提出几个什么问题啊？
0: 他问我
1: 啊，
0: 你每天你都在想什么？
1: 哦，
0: 你正在做什么？
1: 嗯，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嗯，
0: 你打算怎么办？
1: 哦，
0: 你最喜欢什么？你最讨厌什么？
1: 哦，就提这么几个问题啊？
0: 你说我当时怎么解答？
1: 我要是你呀，
0: 啊，
1: 很好解答。
0: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我每天都在想为4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0: 哦，那你正在做什么？
1: 我正在钻研技术。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好好学习。
0: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0: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0: 哦，
1: 怎么样？
0: 解答得太好了。
1: 哎，
0: 早知道你替我去搞去还好了。
1: 我呀，我干嘛呀？
0: 我解答不如你解答的好啊。
1: 你是怎么解答的呢？
0: 我直截了当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
1: 那我问你
0: 啊，
1: 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0: 我说我每天就想跟你搞对象了。
1: 你正在做什么？
0: 我家里正做沙发跟那大立柜呢。
1: 嗯，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感到有点钱不足。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跟同志们再借一点。
1: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喜欢今儿咱俩能定下来。
1: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讨厌卖冰棍那老太太。
1: 哎，你全是搞对象这一套。
0: 你别说啊，我回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小甘冲我微微那么一笑，
1: 同意了。
0: 他走了。
1: 嗯，走了。
0: 小甘，你别走啊！小甘，这，甘娘，
1: 别叫了，别叫了，回不来了。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现在的姑娘没有喜欢你这样。
0: 嗯，
1: 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有抱负。你要真为4个现代化做出一些贡献来，到那个时候你看看有多少姑娘都要主动的来追你啊。
0: 哎哎，你这话说的对。
1: 嗯，
0: 从那件事情之后我接受个教训
1: 啊，
0: 我那兴趣要转移。
1: 哦，
0: 我那长头发我给它剪下来。
1: 剪了。
0: 喇叭口裤子脱下来。
1: 好，
0: 我把全副精力我放在工作上。
1: 嗯嗯，
0: 争取为4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1: 嗯嗯，
0: 做出成绩来，
1: 这就对了。
0: 结果不到一年还真有人来追我。
1: 你看怎么样？谁来追你来了？
0: 卖冰棍的老太太。
1: 啊，那老太太来追你？
2: 老太太追着给我送一封信来。
1: 怎么回事啊？
2: 打开信一看呢，原来是小干写给我的。
1: 哦，还是你那个干娘。
2: 对了，别，
1: 怎么写的？
2: 这么写的。嗯，在报纸上见到了你的事迹和照片，嗯，才知道一年来你有了很大的进步。哦，我内心就像大海波涛一样的不平静。嗯，我有很多心里话想对你讲，如果你同意，今天晚上7点钟还在老地方见面。最后署名是你的。
1: 谁呀？
2: 娘。
1: 哦，娘啊，还真够亲的。
2: 7点钟见面啊！我一看表，6点半都过了。嗯，那我赶紧去吧。
1: 别着急啊！你还得打扮的时髦一点啊！
2: 不，那是过去的思想。
1: 现在呢？
2: 朴朴素素，就这样赴约会去。
1: 行，有进步。
2: 一进景山公园，嗯，卖冰棍老太太跟我打招呼：“小伙子来了，赶紧去吧，那边等着你呢。”
1: 你看这老太太全知道了。
2: 我急忙跑到歪脖树前面，我一看，呵，哎呀！月光下的小干是越发的漂亮了啊！哦，你看看，高高的个头，匀称的身材，啊，朴素的衣着，面色红润，脉脉含情，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太有特点了。
1: 有什么特点呢？
2: 那俩眼睛啊，一边长一个。
1: 废话，俩眼睛长一块成偏口鱼了。
2: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
1: 真是的，
2: 我急忙跑过去了啊！我说小干，你来了，我今天下班晚了点，对不起你啊。小干，我向你提出几个问题，希望你当场给我解答。
1: 嚯，这回你主动进攻了。
2: 对，
1: 你向他提的是什么问题啊？
2: 我问他，你每天都在想什么？你正在做什么？哦，你感到有哪些不足？你打算怎么办？哦，你最讨厌什么？你最喜欢什么？
1: 还是这几个问题啊？
2: 哎，我想听听他怎么解答
1: 呀。我要是他呀，那就更好解答了。
2: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跟你一样啊，都在想为4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2: 哦，你正在做什么？
1: 我正在钻研技术啊。
2: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2: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好好学习。
2: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2: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2: 哦，就这么解答。
1: 怎么样？
2: 50分不及格。
1: 我怎么不及格呀？
2: 你那么解答问题，那叫谈情说爱嘛。
1: 那他是怎么解答的呢？
2: 人家对方解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我一听我心里都暖和了。
1: 是吗？哦，那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呀？
2: 他说了，我就想一年来你会有这么大的进步，成为新长征路上的突击手，你真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好小伙子呀。
1: 你正在做什么？
2: 我利用业余时间打了件毛衣，我怕你冻着。
1: 有门。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2: 我感到我有很多缺点，希望经常得到你的帮助。
1: 你打算怎么办？
2: 我打算向你来学习。
1: 你最讨厌什么？
2: 我讨厌周围的人总拿这些事情跟我开玩笑。
1: 你最喜欢什么？
2: 我就喜欢卖冰棍的老太太。
1: 为什么呢？
2: 那老太太是我妈呀。
1: 她妈呀。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你还别说，这过去的人啊，确实羞于表达，不像现在可能情感呀，更加的直来直去了。
6: 对呀，哎，伙儿，我得问问你了。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的表白吗？
5: 哎，那当然记得了。怎么说呢？苦啊！
6: 怎么着啊？这是要唱戏呀？
5: 在想当年呀。
6: 你不唱啊？
5: 哎呀，想当年我就喜欢一姑娘，我琢磨好几天，准备正式表白。
6: 那可得好好准备准备。
5: 我寻思不能太直白，得有文艺一点，显得有内涵呀。
6: 这话没毛病。
5: 我就把人家姑娘约出来，在公园的长椅上一坐，气氛呢就烘托到位了。
6: 可以呀。
5: 我深吸一口气，看着她，某某，不能暴露人家姑娘的姓名。有句话我憋在心里好长时间了。
6: 进入正题了。
5: 你这个人吧，除了长得好看，剩下一无是处。
6: 嚯，你这叫表白呀？你这不是对人吗？
5: 啊，不不不，我说反了。你除了不好看，剩下哪儿都好。
6: 啊，不是，你这意思也不对呀。
5: 哎呀， 所以我这第一段感情这不就无疾而终了吗？
6: 你这感情啊，堪比回想和路遥的爱情故事了。
7: 不是，你到底要干嘛？
8: 就是别提了、这不就是家里头逼婚吗？
7: 哦，是啊，还逼婚，而且我爸爸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了。
8: 说什么呀？
7: 说的那叫一狠呐。
8: 嗯，
7: 儿子，今年你要让我抱不上孙子
8: 啊，
7: 我就把你打成孙子。哎，老头这倒是个办法，
8: 这还算好的呀。
7: 啊，
8: 我妈那软刀子杀人啊。
7: 怎么了？
8: 哎呦，你瞧瞧你
7: 啊，
8: 你再看看咱家贝贝。
7: 不是，这贝贝，
8: 我们家那狗小名叫贝贝。
7: 你小名？
8: 我叫宝宝。你废话那么多呢你。
7: 不是，我确定你们是不是哥俩。
8: 别讲话
7: 啊，
8: 你都不如咱家贝贝。
7: 他怎么样？
8: 哼，贝贝三岁
7: 啊，
8: 你三十，贝贝都搞仨对象了，
7: 嚯，
8: 你还单着，
7: 那是不如他。
8: 你看人家贝贝
7: 啊，
8: 搞一小京巴，
7: 哦好，
8: 搞一哈士奇，
7: 哎，
8: 搞一藏獒。
7: 你等会儿吧，不是这贝贝怎么搞对象，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啊？这个，
8: 要不这么着，让贝贝匀给你一个。
7: 那贝贝乐意吗？
8: 我妈说这话多可气啊！
7: 啊，
8: 她愣让狗匀我一个。
7: 是啊，
8: 晚上躺那睡不着觉，我就想啊，
7: 生气啊，
8: 就这仨对象哪适合我呢？
7: 哎，哈士奇，符合你的气质。
8: 这人说话多讨厌
7: 啊！
8: 开玩笑，我能找狗当对象吗？
7: 那怎么着？
8: 我充其量找狗当搭档。
7: 对，
8: 哎。
7: 别说我，说你自己的事儿。
8: 废话，我自己我也纳闷啊。
7: 啊，
8: 你说我往这一站，我怎么到现在搞不上对象呢？
7: 怎么呢？
8: 你小伙子往这一站，
7: 嗯，
8: 除了 没钱、没车、没房、没工作、没文化、没准谱，我差哪儿了？
7: 你就差没气儿了。
8: 我这是谦虚。
7: 哦，您不是这么回事情。
8: 这是我怎么可能一点底儿都没有呢？
7: 您还有点钱。
8: 确实没有。
7: 那你搞什么对象啊？
8: 这都是次要的、
7: 啊、
8: 男女之间的恋爱啊，关键得是感觉。
7: 跟你一块儿感觉穷是吗？
8: 就俩人得找这种感觉
7: 啊。
8: 通过我仔细的总结，我就发现了
7: 什么呀？
8: 为什么我搞不上对象？
7: 为什么？
8: 交际面太窄。
7: 这话对
8: 啊。
7: 你啊，多扩大点交际面。
8: 对，
7: 多认识点女孩。
8: 嘿、哎、
7: 保不齐有那个眼瞎的呢。
8: 说的有道理，
7: 没皮没脸的、
8: 但是我怎么才能扩大我的交际面呢？
7: 啊，这办法很多呀。
8: 有人给我出一主意
7: 啊，
8: 说用手机，
7: 哎，
8: 微信摇一摇，
7: 这个办法不错。
8: 不错什么呀？
7: 啊，
8: 摇了半天一个都没摇着。
7: 怎么呢？
8: 我没有微信。
7: 哎，对，废话，你没微信，你跟这摇什么呀？
8: 也没人告诉我得装微信啊。
7: 到这岁数了，你还没微信，你单着一点都不冤。
8: 你废什么话，我装一个不就得了？
7: 赶紧吧，
8: 装上微信，我开始摇对象
7: 啊。好嘛，这听着别扭啊。
8: 这个太远
7: 啊，不方便。
8: 没事，这个不搭理我
7: 啊。那是还没下呢。
8: 不是，你这哎呀，坏了，就剩手机壳了。
7: 怎么手机飞出去了？
8: 我这壳买大了啊。
7: 行了，指不定哪儿捡的壳呢。你
8: 反正就那一段时间啊，我是天天摇
7: 啊，
8: 走到哪儿我都摇。
7: 是啊，
8: 哗，我就使劲儿的摇。
7: 嗯，
8: 后来我上公交车，他们主动给我让座。
7: 怎么呢？
8: 以为我脑血栓后遗症，
7: 坐下病了。
8: 可是、哎、
7: 摇了半天有结果没有？
8: 这没有一个贴谱的呀。
7: 你瞧瞧，
8: 我妈那还直接劝我呢。
7: 啊，
8: 我说小子，别天天跟那微信较劲行吗？
7: 哦，
8: 那见不着人那不靠谱。
7: 也是，
8: 你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啊。
7: 好话呀，
8: 到隔壁家那棵树上多试几回。隔壁家呀、啊、新开了一家婚介所、
7: 哦、
8: 让我那登记相亲。
7: 您去了吗？
8: 我去了。
7: 啊，
8: 婚介所还真不小。
7: 是啊，
8: 得六七平米。
7: 那是鸽子窝呀，那
8: 里边放了十几张办公桌、
7: 他们是坐桌子上办公吗？
8: 那小伙子接待我特别热情
7: 啊。那是。
8: 哎呦，先生说，
7: 哎，这什么味儿啊？
8: 我们这里是服务公道，价格便宜
7: 啊。
8: 我们这儿的这个那个女孩呢、我们有200的、500的、800的、1000的，你选哪一种？
7: 你确定这是婚介所吗？啊，得看钱呢。
8: 有15的吗？
7: 嚯！就这个穷鬼啊。
8: 哦，先生、你还真是品味独特呀。
7: 是，
8: 你稍等一下，我把15的给你放出来、
7: 放出来。
8: 没过一会儿，别说、
7: 啊、
8: 那姑娘还真来了。
7: 我看见了吗？
8: 你瞧，
7: 我是看见了
8: 鬼呀、
7: 我就知道这15的好不了。
8: 我也知道15块钱的好不到哪儿去
7: 啊。
8: 但我万没想到，
7: 怎么着，
8: 婚介所这小子黑了我14.5块啊。
7: 对， 这位就值五毛啊。
9: 好，就那姑娘长得
7: 啊，
9: 一嘴的虎牙。
7: 哎呦妈呀，什么叫一嘴虎牙呀？
9: 就是她那个牙，让你一看
7: 啊，
9: 你就能想起来长坂坡的赵子龙。
7: 这有什么关系？
9: 牙七进七出的。
7: 嚯，这长得都分词儿。
9: 好，美国要拍那恐怖片《大白鲨》，有这姑娘在，不用找鲨鱼了
7: 啊。
9: 知道的是这姑娘牙长得随心所欲，
7: 要不知道的，
9: 以为姑娘叼一狼牙棒就出来了。
7: 嗨。整个这姑娘属大象的，
9: 哎，太可气了。你呀、啊、别光盯着那牙，你也得瞅整体。我说的是她最漂亮的地儿。
7: 我建议你还是退款吧。
9: 退款
7: 啊？
9: 上哪儿退去啊？
7: 怎么了？
9: 就这姑娘一进门的功夫，
7: 嗯，
9: 那小伙子顺着窗户由四楼就窜出去了。
7: 好，连摊儿都不要了。
9: 那姑娘堵着门死活不让我走。
7: 那
9: 还说我这大山呢。
7: 啊，
9: 呀，
7: 这牙都滋出来了是吗？
9: 咱俩太有缘了，
7: 我看这个牙太灵眼神了。
9: 我要请你吃饭，
7: 哎呦呦呵，吃饭
9: 啊！别，咱吃饭多耽误时间。
7: 怎么了？
9: 就您这牙，吃完饭提牙不得提后半夜去？
7: 这长多少牙呀、啊？这是？
9: 哦，你怎么知道？
7: 哎、还认了？
9: 哎呀，我都爱上你了。
7: 哟，
9: 这姑娘上前就要扑我呀！
7: 啊，
9: 我是急中生智，由打桌子上拿起鼠标垫，哎，看这儿，看这儿，好，哎。再看这姑娘，
7: 嗯，
9: 由打窗户也顺四楼窜出去了。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吗？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5月2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呀呀，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这爱情是不是会让人冲昏头脑？
3: 那肯定啊，这一谈恋爱，这脑瓜子有时候啊就会懵。
2: 哎，那我问问你，就你觉得从女生的角度来说，爱情和什么最有关系？
3: 和金钱有关？
2: 不对。
3: 和生活有关？
2: 不对。
3: 和直觉有关？
2: 不对。
3: 那你说这爱情和什么有关？
2: 我觉得爱情和迷信有关。
3: 哎，打住打住啊，这爱情怎么和迷信有关啊？这迷信是我们抵制的，爱情是我们支持的。哎，这完全不相干啊。
2: 不是，我问问你啊，就是你谈恋爱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先看看对方的星座呀，看看对方的血型啊，看看对方的财产
3: 啊？停，你这是财迷呀。
2: 哎，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得看看对方的条件。而且你想想过去是不是还有人什么媒婆呀，牵线呐，这看看什么生辰八字啊，合不合呀，这不过去都有吗？
3: 那你讲的是过去的事儿啊，咱也不了解啊。
2: 这不就是不了解吗？所以请郭荣启和朱向臣给咱们聊一聊。
4: 前些日子上您家瞧您去了。
5: 听说来着，我没在家。
4: 对了，现在您这个家庭很好啊，夫妻和美，他们婆媳娘俩也团结。
5: 哎，现在我们这个家庭倒是很和睦的，
4: 撑得起一个和睦小家庭啊。
5: 好嘛，
4: 过去您家不是这个样子。
5: 哦，
4: 过去在旧社会您家庭是这样吗？
5: 不是这样，没有这么和睦。
4: 拿你们夫妻来说吧，经常的打架，挨杠拌嘴。
5: 可您说的这个话，这是旧社会。
4: 别难说，旧社会就是男尊女卑呀。
5: 哎，对了，
4: 男的尊贵，女的没有地位。老是重男轻女。
5: 哦，
4: 有打哪儿看？样样中中全看得出来呀。
5: 哦，都可以看得出来。
4: 您拿着易漏生说吧。这个男女就能够分别出来。
5: 哦，就分别出来了，
4: 男尊女卑。要生下一个男孩啊，道喜道大喜。生一个女孩道小喜。
5: 有大小之分。
4: 你说要是男尊女卑吗？
5: 是。
4: 比如说呀，某一家县里小孩街坊邻居全来道喜。道喜道喜道喜您了，道喜道喜。道喜的人要问大喜小喜，大喜小喜，问问大喜小喜。你这本家呢，要是天里小子，您瞧吧，脸上老是乐的，特别高兴，乐着出来一回答，您呢，天里小子，大小子，大胖小子，大喜呀，满月怎么样？满月咱大办，热闹热闹，满月大办，热闹热闹，
5: 特别高兴。
4: 这是天个小子，
5: 这姑娘呢？
4: 姑娘，大喜的还是这么问。本家回答这话就不老高兴的了。大喜大喜您呢，大喜小喜，关了。大喜小喜，小姑娘，小姑娘
5: 扫兴。
4: 怎么样，满月咱怎么样，满月再商量吧。行，
6: 别干了，
5: 再商量，
4: 满月再商量了，
5: 差多大劲。
4: 就是这个样子。
5: 其实有什么分别呢？
4: 您听叫这名字，到男的那儿全带个大字。大胖小子，大学生，大少爷，大老爷们儿，男子汉大丈夫，有钱的大爷，
5: 都在大
4: 字。到女的那儿了，全是小字儿了。小姑娘，小丫头，小妞儿，有钱尊贵的小姐。
5: 这还尊贵？
4: 熬着吧，熬来熬去出格了，
5: 嗯，好了，
4: 小媳妇儿、
5: 嗯、还是没你那小字儿、啊，
4: 一个女的，
5: 不，就是
4: 在旧社会的封建，
5: 哎，真是清纯女人。
4: 嗯嗯，走在街上，夫妇这种称呼，你也看得出来。
5: 哦，也有分别，
4: 男的名词就尊贵，
5: 嗯，
4: 女人就清贱。
5: 哦
4: 啊，比如说夫妻呀、啊，走在街上了，碰见一个女的，要说一说闲话，引进她的男人。这个名字您听一听，
5: 嗯，
4: 小二婶您上哪儿去？嗯，街上买点东西。哟，您同这谁呀、啊？哦，您不认得。这是我们先生，先生，
5: 先生
4: 啊，称呼的丈夫先生。
5: 嗯，
4: 也不知在哪儿教学。
5: 哎，
4: 先生
5: 叫先生。
4: 要您同这谁呀、啊？要这我们掌柜的，又改了掌柜的。
5: 哎，
4: 开什么买卖呢？掌柜的
5: 不知道
4: 啊。杨老师，您同志谁？您不认得，这我们当家的，又改当家的了。
5: 啊，
4: 也不知在哪庙里修行当家的。
5: 哎，当家、啊，
4: 当家主事人呐、啊。
5: 嗯，
4: 一家之主就是他，完全得听他的。生活这个名词。
5: 哦，这您打
4: 先生啊。
5: 嗯，
4: 比如说男的跟男的在街上碰见了，引进他女的这儿，
5: 嗯，
4: 这名词多了。
5: 哦。
4: 也有白话，也有土语，也有文化。
5: 嗯，
4: 二哥，您上哪儿去？密码字咱摸摸吗？您同姐谁？要您不认得，这我媳妇儿。普通话，这是我媳妇儿。
5: 媳妇儿，
4: 您听，往后还有了。
5: 嗯，
4: 二哥，您同姐谁？您不知道？还好，这就三儿的妈妈了。三儿的妈妈，三儿的妈妈。
5: 对。指小孩儿，
4: 指小孩说道儿他妈妈，嫂儿他妈妈。
5: 哎，
4: 二哥，您同志谁？妈，借我屋里的，你屋里的嘛玩意儿？你
5: 屋里的，
4: 管他媳妇叫他屋里的了，
5: 不像话。
4: 您听这个名词，
5: 嗯，
4: 还这文化呢。
5: 哦，
4: 二哥，您同志谁？您不认得，借我姐内，姐内。
5: 嗯
4: 啊，还有别的名词。
5: 哦，
4: 二哥，您同志谁？您不认得，借我扫卡，这是白话文化。
5: 嗯。
4: 平可乐就这个土语
5: 哦，
4: 在旧社会啊，管他媳妇叫什么呢？姓名没有了，
5: 嗯，
4: 也不指着孩子叫，叫什么呢？叫我叔。
5: 哦，我叔，
4: 管他媳妇叫我叔。
5: 嗯，
4: 在早年我住大杂院，经常我听你这么叫，管他媳妇。哎，我说把帽子拿过来。哎，我说把鞋递过来。哎，我说王嫖给我等门呢。你说这怎么回事？
5: 没你开心。
4: 啊，
5: 哎，
4: 这媳妇儿就叫我说了，
5: 此地有这风俗，
4: 是不是这样？
5: 对对，
4: 啊，关于这个婚姻的事情，完全那是父母包办，
5: 哎，就是婚姻了，
4: 男尊女卑呀、啊，
5: 嗯
4: 啊，他就是父母啊包办，媒妁之言
5: 啊，
4: 有的是金钱之能啊，给儿女呀、啊，比如说找主，非得老太太向老太太看，
5: 哦，
4: 本人全不知道。在闷葫芦罐里了，
5: 嗯
4: 嗯，老太太口头这话可明白啊？
5: 嗯，
4: 您听这句话说得很明白。大娘啊，我要给我姑娘招主啊，我可慢慢放着个投缘对劲儿的啊。怎么说呢？这是姑娘一辈子大事啊，这句话多明白啊。
5: 嗯，
4: 一辈子大事，
5: 哎，
4: 得她心里相中了。
5: 嗯，
4: 有的这老太太爱金钱的。有的喜爱势力的，有的喜爱呀、啊、对方人口轻的，
5: 嗯，
4: 完全是老太太做主，
5: 哎
4: 啊，做儿女的没有说话权，
5: 也不知道，
4: 嗯，还这个媒人，啊，就是这个媒人呢、
5: 啊，
4: 说媒拉件媒婆、
5: 哦，
4: 有的这种骗婚，啊，还拿这个金钱之能，金钱之能呢，那就是变相一个买卖婚姻了，
5: 哦，买卖，
4: 嗯，明着说卖吧不好，
5: 嗯，
4: 干嘛呢？要彩礼钱。
5: 嗯，
4: 哎，以这彩礼说事，说那阵花大洋啊，一要要好几百块。
5: 哦，
4: 啊，要张奶奶，您姑娘不小了，该找主了啊。有偷眼嘴劲的，我给你说着，好吧，托你吧。前些日子我想找你去了啊，跟姑娘说个主。好好，你，你先给我底儿，打算要多少钱彩礼呀？
5: 咱们要多少钱彩礼？
4: 先给底儿，啊。姑娘走呢，咱也不敢多要。走的时候呢，是火火棒棒的，热闹闹，好看一点啊。给拿300块钱吧。
5: 三百。
4: 大洋300块呀、啊。
5: 呵，
4: 媒婆要还价。
5: 嗯。
4: 哎呦，大娘啊，别这么要价您了啊！前些日子我还账啊，就搁着您这两个胡同，刘奶奶姑娘多好啊啊！ 你瞧人家个头啊，模样是模样，重名大眼睛双眼皮，才300块钱呢，您姑娘给200行吗？你那说这还给200、嗯、这老太太不乐意了，哎，媒婆别这么说话啊，听见没有，你说那家姑娘值300块钱呢啊，重名大眼皮说大眼皮双眼皮啊啊，我们姑娘怎么不值，连样不值，你说个头是个头，模样是模样，可是我们姑娘单眼皮也不能差100块钱呢，啊，这单眼皮这就分了啊，这事儿
5: 这样，这叫买卖人口啊！
4: 你的这个说价，
5: 哎，
4: 买卖婚姻，
5: 不错不错
4: 啊。还有呢，给姑娘说好了主了，嗯，有掺杂的多少迷信的事情？
5: 哦，迷信，
4: 迷信太多了，
5: 嗯，
4: 啊，给姑娘找主必须首先找个算卦的先算算。
5: 这叫合婚呢，
4: 嗯，合婚嫁娶吗？
5: 哎，
4: 合八字，合属相，
5: 嗯，
4: 啊，合岁数，三合，反合好了，这才能做亲。
5: 嗯，
4: 旧社会结婚的这仪式也浪费呀、啊，
5: 不张浪费，
4: 花红彩轿，
5: 嗯，
4: 有的讲究那个主，哎呦，在家里办事不上饭庄子，
5: 嗯，
4: 非要这好看，院里头搭个喜棚，有的那个摆谱的，把这胡同全搭满了这棚。
5: 这干嘛呀？
4: 为是来了亲友好坐席呀、啊。
5: 哦，招待亲友。
4: 他定席的时候就打好了算盘了。
5: 嗯。
4: 啊，来几个人？那阵随礼呀、啊，随1块，随2块的，一桌能够进多少钱？在哪一桌里头啊？他得落点门、嗯。算计这么好，
5: 得省钱。
4: 讲究头水叫的新开点。
5: 嗯。
4: 头宿亮调，啊，还有小孩啊围内轿子转。唱歌，
5: 这叫什么？
4: 这个名字叫童子转轿。
5: 哦，童子转轿。
4: 还有吹鼓手。
5: 嗯
4: 啊，那吹鼓手，那您得伺候好了。
5: 哦，
4: 怎么伺候好了呢？大童子壶、七壶、宴茶。
5: 哦，
4: 预备点点心，这几位卖卖力气。
5: 那行了
4: 啊，多吹几个洗牌子。
5: 嗯
4: 嗯，有的亲友要多也好。
5: 嗯，
4: 您看能几位休息了，傅林妈递个喜包过去。
5: 嗯，
4: 拿红纸包好了，搁那儿几十子儿，跟着又吹几个洗牌子。
5: 哎，
4: 有8个小孩的，有12个，有16个的。
5: 嗯，
4: 啊，10岁上下。
5: 哦，
4: 围着轿子问一下。我想想啊，
5: 你瞧这个
4: 红纸转轿，个是有味儿没字儿啊。
5: 是啊，
4: 啊，就围那轿这么一转。
5: 哦，
4: 穿着红裤红袄，你瞧这意思啊。嗯。哎呀哎。拉了起来，拉了起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叫怎么一桌儿的呢？
5: 对，
4: 这架势这么一桌。
5: 嗯
4: 啊，来的亲友啊，在喜棚里好多赌钱的。
5: 哦，耍一耍。
4: 那是 pass， 这是牌九。年长的老大爷们斗石虎，有的老大娘们坐那儿打牌。有一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5: 嗯，
4: 怎么呢？听他们那儿吵的啊，坐在这儿八圈牌呀、啊，没开壶，不单没开壶，竟往外包。
5: 好、啊，
4: 老太太气得一劲儿哆嗦。几位几位，歇会儿吧，受不了了啊！打你们这一唱，我炸了4壶，我这哈，歇会儿喝点水加顶吃席儿吧，几位啊。有一二婶不会赌钱呢，端着碗水在那儿听着有意思。
5: 嗯，
4: 有安慰老太太，大娘啊，沉住气，打拍吧你了。哎呦，他们几位唱的多好啊，嘛玩意儿唱的好？你是没马事，端着碗水听着有滋有味的啊，是好。打怎么开始一唱，我一字没听出来，唱的好。你说唱的嘛？你告诉我，啊，你告诉我，他们几位唱的嘛？大娘，我告诉你，他们几位唱的嘛呀？他们几位唱的好指的了，我告诉你了，他们几位唱的是这个唱的嘛呀？也去。唱的唱的哎呀哎呀
5: 哎呀，
4: 就那几个字来回绕。
5: 哦，
4: 唱到天亮发酵了。
5: 嗯，
4: 定的什么时辰发酵？
5: 准时发酵。
4: 哎，发酵的时候在南方这儿呢。
5: 嗯，
4: 还跟一个人。
5: 哦，
4: 有的亲友多跟2个人。
5: 干嘛呀？
4: 抱公鸡背凉席儿。
5: 不错，有这个。
4: 干净这风俗吗？
5: 有有有。
4: 嗯，这位找吉祥话啊。
5: 哦，什么吉祥话？
4: 这公鸡呢找吉星花叫鸡鸣富贵。
5: 哦，这凉席呢？
4: 这凉席找吉星花。
5: 哦，
4: 你这天津啊，年长的老大爷老大娘，我问了多少位了，
5: 嗯，
4: 全不知道这凉席找什么吉星花，挨不上。
5: 哦，
4: 以前也带着这东西，什么月份也有， 据我想啊，在三伏天娶媳妇带凉席合格呀、啊。
5: 嗯，
4: 三伏天必须用个凉席，
5: 是
4: 吉祥话不吉祥话的没关系。
5: 嗯，
4: 感情冬仨月娶媳妇也有，
5: 也带着。
4: 后来我给琢磨吉祥话，这不吉祥了。
5: 怎么？
4: 冬仨月挺冷啊，小屋倒挺暖和，挺暖的小屋来个凉席铺上。夫妻一安歇，侯景进冰窖满凉，
5: 完了
4: 不吉祥了。这个
5: 真不行，这
4: 什么月份也带着配合着。
5: 嗯，
4: 哎，南方这亲友多就跟去，
5: 是
4: 有的嫌害臊啊就不去了。
5: 嗯，
4: 临时雇个人也成。
5: 哦，雇一小孩
4: 啊，有的那个大侄似的那个小孩
5: 打小棍儿。
4: 哎，这一人呢就带那两样东西去了。
5: 嗯，
4: 哦，女方那头呢，这公鸡还得要打，
5: 打他干嘛呀？
4: 得让他叫啊。找这吉祥话，鸡鸣富贵，公鸡一叫是名声在外。这公鸡一叫啊，代表这男子将来得阔。
5: 哦，
4: 多迷信呢、啊
5: 嗯！
4: 这鸡一叫，这男子将来就阔。
5: 对，
4: 这鸡一叫，这男子就阔了。
5: 所以，
4: 鸡一叫，男子就阔。
5: 嗯，
4: 要像鸡鸭店掌柜的，那不得发财啊？
5: 好、嗯、话，
4: 好几十笼啊！那
5: 天天得多少鸡叫？
4: 迷信啊！
5: 真是迷信
4: 啊！到女家那头。嗯，打还得有规矩。
5: 有什么规矩？
4: 吹三通打三通。
5: 嗯
4: 啊，人家大锣吹个手那儿吹着，他这儿不许打，人家那儿休息他这儿打。
5: 哦，
4: 雇人去的到女方那儿还得道喜。
5: 嗯
4: 啊，道喜你了，道喜你了，干嘛的？包公鸡背凉皮了，这不给钱，去去去，他也不麻烦，不要了、
5: 嗯、
4: 不要的时候呢，他回来他气这老太太。
5: 嗯，
4: 到打鸡的时候他不打。
5: 哦，
4: 这鸡搁在哪儿啊？搁在这个女的洗房那窗台那儿，他光摁着不打。
5: 嗯，
4: 大锣吹鼓手人那儿休息了，这老太太在屋里伺候姑娘上轿啊、
5: 哎、
4: 一听这公鸡不叫，老太太急了，还要打鸡的哪儿去了，打鸡的哪儿去了。哎呦，刚才到洗米给钱拿，跟我有过节不打呀？这怎么说的？打打打，回给三儿行吗？回给三儿。
5: 啊，
4: 这就行了。
5: 哎，
4: 把这公鸡拿起来使劲的这么一抽，把这公鸡打的小驴叫了，点足了劲了，啪啪，把这鸡打的
5: 找个三十点要鸡的命了。
4: 就为他要这么一个吉祥话，
5: 受了受了，
4: 这鸡受得了受不了？
5: 哎，
4: 白姑娘伺候上了轿，娶回去到南京那头，到门口关上门了。
5: 哦，那叫避姓
4: 啊，避避姑娘之姓。
5: 哎，
4: 还得来挂鞭。
5: 哦，蹦蹦煞神
4: 啊、哦，这不是多迷信呢？
5: 嗯，
4: 今年我37岁了，打落生那天我没见过煞神什么模样。
5: 哎，谁也没看见。
4: 住在哪区？煞神贵姓？
5: 不知道。
4: 来挂鞭这么一蹦，蹦完之后掐轿心儿，啊，轿心儿掐起来到喜房。感情这个旧社会的夫妇啊，你想过不好、
5: 啊、怎么的？
4: 过去两个人没见面，一见面就要打架。
5: 打架呀、啊、
4: 把轿心掐过来不是到喜房那儿了吗？
5: 啊，
4: 感情这新郎拿一张弓三支箭。
5: 哦，
4: 先远帘完事照着新娘本本本来三箭。
5: 哦，这叫三只包头顶上格。
4: 这是干嘛呢？这不欺负人吗？这不是、
5: 哎、
4: 亲媳妇招你惹你了，见面给人三箭。
5: 嗯，
4: 刚一掀轿帘给我来三箭。好嘞，打明儿你盯着我这三杆子棍的。
5: 好，好棍
4: 打不打呀？剑法要准还没关系，剑法不准更散阳火，新娘回去了。
5: 哎，射不死人。
4: 怎么射不死啊？
5: 横杆没有箭头。
4: 没箭头抽脸上也受不了啊。
5: 哎，反正够劲。
4: 把新娘搀下来，故宫站倒喜站，一倒倒在喜桌前。
5: 嗯，
4: 卖马鞍子摇口苹果，为平安吉庆，
5: 也是吉祥话。
4: 卖火盆，有一人茶师傅给倒点酒，
5: 这叫什么？
4: 火苗一起，借着吉祥话，小日子越过越旺烫。
5: 嘿，
4: 多迷信！
5: 真迷。
4: 他那倒酒吸火苗，代表他们日子就得旺烫，就破、
5: 哎、
4: 啊！这茶师傅，您得给酒钱。
5: 哦，也得给钱。
4: 那当然啦。
5: 嗯，
4: 您给酒钱，他给倒半桌酒、
5: 嗯。
4: 新娘一卖，那火苗轰一起就完。
5: 嗯，
4: 不给酒钱，预备多少酒倒多少酒，他管那干嘛呀、
5: 哦、
4: 他心里也是别扭啊。半瓶子酒小的溜的有一斤，新娘子一卖，他一生气都咚咚咚全倒里了、哦、火苗子一起3尺多高，新娘一卖，刺啦裙子给烧了。
5: 哎呀，哎，
4: 把新娘给烧得满院满屋这么一跑啊，
5: 多危险
4: 啊！门口煞神呢，他崩走了。
5: 嗯，
4: 把火也给带进来了。 多悬呐！一火来受得了？
5: 这闹火灾怎么办
4: 啊？回来了，亲友这么一闹喜房，
5: 哦，那喜
4: 太不讲理喽。
5: 嗯，
4: 把这新郎给揉起来，有时候蹲三蹲，抹一脸黑锅烟子。
5: 哎呀，
4: 啊，上新娘那儿胡拽。啊，有这么摔这么粮食啊，这么纸啊，乱七八糟摔这么一炕，
5: 嗯，
4: 把这新娘给裸的，有不解气的上新娘那儿吹胡椒面儿，弄包胡椒面给吹那儿去了。他要不酸辣汤，你搁胡椒面干嘛呢？把这新娘给辣的一劲儿打地喷呢。
5: 嗯，
4: 亲扭到完了啊，一会儿小孩全来了。
5: 哦，
4: 嗯，小孩来了，有个老太太还得在那儿拦着。干嘛呢？避暑星。
5: 哦，避暑星。
4: 哎，记咱们今年呢，哎，避什么暑星？
5: 嗯，
4: 避什么暑星？小孩全在那儿挨着个儿，有一老太太挡着。小孩别急啊，挨个儿全叫你们进去啊。我问问您属嘛的，挨个儿挨个儿，别急，别闹啊。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来。哎，我属马的，行吗？哦，属马的，行，不记你这个，进去吧。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来。我属羊的。哦，属羊的也不记，进去吧啊。头一个属马，二个属羊。哎呀，太好了啊！羊马比君子啊，坐根儿啊！啊，进去吧，进去吧。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我属猴的，行吗？属猴的，属猴的不记，进去老鼠，别乱蹦啊！
5: 不蹦。
4: 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我属虎的。哎呀，属虎的不行，记你这个，去去去去。把属虎这小孩又给轰走了。这小孩淘气，哎呀，跟我有过节啊，不叫我进去。好，行行，我走我走。这小孩走了，
5: 嗯，
4: 到外边绕一弯，一会儿又绕到后边去，跟着还往这儿急。骂你了，大娘我进去看看，大娘我进去看看。哎，你这孩子看你半熟脸，刚才你急了回来，记你属相，属嘛的你？急这小孩胡说八道。大娘你了我属嘛的？你忘了我属黄鱼的，行不行啊？哦，属黄鱼，行了，留边走，进去吧啊。
5: 我属鱼的事儿。
4: 多出一属
5: 去吧，十仨属去。这老
4: 太太糊涂了，再晚不色啊，还因全个人捂被窝。
5: 什么叫全个人？
4: 这全个人啊，
5: 啊，
4: 这人得有丈夫，
5: 哦，
4: 得有公婆，有儿女，
5: 哦，人全。
4: 哎，人全，这名字叫全个人。
5: 哦，
4: 嗯，他实在有丈夫，就算全个人了。
5: 嗯。
4: 在屋被窝里头啊，哎呦，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啊，
5: 干嘛呼风唤雨啊，
4: 撒豆成兵啊，
5: 没听说过，
4: 反正是吉庆话吧，
5: 喜歌
4: 啊，嗯，一笼一凤筒子当，养活儿子叫连上，嗯，一把栗子一把枣，养活儿子叫小老，哦，儿女躲了枕豆根，怕他舅舅煮相吃。嗯，
5: 感觉大舅舅
4: 把这玻璃为了就扔的这些障碍物，
5: 把玻璃扔什么？
4: 扔起个乱七八糟，什么栗子、枣啊、圆圆呐、啊、核桃啊，啊，什么大人果啊，扔这么一被窝，
5: 这是干嘛呀？
4: 全找吉星话啊！
5: 哦，核桃，
4: 核桃啊，和和气气的，坨头到脑的。
5: 哦，圆圆，
4: 圆圆满满的，夫妻别打架。
5: 枣、栗子，
4: 这两样东西一句话。
5: 嗯，
4: 枣、栗子。枣栗子啊，这意思呢是电影也早早的养小孩。
5: 哦，早早的栗子。
4: 哎，枣栗子。
5: 大人果呢？
4: 大人果叫花生。
5: 哦，
4: 枣栗子啊，还别养偏差了，别净养姑娘净养小子，可是人果呢叫你花大着生，一姑娘一小子，一姑娘一小
5: 子。多迷信呢，这是想多到
4: 在晚饭啥之间呢，还要吃顿夜宵点心。
5: 哦，有顿吃。
4: 嗯，
5: 吃什么呢？
4: 吃什么呀？

0: 这是生的，新郎吃的时候老太太问生不生，新郎答成生，代表什么呢？代表是生儿养女，老太太呢转年好抱大孙子，
1: 哦，奶奶小孙子，
0: 就是这么迷信。
1: 嗯，
0: 子孙饽饽长寿面，生不生，新郎一搭生，老太太就乐了，
1: 这也是个迷信。
0: 那么过去我们街坊有家娶媳妇儿，把老太太给气了吗？
1: 怎么？
0: 新郎那是实心眼儿，怨谁呢？怨煮饺子这个人
1: 啊，
0: 煮完饺子面条他干别的活去了，他把这茬给忘了。
1: 嗯，
0: 等他想起来一瞅啊，全过火了。
1: 哎呦，
0: 饺子面条再煮吧，没有，就这点儿捞进去了。新郎是实心眼儿啊，端这儿正吃着，老太太揪着心那儿问：吃呢吗？生不生？生不生？妈，你了，放心吧，全烂了。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环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包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你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包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谁敲响新年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

0: 员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推荐基础减糖，打造饮食代谢力，同时特邀本书作者李宁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饮食代谢和减糖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吃瘦不饿瘦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李博教授主编的一本专为忙碌现代人定制的中医智慧瘦身方案。在这儿没有千篇一律的节食清单，作者为我们解锁瘦身密码，痰湿气虚阳虚如何对症调理才能事半功倍。书中从清晨一杯姜枣茶到睡前五分钟揉腹法，从211饮食黄金比例到燃脂计划，每个建议简单易学，帮您打造吃不胖的易瘦体质。西高地手记是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军旅作家王艳祥创作的全新长篇非虚构散文，作者深入新疆哈密、北塔山、伊犁、阿勒泰边防一线，登上帕米尔、

0: 喀拉昆仑，藏北阿里，一座座高原哨所，行程近2万公里，聆听数百名边关军人鲜为人知的戍边故事，深情书写他们在风雪边关的奋斗与坚守，梦想与追求，以饱满、诚恳、细腻的笔触，再现当代军人的情怀、担当、坚韧与顽强。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强烈的时代感和厚重的历史感。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黄永玉经典散文集《太阳下的风景》，远不止一部怀人忆旧的文集，而是一幅以真性情为墨、以岁月为纸绘就的20世纪中国文艺长卷。文艺界的风云际会化作笔下温润而有力的日常叙事。全书26篇文章，既有乡梦不曾休的故土眷恋，也有青年时学木刻的故事里倔强生长的艺术初心，还记录了壮年与吴冠中、廖兵兄、何海峡等大家切磋往来的鲜活日常。我是谁？我应当如何生活？这或许是每一个人都曾在夜深人静时问过自己的问题。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詹姆斯·米勒教授的作品《经过检视的人生》，带领我们走进12位伟大的哲人，看他们如何用自己的一生来回答这些终极问题。带着这些问题，作者以简短而生动的传记形式介绍了12位著名哲学家的生平事迹，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而且各不相同。他们都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不仅可以读到哲人的生活趣事，也可以跟随作者一起思考我们该如何生活。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2: 在全民关注健康的时代，减糖低碳早已不是新鲜概念，但如何将其科学落地，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却让无数人陷入困惑。上班族总在便利店速食中挣扎，中老年人被血糖波动困扰，健身爱好者则在增肌与控糖间反复横跳。每个人对吃的需求千差万别，怎样通过饮食改善代谢，重塑健康？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李宁的书《基础减糖，打造饮食代谢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节目和大家聊聊减糖。网上啊，关于减糖低碳的信息可以说是鱼龙混杂。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基础减糖，打造饮食代谢力》，摒弃了脱离实际的理论说教，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为科学框架，结合临床案例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我们拆解减糖低碳的底层逻辑。不是简单的不吃糖，而是通过调整碳水化合物结构，优化食物搭配，来激活身体代谢引擎，让你在吃饱吃好的前提下，实现血糖稳定、体重适宜、精力提升的多重目标。减糖低碳的核心是什么呢？是通过饮食模式的调整，让身体从依赖糖供能转向高效燃脂，从而提升基础代谢， 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书中分阶段引导读者从认知碳水到灵活搭配，最终形成无需刻意坚持的饮食习惯。阅读这本书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咱们吃的家常菜稍加改良，比如自己制作调料汁儿，就能大幅降低隐形糖的摄入量。即使是外出聚餐，也能通过先吃蛋白质与蔬菜，避开糖醋红烧等技巧，来轻松地守住我们自己的饮食原则。作者呢，拒绝非黑即白的饮食评判，倡导温和改变，循序渐进，将减糖饮食真正融入中国家庭的餐桌。无论您是想改善体检指标，提升精力，还是追求更轻盈的身体，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本书都可以帮您提升小目标。现在让我们一起回归厨房，用每一顿认真对待的餐食来唤醒身体与生俱来的代谢力。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什么情况下就必须开始控糖呢？当你出现了肌肉关节疼痛、糖上瘾、饿得快、疲惫犯困、皮肤发痒、经常长痤疮以及体重增长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给你发出的减糖信号。
0: 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肌肉关节疼痛的时候，很多人会以为是自己坐久了或者是变老的征兆，其实糖吃多了同样会造成这个问题。因为过多的糖分会让您的机体呢分泌炎性物质，继而造成肌肉酸痛、关节疼痛、肿胀等问题。我们的身体会对糖产生依赖性，糖分会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让大脑感到快乐，而吃得越多，对糖的需求呢就会越大，身体会把糖当作一种奖励，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以往觉得甜的食物已经无法满足现在的你，你会吃得越来越甜，并且呢，高糖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值是很高的，很快你就会感到饥饿。我们身体的主要能源呢，来自葡萄糖，适量的摄入糖类是保证良好精神状态的前提，但是过量摄入则会让你的状态不稳定。葡萄糖要进入细胞功能，依赖胰岛素调节。当大量的葡萄糖进入血液，使血糖飙升时，胰腺会分泌胰岛素，使血糖短时间内大幅下降。这也就是你吃甜食之后容易犯困的原因。糖分摄入过多会激发炎性物质的生成，造成皮肤炎症。当机体摄入过多的葡萄糖，胰腺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降低血糖，这就会打破我们身体的激素平衡，进而让皮脂腺分泌出更多油脂，油脂堵塞毛孔就会容易引发炎症。就算是用再多的护肤品也很难解决问题。大家都知道吃甜食会长胖，腹部呢往往是脂肪容易堆积的重点区域，当你的裤子越来越紧的时候，那就急需要减糖控糖了。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过去人们认为紫外线、活性氧与精神压力会使细胞改变脂肪酸化，从而导致衰老，但近些年的研究发现，糖分引发的糖化反应也是衰老的重要诱因。所谓糖化反应，即指我们体内没有被消化的多余糖分与蛋白质结合致使细胞老化的过程。
0: 如果日常生活中不控糖，持续的摄入糖分就会加剧糖化反应， 而皮肤、关节、韧带以及晶状体等部位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糖化反应就会先破坏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这是加快人体衰老的原因之一。判断自身糖代谢的情况，常用的方法呢是检测血糖，如空腹血糖、餐后一小时血糖、餐后两小时血糖等等。其实评估身体糖代谢情况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就是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是血红蛋白中的氨基与血液中葡萄糖或其他糖类分子发生反应生成的产物。发现自己含糖高之后，我们要基于怎样的减糖原则呢？作者在书中呢给出的方案是这样的。原则之一，首先是要学会区分好糖和坏糖，避免添加糖和游离糖。添加糖呢，就指的是在加工和制作食品时人为添加到食物中的糖，比如葡萄糖、果糖、蔗糖或者是糖浆。游离糖呢，则指的是除添加糖之外还包括蜂蜜、果汁中的天然糖，但是这里呢不包括新鲜蔬果和牛奶中天然存在的糖和牛奶中天然存在的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我们每天呢摄入添加糖不宜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糖摄入量控制在总能量摄入的10%以下，最好别超过5%。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许多食物所富含的游离糖的含量其实远超我们的想象。原则二，尽量选择低血糖生成指数食物。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在体内被消化吸收之后血糖升高速度和幅度的指标。根据低血糖生成指数值的高低，可以把食物分成低低血糖生成指数食物、中低血糖生成指数食物和高低血糖生成指数食物。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学会去选择那些低血糖生成指数食物。原则三，就是蛋白质足量。很多人以为减糖呢就是单纯的限制摄入，我不吃了，或者呢是做减法，这其实呢是一个误解。如果在减糖过程中出现了肌肉量减少、浑身无力等表现，那要立刻来检查自己的饮食。在减糖期间，如果保证足量的蛋白质摄入，可以维持肌肉量，反而呢会有助于提升代谢。我们的身体消化蛋白质很费劲，就像去拆裹的严严实实的快递，需要花大力气。例如摄入100千克的蛋白质，要消化它呢则需要20到30千卡，而摄入同样热量的碳水或脂肪可能只需要消耗5到10千卡，这相当于摄入蛋白质呢可以自动燃脂。中国营养学会建议健康成年人在普通饮食中，女性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为55克，男性呢为65克。例如一个体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应该是70到90克，具体呢会因性别、身高、活动量等因素而有所不同。而肌肉作为人体的烧油永动机，就像24小时运转的发动机，即便人躺着不动，肌肉量多的人呢也比肌肉量少的人消耗更多热量。蛋白质能够助力维持甚至增加肌肉，保证蛋白质充足摄入以保持我们的肌肉量，实际上是在提升代谢。而在减糖期间，若蛋白质摄入不足，身体呢就会分解肌肉功能，导致基础代谢下降。原则四呢是早控糖晚控碳，顺应昼夜代谢规律。作者说，根据人体昼夜代谢规律，早控糖晚控碳的饮食策略能够借助晨间代谢高和晚间代谢变缓的特点， 科学调整饮食结构，高效的管理血糖和体重。原则四，排查隐形饥饿，避免减糖反增肥。在减糖过程中，隐形饥饿可能会导致代谢紊乱，食欲失控，反而会引发肥胖。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当我们开始减糖饮食之后，如何自查效果呢？哪些指标意味着我们的减糖方法起到了效果，并且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0: 如果你想恢复代谢，改变体质，减轻身体的炎症反应和各种慢性病风险，抗衰老，恢复身心的年轻态，那么你可以尝试一下低碳饮食。低碳饮食呢，以天然原形的食物为主，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不吃精制糖，如白糖、甜点、含糖调味品、酱料以及饮品等。第二阶段呢，不吃精制淀粉，比如白米、白面、米线、凉皮儿、面包、点心等。而第三个阶段呢，则是以天然原形的低碳食物为主，每天总碳水的摄入量为75到80克。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如下几点来看看自己的减糖饮食是否有效果。一，看体重，体重有没有下降，而且不易反弹。在减糖过程中，多数人会感到饥饿感减轻，食欲更容易控制，这是因为糖分虽然能迅速供能，但也会刺激食欲。如果减糖之后能控制饥饿感，说明减糖对减肥有辅助作用，是有效信号。有一些人在减少糖分摄入之后，可能会觉得焦躁不安，这是糖戒断反应的常见现象。这种反应呢，通常会持续1到2周，是身体适应新供能模式的过渡期。科学控糖需要长期坚持，但糖分限制过严可能会影响营养摄入的平衡。一般低碳饮食中，碳水化合物功能比为20%到40%。如果难以适应，可以采取较为宽松的控糖方式，同时结合轻断食以保证效果。第二呢，是来看皮肤，看一看皮肤是否紧致、有光泽、不易长斑。在减糖饮食之后，高糖饮食呢，会刺激炎症因子释放，破坏皮肤屏障，导致皮肤干燥瘙痒。如果减糖后皮肤干痒症状有所改善，说明减糖有效。其次是皮肤真菌感染减少，高血糖环境会抑制免疫细胞功能，削弱皮肤对真菌的防御能力。如果减糖过程中发现自己呢较少出现真菌感染，则说明减糖对皮肤免疫有改善作用。再次呢，是伤口愈合加快，高血糖会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延缓伤口修复。如果减糖后皮肤伤口的愈合速度加快，这就表明控血糖有助于血液功能的恢复。最后呢，是黑棘皮病改善。黑棘皮病是胰岛素抵抗的典型表现，常见于颈部、腋窝等部位。如果减糖之后皮肤角质化现象减轻或消失，则说明减糖对代谢改善效果显著。以上这些皮肤症状的改善可以作为判断减糖效果的参考指标。如果在减糖的过程中观察到上面我们提到的任何一种或是多种皮肤状况的改善，那可以认为减糖正在取得积极效果。第三呢，要看一看精神状态，饭后疲乏有没有改善。简单说，就是认知功能提升。糖分摄入严重超标会导致我们难以集中注意力，减糖之后认知功能得到提升，能够更加专注地投入工作与学习。同时呢，血糖水平保持正常，大脑持续保持清醒状态， 反应能力也有所提高。通过观察精神状态、认知功能的变化，可以初步判断减糖效果的成效。这些变化呢，不仅反映了身体对糖分摄入的适应，也提示我们减糖计划开始起效。第四呢，我们要看一看睡眠有没有优质睡眠。这个优质呢，体现在躺下之后应该在30分钟之内入睡，夜间叫醒次数呢小于等于一，而且叫醒的时间呢是小于20分钟，而且呢对于偶尔出现没有睡好的情况，可以尝试补觉，但是建议单次补觉不要超过1个小时，以避免打乱昼夜节律。通过调整睡眠时间和改善睡眠质量，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管理血糖。如果您正在尝试减糖或者是管理糖尿病，保证充足的睡眠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
3: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基础减糖，打造饮食代谢力》。稍后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李宁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减糖饮食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李宁，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从事临床营养20余年，著有《控体重、抗衰老、防慢病》《抗炎饮食、餐桌上的免疫力》《基础减糖、打造饮食代谢力》等书籍。
0: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了本书的作者李宁老师来和大家讲一讲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减糖。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本书的作者李宁。
0: 我现在就很焦虑，我只要一听到说这东西甜坚决不吃，但我很痛苦，很多东西我吃不了了。
4: 是的，其实就是喜欢甜食是我们人类的天性，现在也是认为就是说这个甜食可以激发我们大脑中的一些快乐的一些因素，让我们情绪比较好。但是呢，现在也发现呢，正是因为人类喜欢甜食啊，现在咱们制作了很多很多的甜食，或者说叫人造甜食。那这样的话呢，现在也有很多的研究发现呢，就是这种人工的甜食啊，或者我们叫添加糖，是吧，不是这个食物本身的糖，是我们人添加进去的这个糖，对我们人体健康是有很多很多的坏处的。咱们现在有这么几种啊，一种呢就是说这东西是甜食，打比方说是一个点心啊，本身呢它就是一个面做的，是吧，它这个面本身就是一个碳水化合物啊，那么再加一些糖，就使这个它这个面团就更甜，是吧，这块点心更甜啊，那么这是一种方法，这两种碳水化合物都叠加了。当然也有呢，它就不加糖，就是一个馒头，打比方说它本身也含有很多的糖。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点心本身它是甜的，但是它呢说是零糖，但是里边放的是一些甜味剂。过去呢是认为甜味剂呢它就不是糖，而且也没有什么能量，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约等于零，这样的话吃起来就很放心了，又吃了甜食啊，又不会有什么糖摄入的这担心。但是现在呢有很多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的甜味剂呢对人体健康也是有害处的啊。他们现在也有人认为呢，就是加的这些甜味剂呢，它带来的这个害处呢，其实跟那添加糖是等同的。比方说像这种无糖的点心啊，除了它本身这点心本身它也是碳水做的啊，但是实际上它这里边甜味剂对我们健康也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0: 我们可以这么看，就是这个糖呢几乎是无所不在， 就说我们要想去基础减糖，给自己打造一个零糖的空间，几乎是一个痴心妄想。
4: 是的，
0: 只能说在我们对他又爱又恨的同时，怎么去和他和睦的相处。
4: 对对，实际上是我们一种比较那个合适的一种正确的方法吧。
0: 那这个方法应该怎么来操作呢？
4: 咱们现在就是说，不是都在讲这个低碳饮食嘛？这个低碳饮食实际上呢，它就是把这咱们日常的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的比例下降。那我们正常的中国人的正常的碳水化合物呢，是占总能量的60%-65%呢。我有时候在那个我们工作中给他们体检啊，我一看见这种北方的中老年女性比较胖的，我就知道，我说您是不是爱吃包饺子面条？他说是，一看这东西走不动道。我说那你就少吃点，别老吃这包饺子面条。还有的人就是说吃饺子啊，他要吃5-6个饺子跟没吃一样。所以呢，就爱吃面食啊，就是容易碳水摄入高。
0: 饺子里头全是菜，那个比例其实已经比面加菜那个要
4: 已经少，
0: 它怎么会有问题呢？
4: 对，其实是这样啊，就是说它饺子那个馅儿吧，它是包的是固定的啊，就是有馅的，它不像我们打比方说你要吃米饭炒菜，你可以吃一小点米饭就好多炒菜，但是这饺子它给你固定限制到这儿了。
0: 但我这一个饺子里可能包了7-8种馅儿呢。
4: 对，是7-8种馅儿，但是你只能有这么多馅儿。你不信，你把饺子皮扒出来，把馅儿扒出来，和你吃米饭和炒菜，你那个菜的量会比这个饺子馅儿多好多。
0: 所以大家不要有侥幸心理。
4: 对，建议呢，就是说它这个低碳饮食呢，实际上就是要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比例。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就要少吃主食了。
0: 我就吃副食，这样是不是就会更健康？
4: 有这种吃法啊，但是这个也是比较极端的一种饮食。它呢，就是作为一个特别短期的这种减重呢，也未尝不可。但是呢，绝对不适合一个长期的一个食物模式。一般的来说呢，低碳饮食呢，定义就是碳水化合物的供能比啊，小于40%。就是比我们这个刚才说60%-65%已经小很多了啊，小于40%。那么比较精确的低碳饮食呢，应该是在20%-40%之间。那么小于20%的低碳饮食叫什么呢？叫极低碳饮食，或者叫生酮饮食。不好，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说它这就是一个极端饮食，
0: 就是身体的基础的东西还是要保证的。
4: 对，还是要保证的。哦，对，如果碳水供能比太低的，那你的能量是从什么来的？就是脂肪和蛋白质嘛，就是大大的提高脂肪和蛋白质的供能比例嘛。
0: 所以就是比如说这顿饭我只吃了副食，然后吃菜吃肉没吃这些主食，时间长了也会焦虑。
4: 对，会有问题。就如果说你这一顿没有关系，如果你顿顿吃这样的，你吃3月、5个月甚至半年，那这就很成问题，
0: 就会觉得整个人老觉得缺点什么东西。
4: 对，是的，是的，
0: 就是不得劲儿。
4: 对，时间长了吧，一个是你身体会受到一些损害，精神状态也会受到影响。或者用汽车来比较，碳水是一个清洁能源，它在我们体内氧化以后就生成二氧化碳和水，水就尿出去了，二氧化碳就呼出去了。脂肪和蛋白质燃烧以后，它会产生一些有毒的物质，比如说大量脂肪产生一些酮体这些物质，蛋白会产生一些什么肌酐呀、尿素啊什么，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有毒的，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的。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不太建议就是说特别极端的这种低碳饮食。那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在碳水供能比在20%-40%之间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低碳饮食。
0: 那比如说我现在开始要准备给自己安排这个低碳饮食了，我应该做哪些准备呢？
4: 首先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可以采用低碳饮食的这么一个人群。
0: 有什么标准吗？
4: 如果说你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咱们是可以的啊，甚至也包括中老年人啊，都是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比如说像这种孕期、哺乳期甚至备孕期的女性都是不太适合的，还有呢，生长发育中的儿童、青少年也不是特别适合的。
0: 所以我们聊这个还是要在基准健康的人群之上。
4: 对，
0: 如果您是特殊人群，谨遵医嘱。我们要开始低碳饮食，应该做哪些准备？
4: 既然讲到低碳，就是绝对绕不开主食，那是第一大要务。因为主食即便是低碳，它也是提供能量的一个大户。我们就实施低碳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考虑几个方面，一个是主食的种类和它的选择，另外一个主食吃多少量就能够做到这个20%-40%这个低碳。还有呢，就是一个主食烹饪方法啊，就是具体的烹饪。那先看看选择什么样的主食哈，作为这个低碳的这个主食。那么我们知道主食有这么几种啊，就这么几类，一类是谷类，一类是薯类，就白薯、芋头、山药这一类的薯类，其实它也是主食。我们虽然有些中国人咱们把它作为菜， 但是实际上从营养特点上来说，它是主食。
0: 馒头加土豆就是淀粉加淀粉。
4: 哎，对对对对，哎，对，没错。白薯、红薯、紫薯，还有山药、芋头、马铃薯，是吧？哈，这些其实都是主食。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豆类，但是这个豆类叫杂豆类，它就刨出了一个什么豆呢？就是黄豆、大豆，或者叫大豆啊，不光是黄豆，大豆呢，就是包括黄豆、黑豆、青豆，能做豆腐的这一类豆刨出去，剩下的豆基本上就是一个杂豆类，它也是当成主食来吃的。在我们比较典型的咱们中国食物里头，就是红小豆、绿豆，啊，
0: 杂粮饭。
4: 对对，杂粮饭啊，嗯，然后豌豆、芸豆啊，当然还有西方那个鹰嘴豆，是吧？哈，这些都是咱们作为主食的。那么这是主食的种类。当然，这个种类里头呢，有一个选择，就是说，谷物类的里头呢，咱们吃的这个白米、白面都是谷物。然后小米也是谷物，玉米还有什么黑米，打比方说燕麦、糙米还有荞麦什么，这些都是谷物。但是这个选择呢怎么选呢？那就尽可能少选这种精白米面，那其他的叫粗粮，嗯，尽可能的选粗粮。
0: 比如就是这个二米饭，
4: 嗯，
0: 就大米和小米蒸在一起，嗯，健康吗？
4: 啊，你这个提的特别好。实际上我们说是多选粗粮，不是说你只能选粗粮。我们平常也遇上过，我们跟病人说你多吃粗粮，病人说我吃粗粮不舒服，我吃不了那粗粮，你告诉他那你就掺细粮，只能掺细粮。如果有的人他确实可能胃肠道能耐受，就纯粗粮也未尝不可。
0: 那您像我说的这个大米二米配是可以的，嗯，
4: 对，这就是配，但是配它有比例，就根据个人的这种耐受情况，
0: 也有个口感问题。
4: 对
0: 对，您配的小米多，蒸的吃不下去，那就
4: 你说的对，嗯，他有的人呢是因为他觉得粗粮不好吃，他不吃；有的人呢，他觉得不好吃我也能吃，但是我吃到肚子里不舒服，
0: 明白
4: 啊，嗯？或者是胃里头胀得慌满，他不下去，或者到肠子里他产气，他咕噜咕噜转，总而言之吧，就是有人不舒服，我们就是告诉你调整。第一呢，你看你吃哪一种粗粮很多，其实人家就问说什么是粗粮啊，我就告诉他们除了白米白面都是粗粮，其实本来粗粮多， 是吧，这么多的种类你选哪一种你吃舒服就选哪一种啊。另外呢就是要对细粮，如果吃不舒服对细粮，你这个比例呢由自己啊，就是你自己对到什么比例合适你就对到什么比例。
0: 其实也是食无定法，很多老人晚上了就喜欢吃碗面，早上就喜欢喝个面糊糊，
4: 对，
0: 中午就喜欢吃，他很规律，但这个规律往往是有问题的，
4: 对，
0: 它没有变化，对吧？
4: 没错，太单一了，
0: 嗯。所以主食这块，刚才依着您的方法呢，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主食了，知道什么是粗粮，什么是细粮。
4: 对，
0: 我今天是这个，明天是这个，别重样。
4: 这就是主食的种类和选择。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就选这个碳水含量低的。在这儿呢，就是我可以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像这种精致的米面啊，它77%是碳水化合物。啊，那如果是谷类的粗粮呢，就是像这种刚才说的小米啊、玉米啊、什么燕麦啊这一类的，大概总是66%-70%碳水化合物，就低了哈，低了很多了，嗯。那如果是杂豆类，刚才咱们说的什么啊，红豆、绿豆、豌豆这些豆呢，它大概有60%-65%是碳水。那么红薯呢，红薯呢有25%是碳水。那么山药、芋头大概13%左右，达到水果的水平。土豆呢是17%左右。那么这时候我们在选的时候就一目了然了，反正你肯定选那个碳水低的嘛，照着低的选。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可以参照这个食物的升糖指数，在网上也可以查到啊，在中国食物成分表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查到这个升糖指数。简要的说，这个所谓食物的升糖指数呢，就是咱们含碳水的这些食物吃进去以后升高血糖的能力，就同等量的食物啊，比方说咱们都吃2两100克，那升高血糖能力是不一样的。那么咱们选那升糖低的那种的，那么一般的来说呢，含碳水低肯定升糖就低，但是这是一般的来说啊，笼统的说，也不是完全是这样的。总而言之呢，就是白米白面升糖指数就高啊，这是肯定的。细粮升糖指数高，吃完以后血糖会快速上升，然后又快速下降，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啊就不太有好处，而且特别容易饿。吃完以后一会儿，比方说2小时以后就吃，就消化完了就饿了，你还会再吃啊，这个就对于体重的控制、血糖控制都不是什么好事儿哈，嗯。那我们呢就可以选这些粗的、粗糙的这些东西选。另外呢，就是咱们呢选的时候一粗不一精啊，这个
0: 能吃粗的别吃细的，
4: 别吃细的，
0: 能吃黑的别吃白的。
4: 哎，对，是的，啊，对，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分量的控制啊，咱们就是 吃的时候你怎么控制这个分量。那低碳饮食一天吃多少主食，就是咱们都知道啊，20%-40%的占能比碳水，然后呢那你吃多少主食是这个20%-40%啊。如果按照一个轻体力活动的中老年人吧，大概其每天咱们营养学会建议的这个能量呢是1600-1800，那按照碳水占能比，如果说咱们20%-40%取一个中值，30%计嘛，啊，那这样的话算下来呢，大概是130克的碳水一天。实际上呢，130克碳水不是130克的主食啊，大概和200克左右的粗粮，也就是两个馒头。如果要是红薯、山药、芋头、土豆这些，不是水分含量低吗？低很多，那这个可以翻倍吃，甚至翻三倍吃都是可以的。你如果要吃点精米精面呢，那碳水呢占的就比这个要高，那你就不能吃200克了，就要吃少一点，比方吃到180克呀。啊，或者170克。
0: 那比如说这些搭配里头，比如说我今天就吃的是精米白面，对吧？它确实也好吃。
4: 对，
0: 我菜上啊什么的，把它调一调，
4: 对，
0: 是可以找补回来的。
4: 哎，对
0: 对，
4: 你这方法特别好，就是你怎么吃这个东西？你吃的时候，咱们吃混合食物，打比方说，我这顿就吃一大白馒头，那肯定你这血糖等着升上去吧。如果说我吃的是一个混合食物，我有肉有菜有饭，即便是一大白馒头，我吃的是肉片炒菠菜，肉片炒油菜，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个升糖指数啊或者什么这个混合以后，它就吸收就会慢很多，然后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啊，反而呢就是说你这个东西这个饭呢是有油炒过的啊，它的升糖指数会下降的。因为是这样，咱们都知道吃完油的东西以后它消化的慢，比较慢的进到肠道里，它这个变成血糖这个速度不就变慢了吗？啊，打比方说这一个土豆，你如果是吃的炸薯条或者炸土豆片，和你吃一个蒸土豆或者甚至是蒸土豆泥，那个升糖指数蒸的低，炸的要高很多，
0: 是油炸的效果。
4: 啊，对，是油炸，油炸它就会吸收的变慢，在胃里停留的时间变长。但是不能因为这个我们就推荐这个油炸，是因为这顿饭吃了以后你升糖肯定是慢的，但是呢你长期吃油炸的你会造成远期影响不好啊，
0: 饮鸩止渴。
4: 对对，饮鸩止渴。对，
0: 你让我们一个普通家庭在这一顿里头做出12种菜来不现实。
4: 对，
0: 谁家也没这么大功夫做。
4: 是，
0: 所以要实现这个一顿要吃这么多，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榨汁儿，我觉得问题不大。
4: 我们好多这个来医院的病人，包括孕妇啊什么的，他们都是爱把这个各种东西混在一起，然后打一个糊。实际上呢，打糊实际上是一种很不好的吃法啊，建议大家，如果除非是真的吃不进去啊，牙不行或者吞咽功能哪儿不行，那就没有办法，必须打糊的话，那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只要能做得到的话，还是不要打糊吃。所有的食物打完糊以后，它的升糖指数都会增加。
0: 哦，蔬菜也会吗？
4: 当然了，一般来说我们升糖指数仅仅是只对这种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就是碳水含量特别低的食物我们不计升糖指数，因为它
0: 但其实有的。
4: 对，不管怎么样，你什么食物打完糊以后你的吸收都会增加的。那我们所以建议呢不要打糊吃。但是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说我不可能说炒5个菜吧，我就为了样多我就爱吃这么着，我炒菜的时候我就炒1个菜。我自个儿吃饭，如果说哈，不是家里人一堆人吃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做饭，我就炒一个菜，肯定不会炒第二个菜。但是我把我们家冰箱里所有的菜全拿出来，每一个切一点儿，我炒大盒菜。当然，这个里边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方法，这个我是有经验的啊，因为菜多嘛，有一些菜容易烂，有一些菜不容易烂，我就把它分开。
0: 就下锅的火候很重要。
4: 哎，第一下锅的，第二下锅的，第三下锅的，一般的我分成2档到3档啊，然后这样的话就行了，然后我就炒一杂合菜。
0: 那您这样做，我不妨问一下，我们家是有这个习惯，比如说发现最近这个买的存量太多了，我们就一次性啊把它炖了做炖菜吃。炖和炒哪个更好？
4: 对，这就涉及到一个咱们就是食品加工工业，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说啊，过去反正是我上学那时候就是说有一个叫高温短时加热，因为咱们那个罐头啊什么的都要加热嘛，加热以后就杀菌嘛，它叫高温短时，就是这温度特别高，时间特别短。为什么要这样做？它就是最大可能的保存它的营养素。实际上咱们现在咱们炒菜也是一样，你高温短时或者叫什么高温爆炒，它比那个长期的炖煮保存的营养素就更多。就是如果能做到的话呢，尽可能不要那种长期的这种煲汤，对于肉来说不成问题，特别是什么骨头啊什么的那些都不成问题。但是对于菜来说，蔬菜来说是极大的影响它的营养素。
0: 所以就是我们在炖的时候其实营养已经打折了。
4: 对 我们蔬菜呢怎么吃呢？咱们就是建议呢，最好第一呢生着吃，直接吃，就是比方说西红柿我就切两半，或者说我不切，拿着直接跟水果一样吃。
5: 但有老人喜欢撒个白糖就白吃、
4: 啊、对，那不要放白糖，可以放点油盐醋什么的、嗯、啊，那样来拌啊也可以，但不拌就直接吃也行。当然咱也可以选那种圣女果什么，就是选那种能直接吃的，比方说那种秋黄瓜是吧，那种小的小乳黄瓜脆黄瓜都是可以那个直接吃的，这是一个办法。另外一个就是拌，就是稍微的烫一烫啊，还有一种呢就是爆炒啊，这样也挺好的。
5: 我最近吃的比较舒服的是那个生菜，开水焯一下，然后炖了一点豆腐，然后出来就放一点点盐吃，好鲜呐、啊！
4: 对，可以，这些都是一些办法、嗯，就是说不要给它煮的时间太长，就是蔬菜就是不太适合长时间烹煮。
5: 所以你看，这个和我们平时的那个烟火气就会是有矛盾的，大家喜欢的嘛。是吧，大火大烟的炒出来有锅气、嗯、
4: 对，
5: 但这么做锅气少了但更健康。
4: 对，这蔬菜吃法咱们可以用这些方法来炒肉炒豆腐什么这些东西，不用非得一定要炖菜，可以炖肉啊炖豆腐，这些都是可以长时间炖的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就是结合着吃嘛，
5: 对，
4: 实际上咱们也借鉴嘛，就是西方人的这吃生食的习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健康的一种方法、嗯、
5: 就互相结合
4: 来互相借鉴、
5: 哎、但是我身边也有人就是坚持低碳饮食后来发现失败了，而且一种是反弹特别快，
4: 对
5: 啊，一种是完全就结构就乱了，
4: 对，
5: 为什么呢？
4: 是这样，就是极端低碳饮食就是很难坚持，因为他那个饮食也不是正常饮食，就是主食摄入特别少，
5: 嗯，
4: 你会吃比较多的这种肉类的食物。
5: 所以我在想，就是即便我们选择了健康饮食的方法，还是要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
4: 对，
5: 不能真的拗着来。
4: 不要搞得太偏吧，就是说实际上这种低碳饮食相对比较极端的低碳饮食，就是相对碳水占能比比较低的饮食不是特别适合我们生理状态的。首先呢一定要温和减糖，不要极端的这种断糖，就比方说也是我突然间想采取这个方式了，明天我就把这个大幅度的减少碳水的摄入，就是主食的摄入是吧，这个就不合适，还是应该慢慢的减啊，给一段时间，然后减到你的目标的这种值，就你自己设定的这个低碳的目标，然后呢坚持一阵子，等体重下去掉到你的目标体重以后，你还得回来搞这种维持膳食啊。
5: 那你像咱们一直我看都在倡导地中海式饮食，
4: 嗯，
5: 这个和我们就是中国人的生活你要说也是有距离的，就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立马在一餐或者两餐里做得那么的丰富，因为它整个结构就发生变化了，是还是有很多可以结合的地方。
4: 对，我觉得就是说这种它西方这种地中海饮食，它实际上它也是在地中海沿岸，也不是整个西方都用这种饮食、
5: 嗯、
4: 它也是根据它这个地区的这个物产呀，包括祖祖辈辈的饮食习惯来形成的这么一个饮食，那也不是所有的西方人都用这个饮食，他们也不习惯嘛，是吧？那我们东方人中国人就更不习惯这种饮食，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结合我们本土，就是取它一些好的东西，结合我们本土的这些饮食习惯来做，是吧？啊，他那个地中海饮食比如说他是用什么橄榄油啊然后呢用那个这个多吃这个也是相对吃的比较多的
5: 蔬菜
4: 呀 啊对，蔬菜比较比重大啊等等这些啊，那还有这种粗的面包粗粮啊，是吧？西方的面包是很硬的，这个面包它升糖指数应该挺低的，就有点像咱们在中国咱们在北京这边卖的法棍儿那一类的，对，大列巴、
5: 嗯、
4: 法棍儿、
5: 嗯、
4: 那种东西，它其实它是一种粗粉啊，它的这个是还有包括这个意大利面，它这像吸收率都挺低的，比我们那大馒头、大白馒头、饺子、面条吸收率都会低啊。所以呢，就是咱们呢也可以借鉴，但是不一定非得使它那个东西，不一定非得吃那个法棍儿、吃大列巴，咱们就可以选一些粗粮，是吧？比方说二米饭，这不是就是咱中国的吗？这个就可以就是借鉴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添加糖的问题，就是糖嘛，咱们减糖嘛，最好就是首先开刀的是添加糖，
5: 就明确有糖放进去的。
4: 哎，对。放进去的糖不是这个食物本身含的糖啊，
5: 对，
4: 放进去的糖首先开刀啊，那么这些糖如果能不吃尽量都不吃，一点儿不吃才好呢。但是我也是跟他们都老说做不到就少吃，一定要卡住，这个要明白，一丁点儿都不吃才好呢，不会缺，永远也不会缺。因为我们进化祖祖辈辈进化过来的时候，原来是我们不会做白糖，那我们古人原始人甚至怎么会做白糖，他怎么会做白糖，他只会吃树上的果子，那是天然糖，是吧？哈， 他不会说我从甘蔗里炼糖，炼完了以后我
6: 撒进去、
4: 啊、对对对对，我做块糖吃，撒到了馒头里，他没有。所以但我们就是这么进化过来，我们不适应这个糖，这个精制糖，这添加糖，那么我们就是这样尽可能少吃啊。但是天然糖呢我们是可以吃的，因为我们老祖宗也吃，一直在吃，但是呢不要吃太多。过去呢人呢反正吃不饱饭啊，如果他逮着什么他就使劲吃，吃一肚子赶紧的囤上存上。但是现在我们天天酒足饭饱，吃的特别多，所以我们这些天然的食物也不要吃很多啊。这个是我们的糖这个东西。嗯，另外呢就是把控这个蔬果的比例啊，因为咱们都知道蔬菜和水果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差不了太多，基本上还是比较接近的。其实它们最大的一个差别啊，不是说唯一的差别，是就是糖。蔬菜的特别是叶子菜它只有3%左右的糖，那水果呢最高的水果能达到30%的糖啊。但是呢当然普通的水果也没有那么高，一般来说10%几的糖，但是也比蔬菜要高很多。所以呢我们就多吃菜少吃水果，那么把握的一个3:1左右的一个比例就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搭配是一个混合食物，最好就是说我要吃有主食有菜有肉，当然肉是什么就无所谓了，肉或者蛋都是行的。那么还有炒菜烹调油啊都有，当然不是放很多的烹调油，但是肯定是有的。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第一不会摄入很多的糖，第二呢我们能吃饱。如果你要食指着这个大馒头吃饱，你可能得吃一个馒头才能，或者是更多的馒头才能吃饱。那你要吃一些菜吃一些肉，这个菜里再放一点油，就可能半个馒头就饱了啊，这就减糖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呢要注意把握好这个顺序，最好就是说先吃菜然后再吃点肉啊，或者说先吃肉炒菜然后再吃主食。早餐其实也是应该这样，如果我早餐比方说我一般来说我就是牛奶加上一些这个碳水的东西啊，主食我一般就是先喝牛奶，这牛奶喝掉一半然后我再开始吃主食，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升糖就会慢一点。
5: 那您像我这样就是经常是牛奶煮麦片健康吗？
4: 一起煮那也是可以的，
5: 可以的。
4: 对、对，这个其实我们是不太建议糖尿病人喝粥的，但是这个牛奶煮麦片这种粥我们是可以让他们喝的啊、对。但是麦片呢有两种啊，就是说一种呢叫速溶的麦片、这个速溶的我们不太建议，特别是放糖的那种速溶，就是说你倒点开水它就能喝的那种，那个麦片不太好，必须得煮才能吃的那种麦片，建议是选这种麦片吃。咱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个比例啊，不要太偏移啊，不要太多，然后呢那把主食呢也得选对。
5: 所以包括刚才李宁老师说完呢，就是关于糖这个事儿我们几乎无法遁逃，但是呢浅尝辄止是可以的。如果这顿您吃了，我们可以通过蔬菜呀、其他的方式来把它找不回来。
4: 对，
5: 下次提醒自己，咱自己内心有一个秤，把它平衡好。时间长了，慢慢就有这个警钟、这个红线无法逾越的时候，就会站在健康的这一边了。特别感谢李宁老师来做客，也欢迎您常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4: 好的，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5: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务工人员。
1: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在中国海外华侨的历史群像中，陈嘉庚无疑是最为杰出的代表。他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厦门一个名叫集美的小农村。17岁时离开家乡，远赴新加坡，开始了创业海外的传奇人生。在随后的岁月中，无论是在商战中异军突起，成为名震南洋的橡胶大王，还是在抗战中身为

0: 我是厦门大学易中天，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我的前辈，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厦门华侨博物院名誉院长陈逸民女士，大家欢迎。
1: 谢谢主持人。
0: 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是要缅怀一位老人，一位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的老人，一位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老人，他就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陈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先来看一幅照片。陈老师，这幅照片您很熟吧？
2: 这个事情是1961年8月15日就在北京，为陈嘉庚先生开追悼会，追悼会结束了以后，现在是叫做启灵，
0: 就是把嘉庚先生的灵柩
2: 灵柩
0: 从这个公祭的会场、
2: 会场啊，要送到火车上，
0: 送到火车上，
2: 要运回到这个陈嘉庚先生的家乡集美。
0: 哦，陈嘉庚先生是
2: 集美人，福建厦门集美人。这个呢是一种仪式，这个一般在闽南到现在还有，就是一位长者，德高望重的长者过世了以后，他的族人举行这么个仪式来为他送葬。那这两根是两条长长的白布，白布或者是白麻布，绑在哪里呢？绑在这个灵柩的两侧。那这个呢是非常隆重的一种葬礼，叫执服。
0: 那就是执服是一种非常高的规格，是吧？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为嘉庚先生执服，那就是给予嘉庚先生极高的礼遇。
2: 没错，
0: 是这样的，是吧？
2: 这是非常特殊的，
0: 非常非常特殊的。
2: 对。
0: 我们知道陈老师您一生都在研究华侨史，一生都在研究嘉庚先生，那您研究嘉庚先生是因为他获得了这么高的礼遇你才研究他的吗？
2: 有关系，但也不完全是这样。
0: 不完全是。
2: 对，这个我是1953年从新加坡回国的，我1953年回来了以后就在集美中学读书以后嘛又读厦门大学，在厦门大学工作，后来呢又调到华侨博物院。那集美学校、这个厦门大学、华侨博物院都是陈嘉庚先生亲自创办的教育这个事业。
0: 那也就是说您是在嘉庚先生创办的学校里面念书然后工作。
2: 对，可以说这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是陈嘉庚先生留给我们的这么一些教育这个伟业的直接受益者。
0: 直接受益者。
2: 对，那嘉庚先生的一生呢应该是说是华侨史的缩影，也是我们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篇章。他的经历，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有一种愿望，想了解他，学习他，也感觉到有一种责任，要去研究他，也想让更多人知道他。
0: 那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和这样的一种责任，是您这一生都在研究华侨史，研究嘉庚先生，
2: 是
0: 都在宣传华侨史，宣传嘉庚先生。
2: 对，
3: 要了解陈嘉庚先生一生经历办学的过程，感悟陈嘉庚独特的人格魅力，我们就要从陈嘉庚早年生活的时代说起。陈嘉庚出生在1874年，正值清朝末年，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灾难深重的

0: 劳乡民众为了自己的生存，只好出洋谋生。而广大华侨在海外创业，由于受到多方面条件的限制，多半也只能是勉强维持生计，能够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的少之又少。而陈嘉庚依靠父辈打下的基础，无疑不必做最初步的原始积累，从而为他在商界的迅速崛起和腾飞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商业信誉。1890年，陈嘉庚在17岁时第一次出国，历经20多年的拼搏，到1913年他40岁时，这位华侨界的商业奇才已经顺理成章地成为百万富翁，留下了一个个传奇的商业神话。不过与许多创业成功的人有所不同的是，陈嘉庚在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并没有享受养尊处优的富豪生活，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轻资办学的独特道路，并且散尽一生财力全力办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陈嘉庚先生与教育事业如此深厚的不解之缘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个嘉庚先生，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一生，他挣的钱他全部用在教育上，用在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了。那么嘉庚先生为什么要办学呢？
2: 他为什么要办呢？他有这么一个想法。他到了新加坡以后，他是1890年到新加坡，也就17岁到新加坡。
1: 17岁到新加坡。
2: 那在新加坡十几年，他亲眼看到新加坡这个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了，华侨教育呢，华侨的小学办了不少。10多年当中，他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从他自己14岁开始，他的家乡一直都有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首先是鼠疫。
1: 鼠疫。
2: 当时叫黑死病吧。
1: 黑死病，那很恐怖的。
2: 还有呢，就是家族内部内讧。
1: 械斗。
2: 更不幸的就是他才24岁的时候，他母亲就是得了鼠疫死了。那他这个进进出出，总感觉到家乡
1: 贫穷落后是吧？
2: 这个对比太强烈了。
1: 就是新加坡那边，
2: 新加坡人家发展了，我这地方这个不对呀。我小的时候一进到这个村里，到我的集美村，我可以听到读书声、弦管声、打拳声、这个练拳声、现在这些声音没有了。现在有的是什么声音呢？
1: 打架的声音。
2: 抽鸦片的。
1: 抽鸦片的。
2: 赌博的。猜拳的。这个这样的一种情况，家乡能发展，所以他想到首先要有读书声，要办学校，
1: 而且要让小孩子从小就开始读书，所以他要办私塾，办小学。
2: 民国这个时候呢，他就感觉到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了，我该做什么呢？我回到故乡办学。我为什么办学呢？我其他做不来，我还有点钱，赚了一点钱了，我就回到那个家乡去办学。
1: 我记得好像鳌源的那个嘉庚墓上面那个石雕啊，好像有这个内容。
2: 没错，实际上那些石雕里头的很多内容是他自己的故事，或者是他小时候这个经历过的事。
1: 在集美鳌源的陈嘉庚纪念馆，而且我还亲耳听到了一位充满激情的讲解员来给我们讲解这段历史。现在我们也来看一个短片。
3: 这几组石雕， 反映了陈嘉庚早年对青少年学生文明道德规范的要求。这里刻画了我们的小朋友从早晨起来穿衣戴帽、洗刷用餐、尊敬师长、认真学习、体育锻炼等等非常详细的行为。要知道，在几十年前，陈嘉庚提出的对我们的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这样的理论，对我们当今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应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0: 陈嘉庚对家乡的深沉热爱和对青少年的殷切之心，成为促使他倾力办学的主要原因。从1913年开始，陈嘉庚先后在故乡创办了包括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和专科学校在内的集美学校，并且在闽南各地和新加坡创办了多所中小学，成为海外华侨兴办教育的杰出代表。不过，胸怀壮志的陈嘉庚并不满足于此。1921年创建厦门大学，成为他倾力办学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创办厦门大学，他捐款400万元，其中开办费100万元，每年再捐出25万元。要知道，当时陈嘉庚的全部资产也不过400万元。同时，办大学不同于办其他学校，资金、师资、管理上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很容易成为制约大学生存和发展的绊脚石。那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陈嘉庚，为什么要创办大学呢？
1: 那他为什么还要办大学呢？都就办点小学，把那个赌博声啊、什么抽烟的声音啊、还有那个打架的声音啊，把它换成读书声音就可以了嘛。办个大学好不容易啊，为什么一定还办大学呢？
2: 一个就是师资非常缺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家或者是福建发展地方发展非常需要要一所大学。这个大学办起来呢，陈嘉庚是这个是这么打算的，我要培养的是为国家，首先为地方，但是也为国家培养经济的、政治的、教育的人才。
1: 我记得嘉庚先生好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也就是说，我们国家贫穷落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教育不发达，是我们的国民素质不高。要提高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国民素质，就必须办教育。这也许就是嘉庚先生要坚持办教育，从小学、中学、师范一直办到厦门大学的原因吧。
2: 对，他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专制之制度，专制之弊病未除，共和之治未建，也就是说专制的这么一个叫毒瘤吧还没有去除，民主的制度还没有建起来，国民教育未变，国民的教育没有普及，地方事业未兴，地方的这个工农业生产没有发展起来。这四个东西呢，是我们国家叫做贫穷落后的障碍。要把这四种障碍去掉，要靠什么呢？要靠大学的专门人才，非有大学的专门人才不可，必须办大学。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4: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0: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联通 CDMA 5年打造优势网络，触摸世界每一个角落，
5: 优势网络，享受飞跃。联通 CDMA 5周年促销活动全国进行中。

0: 源自三峡，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地地稻花香。情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1: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
2: 澳洲原装进口，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优奶粉。
0: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3: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4: 谈到贞观之治，人们首先称颂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其次津津乐道的就是魏征对皇帝的直言上谏。可是据史书记载，魏征早年是太宗李献堂的旧臣，还曾经谋划过暗害李世民。那么魏征为什么能够对唐太宗忠心耿耿、知无不言呢？唐太宗又为什么能够听得进魏征的意见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贞观之治之魏征进谏》。孙立群教授解读大秦政坛双星，5月6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南图书大厦首发签售。厦门大学是福建省有史以来第一所由华人创办的高等学府，也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独资创办的高等学府。陈嘉庚之所以敢为人先，除了他胸怀一颗报效祖国、教育为先的赤诚心之外，经济上的腾飞也让他有了坚强的后盾。上个世纪20年代是陈嘉庚事业的顶峰，依靠在橡胶业上的大胆投资，陈嘉庚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到1925年最高峰的时候，他的总资产已经达到1200万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华侨巨子。每年拿出几十万元用于办学投入，应该不成问题。但是，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外商界对手的激烈竞争，导致了陈嘉庚公司的衰落。从1926年开始，陈嘉庚公司连年亏损，屡遭重创。到1934年时，由于资不抵债，陈嘉庚公司最后不得不收盘。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嘉庚却表现出了一个矢志办学的华侨领袖的胆魄与决心。他不惜借债办学，甚至变卖了自己的房子办学。在陈嘉庚公司江河日下、完全无力的情况下，用于教育的各项支出仍然没有停止，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见，但是陈嘉庚做到了。那么，陈嘉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他为什么是这么做呢？这个，在他困难的时候，曾经有这可以，他有可以选择的，可以这个缩减校费，就学校的经费。保住企业，
6: 他完全可以的，
5: 他完全可以
6: 缩减这个学校的经费，
5: 学费这个学给学校的经费不要那么多嘛，少给一点嘛，来保住企业。这个时候他不能，他一定要按照原来的计划去进行。当然了，后来这个计划还是调整了，总的一个意思就是学校不能停。这两种选择的时候，选择企业呢还是选择这个学校呢，保哪一个呢？他保学校，牺牲企业，
6: 就是做，
5: 要他做选择的时候，他是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宁可牺牲自己的企业
6: 也要保住学校，
5: 也要保住学校。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说如果学校一旦关门，我办起来了，一旦关门要恢复就很难了，就没办法恢复了。这样子要贻误社会青年，这个青年，而且呢要影响整个社会。 我说陈家跟那个人办学，你看办不下了，啊，公益事业要受到这个影响。就1981年的时候，我们中国有一位作家，
6: 嗯，
5: 曾经计算过，就是陈嘉根先生用于办集美学校、办厦门大学的钱，如果当年他没有捐出来办学，而是拿去买黄金，
6: 买黄金，嗯，
5: 买黄金，把它放着，到了1981年的时候是1亿美元。
6: 哦，是1亿美元。在当时实际上嘉根先生是有两种选择的，一种是继续全力以赴的支持办学，还一种呢就是减少办学的经费开支，可以维持或者说可以保住自己的企业。那么嘉根先生做了这样一个选择，宁肯牺牲自己的企业也要保住学校，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择。
4: 1937年，陈嘉庚在无力支撑的情况下，将独立创办的厦门大学无偿献给了政府，改私立为国立，陈嘉庚仍以为善不忠而自裁，而集美学校的全部经费仍然由他负责，一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6月，受毛泽东主席的邀请，76岁的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到祖国，开始了他投身新中国建设的新生活。除了参政议政、共商国事之外，陈嘉庚最为关注的就是他亲手创办的集美和厦大两校。而此时饱经战乱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已是瓦砾遍地、满目疮痍，尽管厦门大学早已收归国有，集美学校也准备交由人民政府接办，但在新中国蓬勃发展的鼓舞下，年已古稀的陈嘉庚决定再次承担起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重建和扩建任务。他动员在新加坡的女婿和亲友为两校捐款，数额更是超过他当年办学的数倍。而1953年回到祖国，在集美中学读书的陈义明，是否见到过这位传奇的陈嘉庚先生呢？陈义明眼中的陈嘉庚先生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印象呢？
6: 陈老师，您见过嘉庚先生吗？
5: 嗯，见过。
6: 亲眼看见？
5: 没错。
6: 什么时候？
5: 我在集美中学读书的时候，经常看到嘉庚先生巡视校园。
6: 啊，您在集美中学读书的时候多大？
5: 18岁。
6: 18岁。
5: 嗯。我们经常看到一位老人持着手杖。
6: 手杖。
5: 手杖。
6: 就是 stick。
5: stick， 对。这个在校园里面，有的时候走走停停。有的时候跟他这个身边的两三个人说一些什么。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读书上课的这个下课的，
6: 嗯，
5: 大家会轻轻的跟他校主，校主，
6: 校主，嗯，
5: 对，
6: 这个校主怎么解释？我们只听说有校长，没听说有校主。
5: 校主就是学校的创办人。
6: 啊，学校的创办人，
5: 学校的创办人。那嘉庚先生如果听到有人在喊他，
6: 嗯，
5: 他会回过头来跟我们点点头，
6: 嗯，
5: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他那个容貌就看得很清楚了，
6: 啊，看得很清楚，
5: 微笑，
6: 啊，什么样，
5: 嗯，就微笑，
6: 微笑，
5: 非常慈祥，
6: 非常慈祥。
5: 这个有好几次是这么个情况，有一次我是从运动场要回到我的宿舍，就看到嘉庚先生跟他周边的两三个人就站那边站一会，站了，那我们看看，一般我们都有一种心理，就是说他们做他们的事，我们不去打搅，然后就走过去了。哎，第二天我又在这个地方遇到他了，啊，看到他一脸的严肃，哦，原来是这个铺路的砖这个松动了，昨天松动了，今天还是松动，没修。
6: 啊，嘉庚先生很生气。
5: 他有意见了，
6: 他有意见
5: 啊，他有意见了，一脸的严肃神情，那个也很特别，我站在旁边看
6: 啊，印象很深，
5: 对，印象很深。那个他经常有时候会在大礼堂做报告
6: 啊，在大礼堂做报告。
5: 他做报告的时候可热闹了，因为他做报告他是用闽南话，
6: 啊、
5: 我的
6: 海
5: 南
6: 人听不懂，
5: 我就听不懂了，听不懂。那经常满场这个热烈的掌声，可把我激坏了。究竟他讲什么？我就问同学，他在说什么呀？那同学他听得这个正兴奋呢、啊、他回答我他就听不到嘉庚先生说了嘛，所以他说是一个这个散会后我告诉你，他不告诉我。
6: 散会后告诉你了吗？
5: 三两语就说了，我、啊、当然我就不满足了。
6: 这个时候嘉庚先生就是经常巡视这个校园，每次出来都拿着他的手杖是吧？
5: 对，
6: 这个手杖也是旧的。
5: 旧的，旧的，
6: 旧的。
5: 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有一位持杖老人
6: 啊，持杖老人，
5: 持杖老人在校园里面走，非常慈祥，
6: 啊，
5: 脸带微笑。
6: 就是，啊，我们陈老师记忆中、心目中的嘉庚先生，就是一位非常慈祥，但是又非常认真的这么一位持杖老人。我是没有这个荣幸，没有见过嘉庚先生，但是我见过嘉庚先生的手杖。现在我们也来看一个短片。
7: 这两把手杖啊，就是陈嘉庚当年叱咤集美学村厦门大学包括鳌岩建筑工地所用的，每天不管是上午或者下午，不管是刮风下雨，那么他都要到工地去巡视情况，底下的铁皮啊都已经磨破了，陈嘉庚都是风雨无阻，包括这个帽子、水鞋等等，都是陈嘉庚当时这个视察工地很艰辛历程的一种见证。那么陈嘉庚一生把自己很多钱献给了公益事业，献给了办学，而自己的生活却是非常的简朴。你看这把雨伞一补再补，他的亲人呢、啊、曾经建议说要更换掉，陈嘉庚执意不肯，包括很多衣服，包括袜子，有一双袜子也是很破了，亲人给他讲你一补再补，他说缝缝补补又三年啊，所以他这个情怀啊使我们当今的人非常感动。一般的人啊可能也就换掉了，买一把新的，换一件新的。陈嘉庚认为自己生活简单一点，把更多的钱投入教育，投入公益事业，这才是主要的。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好工作上智联招聘。
2: 品味生活，从品味经典牛奶开始，来自大自然的恩宠，天生尊贵，经典品味。

0: 家。
1: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润舒营养不干涩。
2: 四季牧歌太阳能，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3: 步步高万语通，课程同步学，考点全掌握。万语通天下，成绩步步高。步步高万语通9288。
4: 一样阳光，更多热水。
5: 太阳雨，有保热墙的太阳能。
6: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7: 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政治清明，四海升平，是后世封建帝王无法逾越的一个高峰，也为封建帝王治世树立了一个楷模。那么这样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它形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成就了贞观之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孟宪实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贞观之治之以民为本。孙立群教授解读大秦政坛双星，5月6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南图书大厦首发签售。回到祖国的陈嘉庚不顾自己已经是70-80岁的老人，全力投入到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复建和扩建上。只要是回到厦门，他必定出现在两校的建设工地上。可以说，这位为祖国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传奇老人，用他的生命与汗水，让忠诚、奉献、坚毅、果敢的精神在故乡的这片热土上得到延伸与升华。那么在两校的建设工地上，这位传奇的老人还会有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陈嘉庚先生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人格魅力呢？
8: 我们刚才看到这段短片，我们看到嘉庚先生的个人生活是非常非常的简朴，缝缝补补又3年，用旧了的衣服，用旧了的鞋，用旧了的手杖，都舍不得丢弃。而且他个人的生活也不讲究。
9: 这个嘉庚先生他这个生活的简朴，我还可以说一些例子。我们国家给他的工资是539块钱。
8: 这是20世纪的50年代。
9: 对，50年代。
8: 那是相当高的工资。
9: 工资是相当高了。但是他给自己规定下来的伙食费是多少呢？15块钱。剩下的钱全部交给集美学校委员会，作为集美学校的经费。我在集美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的伙食费，我那时候是不用交学费，也不用交伙食费，但是伙食的标准是八块钱。
8: 啊，学生的伙食标准是8块钱。
9: 对。
8: 嘉庚先生自己的生活标准是15块钱。
9: 对，他自己给自己规定下来是15块钱。这个嘉庚先生接月啊，我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有一次，这个我们陈毅来了，当时是元帅啊。当时来了，嘉庚先生就带他在校园里面走走啦。我现在在扩建集美学村呢，带他去看看。有一个工人看到是陈毅这个元帅来了，就去买了1块钱的糖果，
8: 一块钱的糖果，
9: 让嘉庚先生泡茶给这个陈毅元帅喝的时候，
8: 就把糖果上来了。
9: 上来。过后，嘉庚先生就批评了这位工人。
8: 哇！
9: 他说：“陈毅元帅是个大人物，他吃糖果顶多吃1块2块吧，不会像小孩吃了1块又1块1块。你买2毛钱就够了，买1块钱太多了。” 我们钱要节约下来，作为学校的经费，你这样不对。
8: 这嘉庚先生是不是个很吝啬的人啊？挣那么多钱，一毛两毛还数。
9: 生活上是吝啬的。
8: 嗯。
9: 该花的钱，他是一点也不吝啬。
8: 好像那个集美学村有一座楼，有15层楼高。
9: 嗯，对，叫南薰楼。
8: 南薰楼。
9: 嗯，对，他当年这座楼应该是1954年那个时候开始建的。
8: 嗯。
9: 他要建成厦门这个地方，厦门市最高的一座楼。当年厦门市最高的应该是现在的陆江宾馆，7层楼高。
8: 啊，7层楼高。
9: 我陈嘉庚这个我要建的，我要在集美建的是比厦门的还要高，15层，是一座教学大楼。
8: 我听说那个在嘉庚先生在建这栋楼的时候，他还上了脚手架。
9: 没错。
8: 那个脚手架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9: 哎，建这座楼的时候，那个脚手架不像我们现在，现在我们有那个铁管或者是钢管。
8: 那时候没钢管。
9: 那时候没有，那时候是用竹子。
8: 竹子
9: 。竹子这么撑起来，然后去绑，把木板绑上去。那个板我们叫做跳板。
8: 跳板。
9: 跳板。大概一般都是这么宽的，最多就是2块这么宽，就是扎起来有这么宽的，绕着
8: 楼
9: 那个建筑物的这个楼啊，然后呢，工人就挑水泥啦，挑砖啦，就是这样子一层一层上去。56年的时候，陈嘉庚先生已经是82岁了。
8: 我们得弄清楚，这位82岁老人上这个15层，他不是坐电梯上去的，也不是坐走楼梯上去的，他是从脚手架这个竹子做的那个脚手架，这么一步一步走上去的。
9: 那座楼我走过几次，要上到15层，我当时做学生的时候要上去都会喘。
8: 还是走那个正式的楼梯，
9: 对，
8: 还不是走那个脚手架，还不是走那个跳板，还不是走那个滑溜的竹子搭的。我一想那个竹子弄一弄去，我上去我都害怕的。他老人家为什么要上去？
9: 他是非常认真的，他都要看你这砖砌的这缝是不是吻合，是不是对的。
8: 这不是工头管的事吗？
9: 没错。
8: 嗯，
9: 工头管的事，工程师做的事，包括设计师做的事，
8: 嗯，
9: 他都要亲自参与。
8: 嘉庚先生都要亲自参与。
9: 对，我曾经80年代初曾经看过他一本这个小本子，这么大的个小本子，
8: 这么大一个小本子，
9: 小本子记着这个一天做什么做什么，一般大概一行字两行字，那个上面写的他这一段时间到哪里去。那个本子记上差不多1个多月的事情。当时为了要建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就是这个扩建嘛，嘉庚先生是自己办工厂烧砖烧瓦，他要去看一看我今天要求的是哪一座楼的砖做得怎么样，还要亲自到那里去看。
8: 他连砖都要看，
9: 都要看，
8: 还要看清楚是哪座楼用的哪个砖。
9: 对，

0: 到上个世纪50年代末，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两校的扩建工程基本完成，一座座充满民族风格雄伟壮丽的校舍展现在世人面前，建筑总面积分别达到16万平方米和6万平方米，直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赞叹。集美学校的经费也陆续由国家各主管部门负责，陈嘉庚用自己的赤诚与汗水完成了跨越近半个世纪的追求与梦想。在陈嘉庚一生的传奇与辉煌中，除了他经历办学的故事之外，在民族危亡山河破碎之时的凛凛正气和铮铮铁骨，也是陈嘉庚赢得人们尊敬和赞颂的重要篇章。那么在抗日救亡年代，这位华侨领袖会有怎样可歌可泣的经历？由他组织的3000多名南侨技工会在回国效力的过程中发生哪些感人肺腑的故事？在大是大非面前，陈嘉庚先生又是如何做出自己立场坚定的政治选择的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与厦门市华侨博物院名誉院长陈义明聊一聊我心目中的陈嘉庚，敬请关注。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标准的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综合类的直播的新闻节目。那么，依旧是啊，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啊，柯凡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新的听众朋友们啊，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前的收听方式啊，不管您在哪里，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这种方式是一直都可以收听的。那如果呢，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操作也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收音机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在数字电台里面啊，所有这个电台的排列顺序是按照首字母排列的，所以说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假如说啊，这种情况虽然不太可能发生，但万一是您打开了之后，哎，没有看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话呢，也不用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此时这个收音机前的您啊，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的高峰期是吧，咱开车回家的路上还堵在路上了，听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听听这个交通状况呀、天气情况等等的，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就只需要像以往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现在会自动啊，咱们70%-80%的车啊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那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当然了，我们以前的啊，像通过收音机搜 AM1629 或者说车载收音机里面的 AM1629 也依然是可以收听的。不过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是身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因为只要您在墨尔本，不管是在啊哪个偏远地区呢，通过 DAB 您都可以收听到

0: 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而与此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是从本周开始是正式回归了啊。那么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呢在这个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也就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进入到体坛速递之前，一直到节目结束啊，到7点，您对咱们今天近1.5小时啊，那个时候我们一起了解的，不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啊，国际的，中国的啊，甚至是体坛的、娱乐圈的，或者说我们今天没有聊到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特别有意思，或者说特别有意义，或者说就想把这件事情给这个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和主持人一起来分享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那大家畅所欲言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任何的限制，那只希望大家能够文明用语就好了。好了，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8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呢？
1: 声声入声，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总理埃布年到访斐济并签署新的防务协议，被视为澳洲在与中国争夺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一次重大外交胜利。埃布年今天在苏瓦总统府与斐济总理签署了协议，斐济由此成为澳洲的第四个地区盟友。和平海洋联盟与威威尔联盟协议的签署是进一步充实了埃布年政府与太平洋岛国已敲定的一系列协议。目前澳洲已与美国、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签有共同防御条约，其中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条约名为PAC PAC 条约，是将于本周三正式上。

如果您正在领取养老金，很可能正在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倡导者呼吁要大幅提高每两周的发放额度，以跟上当前的生活成本。许多人表示，尽管养老金每半年会进行两次指数化的调整，但涨幅始终是追不上实际生活成本的攀升。一些养老金领取者甚至说，他们现在连肉都买不起了。 National Senior Australian 官员首席执行官 Chris Grace 表示，该组织在全国各地都听到了同样的忧虑。养老金领取者告诉我们，他们不是在生活，而是仅仅在生存，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挣扎着支付水电费、汽油和食品等相互冲突的必要开支。Grace 表示， National Seniors Australia 希望对于愿意或需要继续工作的年长澳洲人，其就业收入应被豁免在养老金收入测试之外。该组织还呼吁推出新版养老金领取者优惠卡，为能源账单、市政费以及药品等必要开支来提供额外支持。

下面一条消息，联邦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 Chris Bowen 表示，澳洲在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方面进展良好，不过数据显示，自工党上台以来，家庭电费支出已增加了200多亿澳元。联邦党对能源监管机构数据的分析显示，自2022年以来，国家电力市场消费者在电费账单上累计是多付了227亿澳元。这一数据以2022年的中位电费账单为基准，彼时工党在竞选中曾承诺，通过推广经济实惠的可再生能源，每户家庭每年可节省电费275澳元。然而此后电价却是一路飙升，部分家庭的年度支出是因此增加了超过1000澳元。波文承认电费账单确实过高，但他将原因归咎于联盟党执政十年间在能源政策上的否认与拖延。乌克兰战争推高了全球天然气价格，加上多座老旧燃煤电厂的意外停运，批发电价在2022年和23年间是大幅飙升。与此同时，恶劣天气也导致风电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直接下滑。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据多国外交官透露，中国正准备在未来24小时内向南太平洋试射一枚洲际导弹，该导弹可携带核弹头，此次试射将搭载模拟弹头。这一消息是于周一下午传达至该地区各国政府，而就在几个小时前，澳洲是刚刚和斐济签署了新的防务协议。那根据悉尼晨风报的证实，中方已就即将在太平洋进行洲际导弹弹道试射计划通报了包括澳洲在内的多国政府。外长黄英贤表示，他不愿揣测中国的意图，但透露澳洲一段时间以来已注意到了该地区存在着一支中国特遣编队。黄英贤还指出，这凸显了地区各国必须携手合作的必要性，唯有如此才能够确保太平洋国家自主决定自身未来，若各方希望太平洋继续保持和平的话。

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第一个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由于中东局势不稳，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位，专家担心澳联储很可能在圣诞节前会再次加息。随着拍卖兴盘率连续第三周是跌破50%，墨尔本大学的副教授 Sam 预测，澳联储将在今年年底前给借贷者带来更多的痛苦，很可能会有再一次加息。他说，我认为这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发生，我猜测这将是今年的最后一次加息。澳联储若再度加息，那现金利率将会升至4.6%，创下15年的新高。以1.735万澳元的新房贷款计算，月还款额将会额外增加122澳元。今年以来，澳联储已加息3次，房市已明显降温。根据 Cotility 初步数据显示，首府城市拍卖清盘率已连续第三周低于50%，截至7月5日当周的整体水平仅为49.8%。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宋克雷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2。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本地啊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啊，我们把上半场剩下的更多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呢，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也就是歌曲回来之后啊，我们一起要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华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

0: 里呢，依旧是咱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上面一个单元里面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要了解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黎明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第二个单元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在 Momento 杂志发布的2026年生活质量调查中，新州的悉尼被评为全球第五大最宜居城市，成为澳洲排名最高的城市。上个月享誉全球的生活方式刊物 Momento 发布了年度2026年生活质量调查，悉尼是强势跻身全球第五，成为澳洲排名最高的城市。值得一提的是，澳洲是唯一一个有三座城市跻身到全球前20的国家，墨尔本排名第18 ，Perth 则与京都并列第20，前20席数量领先是其他国家。与许多注重可负担性、基础设施和经济数据的宜居排名不同，Momento 的调查视角则更为广阔，关注的是一座城市真正令人享受生活的要素。除了安全、治理、交通性和绿地之外，该刊物还考量城市餐饮业的品质、零售业态、建筑风貌和文化生活。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晚上10点之后，你是否还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或者是喝上一杯酒。今年的特别调查是强调三大品质：乐趣、雄心和安全感。具体榜单，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首位东京，第二名哥本哈根，第三名里斯本、维也纳、悉尼、苏黎世、马德里、巴黎、慕尼黑、奥斯陆。以上则为排名前10的城市。

下面一条依然是忻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凌晨，在忻州的中北海岸一处民宅内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一名男子是不幸身亡。警方和急救人员在凌晨的4:45接到报警后，是赶赴了 Ronald Road 一处住宅。到场时发现一名男子已身中数刀，尽管警员和急救人员随即是展开救治，但该男子伤势过重，最终是未能苏醒。据警方的初步报告，遇害者为一名36岁男子，但其身份目前尚未正式确认。警方已在现场设立2个犯罪现场，法医检验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那州犯罪调查小组与专案组 Strike Force 介入此案，正与当地警方联合展开调查。警方呼吁，若有市民掌握相关线索或拍到了行车记录仪的影像，请尽快联系警方或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昨天在昆州布里斯班内城区一处公园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名66岁的男子头部受伤，送医后经抢救无效是不治身亡。警方称事发为昨天的凌晨约0:33，一名27岁的男子与一名66岁的男子在 East End 区是发生了争执。警方表示呢，两人此前是互不相识。警方指控这名年轻男子袭击了66岁男子，致其倒地并遭受严重的头部伤害，伤者随即被紧急送医，但最终因伤势过重而身亡。这名27岁的男子在昨天晚间是在 Fortitude Valley 被警方给拘捕，随后被控非法袭击致人死亡以及2项持有危险毒品罪名，他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布里斯班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面一条消息，新州方面，澳洲联邦警察警告称，贩毒集团正在对古柯植物进行着基因改造，以提高年产量并提取更多的可卡因，这意味着该毒品的产量是即将创下历史新高。而新州的西米作为澳洲可卡因之都，这一令人遗憾的成就恐怕短期内是难以被撼动了。澳洲联邦警察做出这一预测之际，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最新的世界毒品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的十年间，可卡因的产量是已经增长了四倍，这主要得益于生产率的提高和种植面积的扩大。2014年毒贩利用 13.2 万公顷的古柯灌木生产了869吨可卡因，到了2024年种植面积虽然不到 38.5 万公顷，产量却猛增至4100吨。无论原因如何，这场预期的丰收必然会进一步助长在悉尼本就已经严重的毒瘾。根据废水分析显示，2024到25年度全澳共检测出8000公斤可卡因，其中新州悉尼一个州就占据了超过2800公斤。该组委会估计，同年新州的可卡因使用量是猛增了18%，达到了全澳洲的48%。随着执法机构难以遏制这一非法交易，这种昔日的派对毒品是正在悉尼愈发泛滥，几乎是毫无阻碍。为此呢，今年澳洲、新西兰执法机构联合哥伦比亚警方组建了一个国际调查小组，专门打击流入到新州悉尼的非法毒品，目前是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一名12岁的男孩涉嫌将一把53厘米长的不锈钢砍刀藏在裤中，穿行到 Randowong， 全过程被超市的监控系统给实时拍下，现在已被警方给逮捕。值守监控的警员发现该男孩后是立刻上前处置。警方称，这名来自 Tea Tree Gully 的少年见到警员后试图逃跑，男孩不久后在 Grenfell Street 被警方抓获。警方在其衣物内搜出那把砍刀，同时是查获了一件被认定为伪装用品的头套。警方最初逮捕了这名12岁男孩以与一名15岁的少年，随后是又有第三名男孩涉嫌试图拉开警车车门，想要放走二人。那三名少年均已获得了保释，后续将在指定日期前往青少年法庭出庭受审。

息，根据报道，在阿德莱德北部一处商业综合体内，多家商铺是遭到了严重损毁，受灾的店铺包含肉铺与超市。警方已针对这起可疑的火灾展开调查。那火灾重因调查人员是还在调查当中，现在正在排查本次起火的具体起源。那南澳警方表示呢，此次火灾疑似为人为的蓄意纵火。

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黑烟战争是愈演愈烈，一起夜间冲撞盗窃案引发了大火，殃及临近十家店铺，那整条街道是一度陷入到混乱当中。就在今天凌晨的4:15，维州消防救援局接到电话后，紧急赶往了墨尔本 Richmond 区的 Victoria Street 一家烟草店。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店铺已经被大火给完全吞没，80名消防员和25辆消防车随即是投入到灭火工作，并在早上6点前控制住了火势。维州消防救援局的发言人表示，同一栋建筑内约有10家店铺受到此次火灾影响，事发时店内均无人。维州警方表示，身份不明的犯罪分子驾车冲入店铺，纵火后是迅速逃离现场。数小时后，一辆损毁的白色马自达仍然是停在了 Victoria Street 外。大火恰逢墨尔本早高峰， Victoria Street 与位于 Church Street 与 Hoddle Street 之间的路段是一度陷入到混乱。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火灾发生的前一周，附近的 Bridge Road 另一家烟草店也遭到了纵火袭击。这些事件均被视为席卷全澳的黑烟战争的一部分。

接下来关注我们今天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近日，一名17岁的泰国少女被发现沉尸行李箱，引发当地社会的震惊。而涉嫌杀害她的一名45岁嫌疑人男子，则是来自澳洲。他日前在准备搭机返回澳洲时被警方给逮捕。那么，根据泰国的法律，谋杀罪最高是可判处死刑或者终身监禁。那澳洲外交贸易部证实，已获悉一名来自维州的澳洲公民在泰国被拘留，并正在向其提供领事协助。澳洲外交贸易部正在为一名在泰国拘留的澳洲公民提供领事服务。那由于涉及隐私的义务呢，我们是无法为您进行进一步的评论。那么据了解啊，该名嫌疑人则是来自维州墨尔本巴拉瑞特人，但近年来呢一直居住在西澳珀斯以南的地区。

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2，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咱们国内新闻的全部内容。特来和大家呢是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啊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啊，同时也了解了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啊与消息。可以看到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时间里啊，在南澳是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当中回到节目当中，就能和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下半场的节目里呢，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事情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4: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3: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0: 风声雨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八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是进入到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克凡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方面的事情，以及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呢？
1: 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1: 全球视野，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10啊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3分钟前达到的最新消息：法国博物馆约400万欧元的珠宝被盗，清洁工比安保人员更先到达现场，当地的镇长是愤怒。盗窃案发生在位于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万让的莱利博物馆，这是法国国宝级水晶玻璃艺术品牌莱利为纪念其创始人珠宝级玻璃制品大师勒内·莱利修建的博物馆，2011年开放。馆内收藏了超过650件新艺术风格珠宝、装饰艺术风格的玻璃制品以及当代水晶艺术品。

韩国方面，来自检方今天的最新消息，目前已对四家炼油商以及其中两家的四名员工提出指控，认定上述企业存在着燃油价格的合谋行为，由此造成的损害估计是高达约170亿美元。此次起诉直指整个炼油行业，范围之广，力度之强，是世所罕见。

自人民日报的最新消息，近日泛美卫生组织发布了报告，系统梳理区域各国在含碳饮料征税方面的进展。作为拉美较早开征含碳饮料税的国家，墨西哥从2026年起将含糖饮料的适用税额上调至每升约3墨西哥比索，约合0.275澳元，大幅高于此前的水平。据墨西哥国家公共卫生研究院今年3月发布的专题报告，墨西哥自2014年对含碳饮料征收每升1墨西哥比索的税金后，相关产品销售量下降约7.6%，其中低收入家庭降幅尤为明显。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含碳饮料销量下降对改善青少年饮食结构、减少肥胖起到显著作用，同时促进了民众的口腔健康。

下面一条来自沙特阿拉伯中东报的最新消息，在当地时间的五日，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消息人士证实，哈马斯领导层正准备宣布解散其在加沙地带的行政机构，该机构已全面营理了加沙事务近20年。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该委员会尚未进入加沙。

自六月末以来是连遭暴雨侵袭，一周内由于暴雨已经造成了十人死亡，其中有包括五名儿童在内的六人在昨晚发生的楼房坍塌事故中丧生。那报道说，在昨天晚上，印度孟买东部郊区曼库尔德一栋三层楼房受暴雨影响发生倒塌，导致其中六人全部死亡。

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决定不出席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将派外相茂木敏充作为代表出席。报道称，这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重视北约，并且特朗普此前出席的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领导人的峰会不再举行。那这已经是日本首相第二次缺席北约峰会了。

时间的今天早上，乌克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袭击已造成11人死亡、46人受伤。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打击动用了空击、陆击和海击的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大量攻击型无人机。

为回击，乌克兰无人机是袭击了俄罗斯炼油厂，导致俄罗斯成品油的供应是紧张，多地限售，俄正在调整物流并考虑禁止柴油出口。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六日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的6日11时41分，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开始了本轮核污染水的对大海全面排放。

民众是涌上街头为最高领袖送别，首都德黑兰举行盛大葬礼。伊朗驻华大使表示，最高领袖健康良好，积极推动伊中关系发展。在当地时间以色列的今天上午，以色列是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造成一人受伤，

0: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依然是来自咱们台海方面的。台湾的大选是即将举行，那高雄或绿地变蓝天，陈凤馨分析选情，柯志恩当选的机会非常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现场的视频原声。
1: 已经是五五对四五，好，我大胆的说，我认为
2: 四五是小赖吗？
1: 对，四五是小赖。我觉得柯志恩的机会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我为什么觉得高雄的机会很大？就是因为柯志恩的这个人设，他不是人设而已，他应该实际上面被大家知道的一个过程，这件事情最容易被推广。选举到了最后，就是我的候选人跟你的候选人，谁能够被一句话然后让别人接受？
2: 是，
1: 那你觉得是赖瑞荣他的学校的问题，还是柯志恩他的认真的一个态度最容易被推手？这一点是我在看待高雄的选举的时候一个重要观察点。

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来自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稍事休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要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最后一个体坛速递栏目当中，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在等待着大家来电的同时，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贺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成家。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又在大家耳边响起。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当这首来自蔡徐坤的《The Dead Man》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是接近尾声了啊，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

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我们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啊，目前正在激战的足球世界杯的战况。

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3-2是淘汰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另外一场比赛，巴西则是在罚丢一个点球的情况下是1-2不敌挪威桑巴军团，也遗憾出局。至此，本届世界杯八强已经产生了四席，四分之一决赛，那么法国队将对阵摩洛哥，摩洛哥啊，挪威将对阵英格兰。

就不过多的再说这个世界杯的内容了啊。在过去一周啊，几乎体坛速递都被这个世界杯给充满了啊，灌满了时间。我们也要留给其他项目以更多的时间来了解一下。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方面，那么也同样是在这个今天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男篮世预赛第一阶段的收官之战。在最后一场，中国队是成功击败了中国台北队，最终取得了3胜3负的战绩，已经锁定了小组前三啊，完成了出线。而日本队是一骑绝尘，早早的就拿到了小组第一。本小组目前唯一的悬念就是韩国队与中国台北他们两个啊之间，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一个小组出线的名额呢？那么在今天晚些时候，也就是咱们黄金时刻啊，节目结束的时候，韩国队将对阵日本队。那么局面很好分析啊，由于中国台北之前是双杀了韩国，所以韩国只有击败日本才能够晋级，反之中国台北出线。

关注这个足球方面的消息。那么就在昨天，中国 U17 国家队3-0是在这个四国赛当中战胜了澳大利亚 U17 国家队。那么可以说昨天这场比赛中国两队踢的都不错啊，但是中国小伙子们啊，这批号称最强的 U17 是发挥更出色的一方，并且啊，三次射门，三次射正，三个进球，是彻彻底底的把这个效率给发挥到了极致啊，100%的这个进球转化率可以说是非常的恐怖，也可以说是一定是有运气成分在内的啊。那么在最近的三次交手呢，中国男足啊 U17 男足国家队面对着澳大利亚 U17 男足国家队是取得了3连胜啊，也是成功扭转了在过去4年当中这两个 U17 国家队的级别队伍交手呢，中国是4年不胜啊，是输了9场。那么是从这个 U17 的亚洲杯开始，那中国咱们就开始啊，这个当然了，之前说的 U17 也不是这批队员啊，之前的那些 U17 哎输澳大利亚，咱们手心手背都是肉。之前那批连输咱们澳大利亚4年的中国的这个 U17 队伍啊，现在大多数都在那个成年国家队呢，那不是这批 U17， 那这批 U17 啊已经面对着澳大利亚 U17 是取得了3连胜，而且啊第一场中国队是3-1战胜澳大利亚啊，在亚洲杯当中半决赛则是2-0战胜澳大利亚，而昨天的热身赛则是3-0。那中国队澳大利亚不仅是3战全胜啊，最近三次交手更是把这个净胜球的数量保持在了赢2粒进球以上啊，3-1、2-0和3-0，可以说这批中国 U17 的队员啊，不愧是号称这个史上最强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也是时间不多了，我们抓紧时间再关注，依然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就是网球项目。那么，这个目前四大满贯之一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啊，是正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且是进行到了八强阶段啊。那么要先说一个冷门啊，由于这个刚刚过去的是周末啊，先比赛日进行了三天，先跟大家说三个冷门哈哈，那就是女子网坛的世界排名，先是啊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是爆冷倒在了16强的门栏当中，紧接着啊是紧随他其后的就是二号种子斯瓦泰克也是爆冷倒在了16强当中，那在这两个人输球之后呢，至此本届温网的前五号种子啊是仅剩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还在苦苦支撑当中，萨巴伦卡的晋级之路也显得是颇为轻松啊。那么就至此呢，本届温网的下半区已经没有了10号种子之前的大种子啊。但是大家就以为萨巴伦卡要取得他首个草地冠军，别看萨巴伦卡手握4座大满贯冠军啊，无数个 WTA 的冠军，1000赛事的冠军也很多，但是啊，这个世界第一还从未在草地的任何一项赛事上拿到过一次冠军，这个萨巴伦卡，眼看着本届大满贯温网是他最好登顶的机会而言啊，对他威胁最大的选手全部都暴露出局了，没想到在昨天晚上的这个比赛当中，萨巴伦卡却成为了啊。被爆冷的最大种子，没办法，头号种子一号种子啊，没有比他更大的了。萨巴伦卡啊，是被谁给干掉了呢？是被咱们中国金花张帅双打上面的搭档，大喘气儿是吗？是被张帅的搭档梅尔滕斯比利时选手给爆冷淘汰了。至此本届温网女单选手啊，前十号种子只剩下4号种子可可格奥福和9号种子阿利西莫娃还在苦苦坚守，这个8强之内啊，就只剩这2个种子了，其余的世界前10全部被爆冷淘汰。

可是迎来了获得他个人第二个大满贯的绝佳机会啊！而且呢，在草地上是吧？这个势大力沉击球的球员是比较占优势的，可以说，目前挡在高福前面呢，已经没有实力比他更强的了啊！貌似这个高福在本届温网夺冠好像是一路坦荡啊，一马平川了。但是啊，在这里特别要和所有的网球迷们提一嘴，就是曾经的啊，在李娜退役之后，曾经的亚洲一姐啊，有这个大阪直美手握四个大满贯冠军的这个啊，大阪直美是在本届温网是强势啊，这个状态回升啊，是仿佛又回到了他当初世界第一的那种手感啊，尤其是在他的这个还从未闯入过大满贯八强的草地赛场上，那大阪直美是一路的狂飙啊，这个四轮比赛4-2，其中一共8局比赛送了对手4个鸭蛋啊，是其中有4局让对手一分没得，这个状态是非常的恐怖。虽然大阪直美是19号种子啊，但是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一，手握4座大满贯冠军，而且年纪也非常小的这么一个球员啊，在伤愈归来之后，能否在本届温网重回

好，最后再和大家提一嘴，虽然啊，咱们中国所有的单打选手全部出局了，最好成绩呢则是张帅，老将张帅88年出生，以及王新宇的女单第二轮，但是啊，我们中国选手和澳大利亚的选手呢，都是常年是盛产双打高手。张帅是本届温网三线作战啊，我给直接给大家说结果吧。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1:52的马上。那么张帅是在今天上午啊，可以说是昨天晚上吧。昨天晚上是出战女双，那么张帅搭档着梅尔滕斯，就是说刚刚爆冷挑战战胜单打里面战胜世界第一的梅尔滕斯啊，贵为4号种子，而且他们两个是今年啊咱们澳网这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组合，大满贯冠军组合4号种子，而站在他们对面的呢是另一队咱们中国的选手啊，不是跨国组合了，是我们纯中国选手，那就是王新宇和这个谢淑薇的海峡组合。那么王新宇、谢淑薇是刚刚结束的美网是成功夺冠啊，两个今年的大满贯女双冠军组合遇到了狭路相逢，结果是咱们中国组合王新宇、谢淑薇按照排名来说的话应该是以弱胜强啊，这个美网组合美网冠军战胜了澳网冠军，成功的闯入到了8强女双当中。那么张帅虽然止步了女双的8强啊，没有能更进一步，但是张帅在随后进行的混双比赛当中啊，是和他的搭档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面对着9号种子啊，是非常轻松的以2-0战胜对手，顺利闯入到混双的8强当中。可见这个啊，在咱们中国选手所有的网球选手当中，年纪最大的呢就是这个88年出生的张帅。然而呢，唯一一个身兼3项啊是出战全部比赛的选手，同样也是张帅。但是啊，别看这样啊，年纪最大，但是张帅却成为了在各个项目上都走得最远的这一位选手。38岁的老将，同时在一届比赛当中打完单打。双打打完双打打混双啊，还在两个项目当中都走到了第2周，而且在混双项目当中还和搭档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闯入到了8强当中啊，的确是值得大家尊敬和敬佩的。

让我们一起为张帅、为王新宇啊、为谢淑薇啊加油鼓劲，希望这个今年的四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啊全部被咱们中国组合给包揽了才是最好的呢。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4，不行，我还要抓紧时间跟大家再说最后一嘴啊。那么在成年组的温网赛场呢，中国女单是全军覆没了，但是在青少年的温网赛场啊，就是未来的啊，进入到成年组的这些当中呢，中国军团首轮也是开赛了啊，五人出战，四人晋级啊，是战绩非常的辉煌啊。青少年排名当中，中国选手拥有着青少年世界第一、世界第七、世界第九和世界第14，这四人是全部晋级到第二轮当中。

0: 是每个工作日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福克雷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WER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WER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WER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wer.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2: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